至于这么费劲？带走。

0: 二哥，
1: 江二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0: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走，
0: 快！
1: 兄弟，谢谢。走吧。
3: 怎么样？刚得到消息，手枪队已经得手了，我们撤吧。
1: 好，撤。

0: 等等，歇会儿。不行了，累死我了。
1: 还说你身体不错呀？
0: 这酒色穿肠，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
1: 于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1: 于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
0: 大恩不言谢，我于志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也挺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看透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1: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边安全，先回布防。

0: 张团长，张团长到医院，快快送张亮去医院！海洋，没事吧？没事。署长，你可回来了？怎么受伤了？没什么，小伤。
1: 快快快，快过来坐。于探长呢？他也受伤了，正在抢救，但是生命应该没有危险。哦，那就好，那就好。海洋，在巡捕房，你跟于探长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以后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啊！啊。
2: 谢谢处长挂心，海洋一定牢记。嗯。状況はどうだ？疎開付近で奇襲を上海安と優柔心に成功させ、二人とも銃撃を受けました。上海安は軽傷、優柔心は生死不明。すぐに優柔心の病院の場所を探せ。すぐに殺してやる。はい、すぐに行動します。
3: 于志心率次，生命垂危。也不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你怎么也不担心你哥呀？
4: 担心啥呀？那报纸上都没提二哥怎么着，我得相信我二哥的实力。<笑>
3: 你倒是真想得开，
4: 来，你尝尝。 尝尝我嫂子做的面，可香了，来一口。
5: 我一日三餐都吃的。
4: 呀，你瞧，说曹操，曹操到吧？我二哥准没事儿。
5: 你想？谁说没事儿啊？受了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事儿就行。哎，那边情况怎么样？
4: 不乐观。
5: 于志新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4: 死了正好，这混蛋早就该死。
1: 我闹。
5: 如果让他死的话，当初何必费这么大劲去救他？于志新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死。只要他活着，上海这滩泥水就能接着搅和，这对咱们是有利的。
1: 不错，于志新恨死了日本人和吴承宪，他活着，我们可有好戏看了。你也算完成了吴宗道的任务，接下来的事儿就看天命了。
5: 是啊，看他自己能不能撑过去了。
1: 暂时先这样吧，这段时间咱们守枪队也该养精蓄锐，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又看了几家铺子，开银行的事儿得提上日程了。那你看，
4: 别吃，
1: 把老三带上。
4: 行，大哥，我跟你一块去，我得保护你啊，别让我不放心。
1: 不用了，这回我会倍加小心的。张大信，你就坐镇据点，千万别给我惹娄子。
6: 我就知道我嫂子做的面好吃。おじさま、どうして待ち伏せて誘致しよう。ミスミス見逃せというのか。でも私に答えてくださりました。私に説得させると。機会はやった。しかし活かせなかった。
7: 秋野さん、これは
6: 大丈夫だ。ユジシンの居場所は掴んだか。
7: わかりました。しかしエスルの守りは固く、さらなる調査はできていません。警戒させる恐れが。
6: うん、ともみに探らせるか。
7: ともみさん。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防患于未然。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 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特有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
4: 这馒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Q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其名耀树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 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 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Q
6: 弹嫩滑，满口爆汁。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 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

0: 闻着香，看着馋，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

0: 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炫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6: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8: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9: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

0: 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

0: 这个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1: 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0: と夜、各4名が巡回しています。廊下以外に部屋にも2名ほどいて、警備は厳重、警戒は怠っていないようです。
1: どうやら優柔氏は厳重にかくまわれているようだな。手を出したくても簡単にはいかない。
0: はい。
1: なら計画を立てる。坂田、我らの艦長が簡単に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に負けないようにな。
0: はい。
2: 孟琪姐，我今天去医院看于之心了。
3: 于探长他怎么样了？
2: 我没有见到他，在外面就被人拦住了。
3: 怎么会这样呢？
2: 我不知道，也许是怕舅舅会杀了他吧。没有办法阻止舅舅，我觉得自己好没有用。
3: 优美，这不是你的错，我们都是无意中闯入争端的弱者。
2: 孟琪姐，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北川君死了，如果于之心再死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可是单凭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2: 孟琪姐，你说我带于之心回日本可以吗？
3: 回日本？
2: 对，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这片土地上充满了战争和悲伤，我不想待在这里。
3: 于探长他会答应吗？
2: 不知道啊，也许不会吧。日本又不是他的故乡，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日本人一样眷恋家乡。孟琪姐，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3: 对不起，优美，

0: 沙发大长，您出去。
1: 带他们俩出去吃点饭，给你们带点。
0: 不用，我们不饿。
1: 没事，我掏钱。把门给我看好了。
0: 是。

0: 是怎么了，
1: 孟姐姐？于志新，他死了。

0: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
1: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定是舅舅，一定是舅舅杀了他。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2: 坂田、よくやってくれた。上に報告し、褒美を取る。
3: 天皇閣下の忠義のために。
2: しかし、おごってはいけない。負けてしまう。北側のようにはなってほしくない。
3: はい。明野さんの教えを守ります。
2: この件は、本当に夢のようだ。翔ちゃんというには何度も煮え湯を飲ませられたからな。
3: 秋野さん、自分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翔ちゃんというは本当に狡猾です。もし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のうろたえる顔を見れるなら笑いが止まらないでしょう。
2: 想像にたやすいことだな。しかしまだ確定はできない。
3: 我らは龍々神に多くの銃撃を与えました。神でもなければ流血し死ぬはず。龍獣神は今回死んだでしょう。ご安心ください、明野さん。
2: 考えすぎだな。坂田、郷長社に通達しろ。そろそろ話し合うべきだな。
4: 秋叶恐怕还不知道他们杀死的只是我打晕的一个日本特务。
5: 这招瞒天过海恐怕这个秋野现在自己正偷着乐呢啊！
4: 都是处长栽培。
5: 像你这么好的人才，可惜是手枪队的。
4: 处长这话就不对了。我虽然是手枪队的人，但同样也是巡捕房的人。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不得不从。
5: 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6: 顾先生，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上。帝国入股，共同发财。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7: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顾城县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6: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增强您的实力。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这正是您的机会。
7: 秋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哦，
6: 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7: 那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6: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囤积了一批物资在仓库里，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再转运到满洲国。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7: 秋叶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6: 那就太感谢你了，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8: 吴处长，
9: 他的情况怎么样？
8: 他的情况现在开始好转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9: 什么时候能行？
8: 这个不好说。
4: 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我帮你，快转过去，快。嗯。来，先生。
1: 金宝，
0: 嗯，
1: 你不觉得这样挺委屈自己？
0: 委屈什么呀？这是妇道。
1: 你懂什么叫妇道啊？
0: 妇道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1: 那明知道是火坑，你也往里跳啊？
0: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0: 谢谢了。
1: 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大哥，哎，哎呀，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儿，你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1: 嫂子，你下回记得关门儿。你来干嘛？
0: 大哥，你还真行啊。
1: 说正事儿，
2: 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于志新死了？啊？哎，
1: 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咋死了？
2: 于志新没死。没死？对，我跟雾宗道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1: 哦，那就好。
2: 对了，大哥。
3: 银行的事怎么样了？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2: 这点咱俩想一块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
4: 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好，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
5: 听说万墨林，他不是帮会的人吗？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
4: 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守相对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就一毛而已。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3: 就有劳您了。哎，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2: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目前没有什么发现。
3: 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

0: 三哥，求求你还给我，求求你！
1: 这才差不多，来，嘿，给吧。啊，我说你小子要想见萧红，就赶紧去呀，一天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0: 我不好意思啊。
1: 我告诉你，李峰，你听三哥一句话，你要想见萧红啊，就赶紧去见，别跟三哥似的，想见啊，都见不着了。
2: 三哥，你是不是想下边嫂子了呀？能不想吗？哎，你说我张大气怎么也多愁善感的。<笑>
0: 行了行了，不说这不开心的事儿，说点开心的事儿。
3: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2: 云峰哥，咱走吧，该进城了。
0: 好。
1: 哎，你们俩干嘛去啊？
0: 进城啊。
4: 这不是有一阵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用没了。走，
5: 林斌，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6: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
4: 你小子，你跟他说，他还能让我去吗？走走走走。<笑>
0: 走。
4: 小叶，
6: 林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
4: 这位是江海洋，
6: 万先生幸会。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坐下说，坐下说。怎么，乔爷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莫林啊，是海洋找你，让他跟你说吧。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迫害严重。
0: 手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手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打点生意。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6: 银行。
0: 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手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 而且我本身对手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恐怕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你海洋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
4: 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手枪队的朋友。江副探长，
6: 客气了。哎，来坐下说，坐下说啊。
4: 莫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
0: 乔爷，好说啊。
6: 喝茶，喝茶。
4: 包子，来点，您俩的包子，我看看这个。哎，先生您看，对对对，手镯。哎，
7: 老板，这不错啊。上好的玛瑙，嗯。哎，
4: 老板，哎，这多少钱？2块钱。啊，客官啊，谢谢。啊，好，行，慢走，慢走，再来，再来，再来。<笑>
7: 三哥，啊，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儿就你俩去忙去了，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8: 你干啥去？
7: 我给萧红送去。<笑><笑>
4: 不是，人家萧红家里是富豪，有的是钱，人能在乎你这两块钱的破镯子吗？
7: 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嘿，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
4: 这跑得真快呀，这。
9: 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信上写着呢。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10: 舒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
9: 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好，那我明白了。
10: 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舒爷尽管放心，
9: 去做吧。
10: 好。

0: 哎，这位同学，你好，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肖红老师在哪儿吗？
1: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0: 肖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了，应该还没走远。
1: 哦，好，谢谢你啊。
2: 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你上次不是给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
1: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不贵重，那个就两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
2: 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那可不一样，
1: 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2: 那个，你看，我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收下吧。
1: 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2: 好，
1: 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
2: 好，走走走，走好。
3: 行。
2: 杜大哥，你还是你先说吧。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儿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吗？你怎么会这么问啊？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1: 我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2: 那个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4: 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好呀，
5: 走，一天在旅店说。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硬拖我去，结果当时那个……五个萝卜啊！
4: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5: 等他干啥？
4: 真不等他了？
5: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心。
4: 哎，
5: 好。 这个，把这两盒都装上。
4: 好
5: 啊，就10块。
4: 没事，那是秋野吧？你看。

0: 还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守枪队呀？
2: 不知道，但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2: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
1: 嗯，
2: 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2: 好，我知道。

0: 别碰着！怎么回事？三哥呢？
1: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0: 啥也别说了，赶紧救三哥，快走！

0: 老子一枪没打死你，算你命大。
1: 連れて行け。
2: はい。
3: 行け行け。おとなしくしろ。行け。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这样，回去先跟大哥二哥他们商量一下，想一想下一步的营救方案。
5: 银行的事儿，万先生和于先生商议过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6: 希望他们不要拒绝我们。
2: 哥，不好了，三哥被日本人抓去了。
5: 怎么回事？
2: 今天我们在路上看见秋野了，三哥非要刺杀秋野，结果没有成功，反被日本人给抓了。
0: 这个孟长飞，
2: 怎么办？你俩快想想办法呀！
5: 大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情报，才能把老三救出来。

0: 张副营长，看来你的射击水平需要大大的提高。这么近的距离，你都没有打中在下，你射击的技术比杜营长差远了。
1: 去你奶奶的！要不是你前座的人老子早一枪打死你了。
0: 张副营长见笑了。少他娘废话，老子骨头硬着呢，要杀要剐，赶紧的。
1: 我怎么舍得张副营长这么简单的死呢？仅仅因为你们，帝国失去了很多优秀的士兵和朋友，一个人的鲜血是远远不够的。就是祸害嫌少，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百个我杀一百个。 想把我们守枪队一网打尽，你做梦！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2: 萨卡特。

看看今天的报纸。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0: 今天的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
1: 看了。
2: 有什么想法？
1: 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
2: 还是你了解我。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
3: 他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
1: 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
2: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出张大奇？
1: 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
2: 海洋，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啊，这上面有各种洋人在压着，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难哪。啊，我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吴宗道是吃洋人饭的，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啊。现在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
1: 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很满足了。
2: 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
1: 好，
4: 朱爷。
5: 啊，穆林。
4: 最近我得到消息，古城县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准备转运到伪满洲国。同时他在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势力扩充得很大呀。
5: 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
4: 是啊，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5: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顾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4: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5: 不，咱们不能出面，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6: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6: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7: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那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7: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一尝。
6: 走。
8: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6: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7: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借刀杀人，
1: 借刀杀人。
2: 您找我。
3: 快过来坐。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没问题。
0: 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2: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
3: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了。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
0: 黄金营养丰富，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1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

0: 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

0: 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0: 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2: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8: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

0: 岩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育儿矛盾，委屈抱怨。
7: 下了班之后就往家里一摊，沙发上一摊就开始刷手机，孩子嚎啕大哭，人家就跟看不见一样的。
8: 生完孩子之后太焦虑了，现在小孩哪有那么脆弱。
0: 旁人搅局，互生嫌隙，
9: 即使我哭了他也不会安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都会跟我妈妈跟我闺蜜吐槽。
8: 他的闺蜜他不劝和也不劝你分，他劝你什么，他就想看我俩吵架。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1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0: 两个家庭。
12: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3: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14: 爸，哎，爸，
13: 你
14: 爸。
0: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4: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6: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7: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0: 相守温暖余生，
18: 我申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19: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6: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5: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8: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0: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3: 痛痛痛，
5: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8: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真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1: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0: 不，咱们不能出面。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1: 但是张大器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
0: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3: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护城线的行动？
2: 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3: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李延航的事儿。
4: 啊，
2: 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3: 是啊，乔一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2: 但愿吧。海洋，

0: 秋野明显要知道陷阱给你们上钩，而且还委派顾正宪押运战略物资到伪满洲国，这和张大器的枪毙时间有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1: 陆局长，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把顾正宪的物资劫了。但是现在，
0: 哎呀，这明显是个死局。
2: 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器，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手枪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3: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手枪队提着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
0: 哎呀，陆先生，我先走了。

0: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就有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嗯，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3: 李先生，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4: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3: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物资结了。
4: 坐，说说看。
3: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3: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陆成宪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5: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3: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0: 顾先生，坐吧。李学南，有什么事吗？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1: 两个人才？
0: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盯人的一把好手啊。
1: 嗯，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去把他们叫来吧。
0: 那我去把他们叫来。

0: 他们来了。
1: 见过顾先生，见过顾先生。
2: 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3: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我这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呐。
1: 请顾先生吩咐，
2: 给我查两个人，一个叫江海洋，一个叫柳梦琪，盯住他们的行踪，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3: 请顾先生放心，这事儿我们兄弟俩拿手。
2: 文轩呐，给他们去支带活动经费，每个人赏十块大洋。
3: 多谢顾先生，
1: 多谢顾先生，多谢多谢。
4: 请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守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留给你们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死到临头的还嘴硬。
2: はい。それだけ。
1: 吴处长，犯人就交给徐捕头了。转告大柱先生，请他放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
3: 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闪失。

0: 当个董事了不起啊！他拿我们巡捕房当什么了？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处长，你息怒，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了。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
0: 好，必须要让小日本他们好看。
1: 会的。对了，于探长醒了。
0: 啊，那可太好了。

0: 能行了。
1: 行了，于大大，于大大，吴处长看你来了。
0: 老于，躺着不动，躺着不动啊！这怎么回事啊？
1: 他高兴，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0: 老于，什么事儿都别想啊，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儿，等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
2: 看好了。
3: 什么的，擦干净点，上次擦的不干净。
2: 是是是，这次一定擦干净啊。

0: 小姐，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
1: 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手枪队张大器明日被枪决，您是说？
2: 江先生是江大雄他，凭江先生，我想啊，他肯定会冒险去救他。哎，好嘞，这就去。行。
0: 怎么了？
2: 您一点都不担心吗？担心什么？
0: 张大器要被处决了。
2: 我不会让他死的，我回去救他。

0: 你能不去吗？
1: 那是我兄弟。
0: 可是会很危险。
1: 那是我兄弟。
0: 放心，
1: 日本人不管出中国，连我也是不会轻易收的。

说了我是你的父亲。

0: 多谢处长栽培。
1: 走走走走。现在有个事儿，我想交给你办，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好。
2: 处长，你吩咐，我一定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1: 张大器马上就。

1: 处长想搭救张大吉，对吧？聪明啊！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 到时候我帮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等到交海洋过去，这事就算完了，怎么样？处长，不是我阿威吹牛啊，这事儿简单，保证完成任务。
2: 嗯，
3: 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2: 好，
3: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监督。 出了问题，有你负责。
2: 放心吧，哥，那我走了。
3: 去吧。
2: 二哥，我去了，去吧。
4: 海洋，
2: 我不放心的。来看看，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4: 好，
2: 一定可以救出老三。
4: 一定。
2: 郭先生。
5: 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不就是很正常，要不就是隐藏的太深。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的告诉你，他有问题，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2: 是，我知道了。
6: 老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7: 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
6: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
7: 是。
6: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7: 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6: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我们不用担心。
7: 但愿如此吧。

0: 谢谢长生，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不是一般人。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了。常叔，
1: 您说什么呢？小姐，你和江先生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
0: 给你们牵牵红线，常叔，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哎呀，这要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

0: 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
1: 小姐，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坂田先生。
1: 吴处长，您这是？
0: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1: 我看就不必了吧。
0: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力都没有？
1: 既然吴处长邀请，

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守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前有路障。
1: どけるんだ。
2: はい。

0: 过来吧，驼道那儿这都是中国。将军，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0: 这一箱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
0: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
0: 啊，
2: 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4: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0: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
0: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炼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

0: 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幸福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1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

0: 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8: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7: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来一口，
9: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8: 那当然了，
7: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0: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

0: 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 3倍，这个铁含量呢又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

0: 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0: 眼睛好轻松啊！
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3: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

0: 舒服，舒服，真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育儿矛盾，委屈抱怨。
8: 下了班之后就往家里一摊，沙发上一摊就开始刷手机，孩子嚎啕大哭，人家就跟看不见一样的。
9: 生完孩子之后太焦虑了，现在小孩哪有那么脆弱。
2: 旁人搅局，互生嫌隙，
10: 即使我哭了他也不会安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都会跟我妈妈跟我闺蜜吐槽。
9: 他在这闺蜜，他不劝和也不劝你分，他劝你什么，他就想看我俩吵架。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1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爹，咱们没有亲爸。
15: 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6: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8: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19: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这。
20: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21: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22: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3: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2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9: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26: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 舒服，舒服，
1: 真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

0: 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8: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到了，打不打？
1: 别着急，再等等。
2: 坊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
3: 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4: はい。
3: おろせ。

0: 快点念。
1: 山竹乃书，上天

0: 行行吧，
1: 法庭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方悟在，叫你别念了，行行吧，
0: 不，法庭先生，这个我必须得念完的。
1: 不念了，
2: 来，准备了。

0: 私は君にこの期間中、上海の共産党抗日分子を全て排除してもらう。上海を占領するために生涯を取り除くのだ。
1: はい。
0: 秋野君。
2: はい。
0: 今回しっかり反省するのだ。同じことがあれば、その時は武士に見合った方法で天皇陛下の前で切腹だ。
1: はい。
3: 我大器今天能够得救，仰仗着各位兄弟，还有龙先生、洪队长。我大器嘴笨，不会说什么话，全在酒里头了。我干了。龙先生、洪队长，只要有地方能用着大器的，你们尽管开口。我大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杨会长，你太客气。来，坐坐。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在我华夏大地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当亡国，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6: 说得好。
7: 那就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
8: 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
1: 干了！来，干！
9: 干！
6: 驸马爷，
3: 顾先生，
10: 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11: 是的，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会全力以赴的。
10: 也许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
11: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0: 多谢。
12: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13: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
12: 我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13: 傻丫头，
12: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13: 洪吉，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培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
12: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政治也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地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13: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

0: 党中央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1: 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陆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2: 海洋啊，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是吧？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1: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海洋，我相信。哎，坐下说，坐下说。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哎，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
3: 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给他们说，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4: 顾先生，我看到张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也没见他买什么古董，所以我怀疑那家古董店有问题。既然发现了有问题，就更应该认真的查。
5: 千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记住。是，
6: 那我这就过去查查。
5: 阿四，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7: 据我观察，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5: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
7: 是。
8: 为什么你把我？别动！老实点。

0: 胡先生，这段时间以来，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周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在帝国占领上海之后，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1: 请邱岳先生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打探上海抗日组织的内幕。
0: 多谢，都走。

江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章，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

0: 还没睡呢。睡不着。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咱们来上海也有些日子了吧？
1: 是啊，差不多两年了吧。现在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0: 但是啊，也成了日本人汉奸的眼中刺。不管咱们平日里行动多小心翼翼的，总会被他们识破。
1: 大哥，你有话直说。
0: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说。
0: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跟老三啊，能不能在上海滩也有个有实力，而且也不敢让小日本轻举妄动的身份呢？
2: 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各干各的，有急事儿就一起行动。
0: 我之前啊开银行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明面上我是银行的老板，暗地里我才是手枪队的队长。
1: 那行，这事儿呢我去找万墨林落实。
0: 好。
1: 哎，对了，大哥，有件事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
0: 共产党啊，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了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2: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
0: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2: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0: 只要能打小日本、打汉奸，我没什么不乐意的。但是啊，听说这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党员的要求极高。我们这帮散兵游勇，平时散漫惯，先不说看不看得上我们，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纪律清规吗？
2: 你说的也对。
0: 行了，别琢磨了，早点休息吧。
1: 哎，你也早点睡吧。

0: 上次我要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1: 哦，啊，到了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接待一下，里边请。来。

0: 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了，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2: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1: 我会小心的。
2: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1: 罗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2: 希望如此。现在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他们。哎，海洋啊，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
3: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江海洋有些

0: 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伊豆。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1: 郭先生，
2: 江海洋去工农店，
1: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
2: 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3: 这也不一定，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有，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4: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1: 好。

0: 顾先生，我见过这个龙先生，真的吗？我倒是听秋野先生谈过他，说这个姜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
1: 肯定是他。
0: 李伟，
2: 顾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 然后就抓人，
1: 那姜海洋怎么办？
0: 那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1: 是，明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
1: 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
2: 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0: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的。
0: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
1: 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1: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当然了，
1: 也是。 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好的，
1: 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的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
1: 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的是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这锅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
0: 哎呀，
1: 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
0: 哎，
1: 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使得放心，使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

0: 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Omega 3，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4: 啊。
1: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4: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

0: 存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吧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5: 哎，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0: 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市场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相关情况。国内首次公共道路民用液氢规模化跨域运输在今完成交接，天津率先开展消费环境评价工作。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的相关情况。
11: 2025年，市委市政府出台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我办牵头制定了天津市持续打造轻商安商优质服务环境的若干措施，并推出了政企同行、有序必应这个微企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这个河西、津南、这个静海、滨海高新区4个试点区，依托该机制，这个累计解决企业诉求1900多件。津南区还创新推出了这个基层的营商服务和这个基层的营商招商双向联动的机制，微企服务的质效持续提升。在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企评营商环境中，天津市的法治和政务环境名列全国第二，16项二级指标全部进入全国前5名。近期，我办又牵头制定了2026年天津市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行动计划，提出了5项行动、23项任务，并以市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印发实施，为全年的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具体抓手和实施的路径。一是实施要素供给精准赋能行动，着力打通企业发展堵点，聚焦企业融资、人才引入、科技创新、算力与数据供给等领域，积极破解企业生产经营的痛点问题。二是实施市场环境优化提升行动，着力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围绕公平竞争、准入退出、信用信息应用、知识产权保护等，持续规范市场秩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三是实施法治富企权益保障行动，着力富含企业安心经营，从综合监管、合法权益、法律服务3个维度发力，以公正透明的法治化环境稳定企业的预期，提振发展的信心。四是实施优化开放创新生态行动，着力提升产业发展对外开放能级，依托产业平台、口岸等优质资源，持续赋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提质。五是实施政务服务数字升级行动，着力提升服务质效，便企利民，围绕

0: 平台支撑、高校办的一件事、招标投标领域的改革等，以数字赋能这个推动服务效能和企业获得感双提升，如建设政务服务电子签名系统，推进政务服务全流程电子化办理，深化天津网上办事大厅与京津办平台的深度融合，实现更多的高频事项网上办、掌上办、马上办和一次办。
1: 近日，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召开金融服务重点产业链发展 3.0 版总结及 4.0 版部署会。
2: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天津区域银行业制造业贷款余额达5546.87亿元，同比增长6.54%，增速较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高出2.19个百分点。金融资源精准投放至重点产业链成效凸显。金融服务重点产业链发展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重点产业链、制造业领域的金融投放，依托重点产业链主办行对接服务机制，天津产业链金融服务效能持续提升。2026年上半年，各主办行共向对口服务产业链新增授信1183.08亿元，同比增长36.42%，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立足天津“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天津正式将产业链金融服务机制升级至 4.0 版。新版机制聚焦重点产业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绿色低碳转型、产能布局优化等核心领域，推行精准化、差异化产业金融服务。服务范围由17家主办行扩容至全市34家银行，同时调整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更有针对性地衡量各银行服务产业链的综合质效，凝聚金融服务产业发展最大合力。
1: 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联合业内企业，实现了国内首次公共道路民用液态氢气规模化跨区域运输，在京完成交接。
2: 首批来自河北定州的液态氢气搭乘高真空绝热罐车，经过4小时300公里的运输抵达本市，实现了国内首次公共道路民用液氢跨域运输在京交接。以往运输的都是气态氢，每辆20兆帕管束车大约只能运输300公斤左右，量比较少。而运输液态氢的话，单车运氢量可达2.9吨左右，是气态氢管束车的9到10倍左右。以往液氢的公路运输没有相关的标准依据。今年3月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氢气含液氢道路运输规范正式实施，为液氢道路运输的装备条件以及运输停放、应急处置等提供指导。这次中汽新能源与旭阳氢能、航天晨光等企业协同，采用高真空绝热等技术，最大限度减少液氢的蒸发，保证运输安全，打通了液氢长途道路运输现场接收应用的完整链条。
3: 这次运输完成了装备可靠性、运输安全等全流程的实战验证，形成液滴制氢跨域运输和天津转化应用的协同模式，可以满足我们日后的氢能检测认证和示范应用的一个整体需求。
1: 近期被誉为下一代先进封装核心材料的玻璃基板赛道迎来新动向。来自滨海高新区的迅林科技宣布完成近2亿元 B 轮融资。从带着技术成果落地高新区到跑通年产能30万平方米的产线，这家公司仅用了2年时间。
4: 与当前集成电路普遍使用的树脂基板不同的是，玻璃基板的本质是在玻璃片上打孔并镀铜，形成导电线路，通过多层堆叠实现更高密度的芯片封装。迅林科技将物理气箱沉积 PVD 技术应用到玻璃基板上，在玻璃表面种出金属晶体层，一举打破了过去玻璃与铜无法牢固结合、冷热加工易碎易裂等行业难题。这种技术为解决玻璃基板在半导体先进制程、高清显示模组和功率器件等应用场景中的核心技术与成本问题开拓了有效路径。
5: 玻璃基板这个赛道呢，我们解决

0: 觉得是下一代集成电路器件采用玻璃去替代现在已经涨价或者说性能并不匹配下一代集成电路的树脂基板，去解决整个的纤维布的材料制成问题，这个整个树脂基板的尺寸、精度、平整度和中和的高频高速效能问题。
1: 迅灵科技作为国内极少数实现玻璃基板规模化量产的企业，不仅突破了材料配方与制程工艺的

0: 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
1: 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机器人等如今已经走进很多家庭。之前全球没有统一的家用机器人评测标准，各家产品测试规则不一，性能好坏没法横向对比。而这项国际标准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针对移动性能，重点考虑了躲避障碍的能力、跨越障碍的能力，甚至于在坡度上面的移动能力。这些都是考虑在家庭这个复杂场景下，包括在不同地面之间切换，全程不磕碰桌椅，顺畅穿行障碍区，就说明机器人地面通行综合表现达标。而在测试过程中，机器人需要隔着墙、桌椅等障碍去寻找十来米以外其他房间的充电座，因此机器人的回充策略要设计得更有效率。该标准规定了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为全球家用机器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技术研发与质量控制依据。
0: 百年工业看天津，天津工业看纺织。下面一起走进绵三创意街区，看这座国家级工业遗产如何延续百年先进制造业基底，从纺织车间变身潮流街区。
2: 海河东岸绵三创意街区坐落在这片砖红色老建筑，始建于1921年，已有百余年历史。当时天津大力兴办实业，豫大和宝城两座纱厂选址在这里，随后华新、北洋等纱厂先后落地海河沿线，推动天津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基地。1950年，这里正式更名为天津第三棉纺厂。2000年前后，中心城区纺织、化工等企业相继外迁，绵三也在其中，老厂房一度闲置。2023年底，河东区联合运营方金融集团重新为园区定位，向文化商业空间转型。老发电厂的烟囱为增加采光量，纺纱车间的锯齿形屋顶，这些都坚持修旧如旧，保留了下来，
3: 原汁原味的，有这个会更有味道。你一边伸手一摸，这就是100年前，你就有了时空的对话了。
2: 纺织业是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性行业。1930年，绵三前身宝城纱厂就在国内率先推行了8小时工作制，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管理制度。作为国家级工业遗产，园区深挖老建筑、老厂房的工业基因，在24号楼内新建了工人运动历史文化馆，展示海河沿岸工业带百年发展史、天津纺织工业发展变迁等四大主题。新学期将开展研学活动，专门邀请文化学者徐凤文担任内容顾问。他长期研究天津工业史，也在自己编写的《天津传·海晏河清看津门》书中详细介绍了天津纺织工业发展、工人运动等历史。
4: 当年咱们早期的这个党的工人运动为什么会在绵三这样的工厂里开展，就是因为他是当年先进制造业代表。
5: 这也是我们绵三的，这个我认识。
2: 刘桂莲是原第三棉纺厂的老职工，1967年中专毕业后就在这儿上班，他家就住在附近，没事就会过来转转。
5: 环境变了，过去的机器的那个轰鸣声没有了，人员的小杂声没有了，多么好的一个环境。
2: 3年来，园区这里引入了美术馆、小剧场、书店、教育培训等业态，每年举办展览、交流等近百场活动。
0: 近日，市市场监管委会同28个市级部门研究制定具有天津特色的消费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消费环境评价工作，形成2025天津市消费环境评价报告。
1: 此次消费环境评价围绕消费供给提质、消费秩序优化、消费维权提效、消费环境共治、消费环境引领五大方面，对全市消费环境开展首次全域体检。评价运用三角验证法，对客观数据与主观体验交叉分析，评价16个区消费环境现状，针对性提出建立跨部门协同综合评估指导监管模式，策划活动前对市场需求匹配度和受众参与度进行评估，大数据画像精准推送政策信息与惠民举措，优化品牌资源配置，实现

0: 建错位发展等对策建议，推动消费环境建设成果由经验判断向数据研判转变。此次消费环境评价旨在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长效评估机制，把评价结果转化为打造放心消费在天津品牌的工作标尺。
1: 媒体关注，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又一特色科创项目——航天科工智能光电科创园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由驻京央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下属天津金航技术物理研究所建设。项目一期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座研发楼宇，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项目将充分依托央企技术人才资源优势，补强区域高端产业研发试验生产能力，同时借助天开园品牌优势与完善服务体系，赋能央企光电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天津高端科创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暑运期间，天津机场口岸出入境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7月1号至今，天津机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7.2万余人次，环比增长38.6%，保障出入境客运航班1100余架次，货运航班近300架次，环比分别增长30.3%和16.5%。天津站对南广场指引标志进行了优化升级改造，本次改造从醒目可视、动线连贯、视觉美观三个维度升级出行导航。车站在闭口楼梯通道、进站口落客区等关键通行点位的立柱上新增了25处四面环形柱贴，构建全视角可视化指引。同时呢，配套增设12处墙面导向贴、16处地面指引标志，搭配1处吊装立体标志、4处电梯按键专属提示标志。所有的标志均采用高对比度配色，箭头文字字体加速放大，方便旅客快速锁定行进方向。昨天，随着京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由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建设的京维高铁进入铺轨施工阶段。
0: 京维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8纵8横主通道中京沪辅助通道、沿海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线路北起滨海站，南接潍坊北站，正线全长348公里，设计运行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滨海站、黄骅北站、滨州站、东营南站、潍坊北站等10座客运车站，全线铺轨长度768公里。铺设有匝道岔28组、无匝道岔114组。京维高铁计划明年10月通车。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串联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打通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高铁通道互联互通关键节点。对优化全国高速铁路网整体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赋能沿线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本市的20项民心工程提出要建成地铁8号线一期及沿线，施工期间部分道路被围挡圈占，市住建委根据施工进度指导建设单位还路于民。
2: 这条路啊，终于通了。随着地铁施工围挡的拆除以及道路标线的重新施划，中医附院南开院区门前的安城西道呢，从双向4车道变成了8车道，更加通畅了。
3: 这马路宽敞了，
2: 宽敞了是吧？
3: 对对。
2: 去医院呢？
3: 去医院正好就在这近了，也方便了。
4: 安城西道两侧，时代数码广场还有南丰路站 A 口这个人行道的铺装，预计本周内完成。这个完成以后，会极大的方便周边的居民出行，还有这个商场购物。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
0: 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1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初步测算，新版目录

0: 药品占全国公立医院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量占比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基础上补充了儿童剂型。除了儿童药品品种的增加以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1: 老话说，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喜欢吃海鲜的市民们，好日子又来了。昨天中午，渤海湾结束为期4个月的休渔，迎来开海季。
2: 千帆风顺归满舱，滨海新区中心渔港、北塘渔港、东姑渔港、蔡家铺渔港等码头的200多艘渔船正式扬帆出海，渤海湾全面开捕。
3: 希望今年收成好。玉米大丰收，这一年了就是等着下月挣钱了。
4: 哦，今天是吃鱼王，吃鱼那鱼可好吃，这么长，不大，扁的、白的，几百斤应该没问题。
2: 今年开鱼时刻刚好赶上最低潮，为了让渔船顺利准时出海，涉海部门允许渔船提前动船，到指定地点抛锚等待。全力维护开海出航及海上安全生产秩序，海事局、渔政、公安等涉海部门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为渔民平安出海、满载而归提供了保障。
5: 大家也能看到，目前我们的视线范围内呢，没有任何的商船，这也是因为我们天津海事局呢，已经联合渔政部门呢，为了应对这次这个渔船的出海捕捞的这个高峰期，我们呢是提前的把这个商船的动态全部按下了暂停键，让渔船呢大大方方走我们的商船航道。
2: 这次出海渔民们普遍作业时长较长，返港渔船也会参考潮汐动态。想品尝渤海湾第一网海捕渔获的市民可以关注潮汐表，在早上高潮时段再前往附近渔港或市场购买新鲜渔获。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早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减弱停止编号后又重新发展，昨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保留名称和编号不变。据了解，沙德尔目前维持在了热带风暴级别，预计沙德尔今天将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受沙德尔及今年第24号台风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在南海大部、东海东部、南部以及台湾海峡等有大风天气，最大阵风可达9到10级。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4号之后，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降雨减弱收尾，台湾的降雨还会持续2天左右。像沙德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很少见，一般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能量断供加上地面摩擦比较大，会很快就减弱消散。沙德尔能够在减弱停编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登陆之后的路线有关系。沙德尔在登陆之后，残余环流穿过广东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南海北部海温还很高，所以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电面条件，让其再度加强。此外，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经历了快速减弱，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提供水汽支持有关。
1: 关注京城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继续逗留京城，预计午后全市各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9到30度上下，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仍比较明显，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

0: 防晒。傍晚到夜间气温将会回落到适中水平，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预报来看，3号到5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的变化，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清晨和夜间较为舒适。随着季节的推进，我市天气特点将会逐渐转向秋季过渡，昼夜温差增大，一早一晚大家注意不要贪凉。
1: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30到20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9到20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29到17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30到18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30到18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30到20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9到18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30到18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30到18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30到19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30到19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5到23度。
5: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0: 胡先生，这个龙先生太狡猾了，我跟踪了他几次都被他甩掉，所以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查不到他家的地址，就到他古董店去，总会有些发现的。
0: 是，明白了。
2: 海涯，根据我们最近调查，很多抗日义士被抓，都是古城县派人干的。古城县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以后你们手枪队行动要格外小心呢。我发现有人也在跟踪我，我准备把古董店联络点撤掉，

0: 咱们尽量在塔楼会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联络方式。
1: 我最近也被跟上了，看来秋野发现了什么，换个联络方式是对的。西城路有个擦鞋的摊位，鞋匠是手枪队的兄弟，叫小武。如果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他，他会转告我的。好，就这么定了。至于这个顾承宪，既然他一心想当汉奸，手枪队肯定是要除掉他的。
2: 我赞成。 不过，海洋啊，
3: 你们要格外小心呐。
4: 顾承宪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1: 不是那么容易呀。
0: 我会小心应付他。

0: 顾城信在第二个城里，
1: 准备炸第二辆车。
0: 这已经是针对老子的第五次暗杀了，再这样下去，反日组织没有被除掉，老子先死了。给我认真的查，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我要让他顺其自然，把他端死。
2: 顾先生，您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吧。以后有什么事，您不用亲自出马，你吩咐我去办就是。
3: 等到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您就是日本人眼里的大红人。到时候啊，还不是您想杀谁就杀谁？嗯，那就让他们等着吧。
4: 什么？
5: 假的？
3: 这怎么？
6: 没错，
3: 杀的是替身。行，顾城现在简直太狡猾了。现在他有了防备，杀他就更难。
4: 咱们得再找个机会。不可能啊！这么说我们白炸了，这是。就是呀。王爷，去把处长请来，我有话跟他说。
7: 余探长，有什么要跟我说吧，我转告给处长。
4: 能耐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老子还能当一天探长，你就得听老子话。
7: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好，
4: 我我。

0: 跟我一起来。
1: 就这样，我被秋叶暗算，抓到了日本上行里。要不是江老弟舍命相救，恐怕我就出不来了。
2: 处长，我真后悔，不该和日本人眉来眼去，遭了报应。
0: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3: 喂，记好了吗？
4: 好了。
0: 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有了这份证词，再加上你这个证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到总务处，恐怕秋野这个混蛋会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呢，也能给你出口气；二呢，借着这个机会，得杀杀他们小日本的威风。我得让他们知道，虹口这个地方是我吴宗道的地盘，轮不到他们在这儿为所欲为。

0: 顾先生，古董店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说吧，这古董店是租界里的一个俄国人开的，不过这个俄国人并没有经过手，一直是他的管家在管理。这也是他管家把他租给龙先生的，管家是中国人。这个管家了解他的底细吗？这并不清楚。
1: 你安排一下，我跟他见个面。是，
2: 顾先生，
1: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
2: 是，小的一定知无不言。
1: 你有一个房子，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
2: 是有这么回事。 对，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他祖籍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回来了就想开一家古董店。他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业。
3: 龙乔业，
4: 对对，龙乔业，就叫龙乔业。
3: 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龙乔业，果然是他，他还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
1: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3: 先把他抓起来。
1: 从他的嘴里，
3: 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的上海滩，要抓住他，不济于大海捞针呐。那就想个办法。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1: 你的意思是？

0: 小姐，
1: 哎，
0: 由美小姐差人来，说是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好，麻烦你跟她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1: 由美，谢谢你的盛情款待啊。
2: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都过意不去了。
1: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优美，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
2: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0: 这是麒麟送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送子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1: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收着他的。
0: 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
1: 那我送你。哎，
0: 就先送到这儿吧。
1: 嗯，那我就不送你了。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坂田、論調家を捕まえろ。
3: しかし、ま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2: 先に捕まえればいい。訪問すれば、吐くはずだ。これが論調家の写真だ。写真を見て、奴を捕まえてこい。
3: はい。

0: 我命令你抓捕龙泽夜，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先抓来审问再说。
1: 长叔，长叔，
2: 哎，小姐回来了。
1: 长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2: 老爷，怎么了？
1: 日本人要抓他。
2: 那我现在就去。

0: 小姐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
1: 老张啊，凤琪还有没有吩咐其他的？
0: 哦，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1: 老张，你马上回去，孟琪恐怕有危险，
2: 你回去。

0: 诉孟姐，让她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
1: 或者你到虹口布防去找江探长，让他保护孟姐。
2: 好，老爷，这咋回事嘛？这
1: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2: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
0: 后面走，不要从前面走。

他们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奇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龙桥叶决定牺牲自己，保全机密。

0: 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早く。
2: どうだどうだ。はあ、好啊。哎呀，有了这份口供，我就不信秋野这王八蛋不低头啊。总算是抓到他的把柄了。这小日本在租界横行霸道了这么多年，呵呵，真没想到他们会有今天。
3: 那就先恭喜处长了。您什么时候去总务处啊？
2: 我打算今天就去。有了这份口供，我倒要看看那些日本董事还怎么去庇护这个秋野。对了，海洋，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打算正式升任你为正探长。
3: 多谢处长的栽培。那于探长那边怎么办？
2: 于探长那边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说吧。
1: 不，
2: 什么事儿？
1: 处长，外面有人找江副探长。
3: 啊，什么人啊？
1: 是叫什么常叔的，说找您有急事儿。
3: 处长，那我先去看看。
2: 去吧。
4: ということ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5: はい。我らが入った時には、奴は証拠を消していました。重要文献も燃えました。さらに無線も壊されました。
4: すると、これは経験豊富な共産党地下官庁だな。よし、見に行くぞ。
5: はい。
6: 龙桥夜明，
7: 龙先生。
6: 鼎鼎大名早有耳闻，只是你的行踪一向很飘忽啊，难识庐山真面目。没想到今天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真是令人遗憾。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8: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意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0: 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胶铁铸的？
1: 三块头，要得。

0: 我们先回去，找个好梦琪，跟他说最好搬离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哎，海洋，这事就拜托您了，那我赶紧回去。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藏好了。

0: 小姐，老爷和海洋都吩咐，让你赶紧离开商行去躲一躲。
1: 小姐，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好，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行动。
2: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3: 好说。
1: 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
3: 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上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呐。
1: 是啊，龙先生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
3: 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被迫害。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3: 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大家一起努力。
1: 好，现在秋野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3: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叔告诉梦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大哥老三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统一行动。
4: 海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好，
5: 这还有啥好讨论的？直接冲进去把龙先生救出来不就完了吗？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3: 老三，我问你，人关在哪里？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4: 龙先生对我们有恩，人是肯定得救的，但是不能草率。
3: 老二。
6: 你说说你的想法。
3: 大业商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展开营救。

0: Und sie.
1: 海洋，你怎么来了？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
0: 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行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
1: 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
0: 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
1: 我不需要去了解他。
0: 优美是骗你啊，他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
1: 不可能，优美她不可能骗我，她那么善良，而且她没有什么心机。
0: 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她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梦琪，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你应该去理解原谅他。
1: 他是共产党，
0: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不来找你们的原因。他说他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梦琪，你们是父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明天集合场所离开这儿，龙先生，我去叫。
1: 你一定要小心。
2: 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3: 秋野先生客气了。
2: 我可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业，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我为您办庆功宴。
3: 那就多谢秀叶先生。
4: 秋叶先生，
5: 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
2: 那就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5: 可是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
3: 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对不对。
2: 顾先生请讲。
3: 既然我们知道了柳梦琪是龙先生的女儿，何不把她抓来？我就不信这龙先生他不开口。
2: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抓捕柳梦琪要秘密进行，因为他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他会有麻烦。
6: 坂田、分かったか？
7: 分かりました。

咱们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们父女俩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好好谈谈吧。

0: 起，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
1: 别说了，我不想听。

0: 刚才洪先生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啊，知道了。
0: 您的鞋擦好了。来，
2: 队长，你找我？
3: 海洋，你可来了！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1: 怎么回事？
3: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了。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荣先生屈服。
1: 大意了，我应该亲自送他们离开。没想到秋野动手这么快。
3: 海洋，你别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
1: 你说的对。这样，你继续查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梦琪也被秋野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3: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1: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3: 好。

0: 龍門地を連れてけ。
1: はい、
2: はい、
1: 行くぞ。
2: 行け、
1: 行くぞ。
2: 行け。
1: うん、
2: 行け、
1: 行け。
3: 凤琪，凤琪，
1: 放过我，
2: 凤
3: 琪。
0: 凤琪是无辜的。
4: 无辜？谁让她是你的女人？
3: 凤琪，凤琪。

0: 红姐，红姐，红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无心的，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别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骗过你。
1: 就当扯平了。什么？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走吧，我什么都不想再跟你说了。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去求舅舅，让他放过你的。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再添加。

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

0: 来，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

0: 本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是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6: 范老师，
2: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事。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5: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育儿矛盾，委屈抱怨，
9: 下了班之后就往家里一摊，沙发上一摊就开始刷手机，孩子嚎啕大哭，人家就跟看不见一样的。
10: 生完孩子之后太焦虑了，现在小孩哪有那么脆弱？
8: 旁人搅局，互生嫌隙，
11: 即使我哭了他也不会安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都会跟我妈妈跟我闺蜜吐槽。
12: 他的闺蜜他不劝和也不劝你分，他劝你什么，他就想看我俩吵架。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7: 哇，眼睛好轻松啊！
1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

0: 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59-2566，400-65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もう何も言うな。ありえない。
1: 老人家，没什么大碍，但是还需要多多休息一下啊。你好，
2: 三叔。
3: 哦，太阳，你来了，我家小姐。
2: 我都知道了，你先躺下。程叔，要不然你先吃点水果。
3: 我不吃啊。你说老爷和小姐都这么好的人，这咋好人就没好报呢？
2: 叔，现在麻烦你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我来想办法。
3: 哦，那天啊，我和小姐

必须尽快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关押的地点，才能设法营救。秋野的商会无疑嫌疑最大，但是如何确定？江海洋思虑再三，一个计划迅速在脑海中形成。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来，过来坐。这总务处对秋野寺已抓捕我们巡捕房的探长，是大卫那货，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领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将于志兴证词提交到了总务处和工部局。这英法德三国。 早就对这个小日本的飞扬跋扈不满了，这次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海洋，这次多亏了你救出了于志兴，秋野这个混蛋，恐怕是有麻烦喽。
1: 处长，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兄弟们把秋野抓捕归案。
0: 你去抓秋野？
1: 这恐怕不行。秋野跟这个大竹的董事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抓过于志兴，但是要抓他还是得慎重。
2: 处长，你听我说，就算我去了不抓他，我也得去吓唬吓唬他。
1: 秋野一向不把我们虹口捕房放在眼里，这次咱们占理啊，不能便宜了他，免得他以后更加的肆无忌惮。
0: 嗯。 你说的倒也对，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啊，但是你必须要给我记住，拿捏好分寸，点到为止，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至于秋野如何处置，这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嗯。
3: 贾二弟，处长，您找我。
4: 处长，那您和于探长先聊，我先去忙。
0: 行。

0: 于探长，你跟日本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全抖露出来了。要不是我从这儿给你兜着，你这牢狱之灾恐怕是躲不了了。多谢署长期许，但是你探长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看在你多年在巡捕房工作的情面上。 我会让你体面的离开，并且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我有个条件，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出来指证秋野，怎么样？
1: 请处长放心，秋野这混蛋害我不浅，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指证他，我责无旁贷。

0: 骨头还挺硬，说不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看你骨头能硬到几时？
1: ，刘梦琪，我连累你。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梦琪。对不起，对不起，龙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再不说，我就对令媛不客气了。
2: 闭嘴。

0: 你想清楚了？
1: 去那之鹤壁，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武器，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2: 答应坂田，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夜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七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

0: 我不会让你们再见到我。
1: 我知道你们是何必，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你们写，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0: 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
1: 你别说了，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有国才有家，国家济人，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担出来。

0: 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早就看透了，我于是性子那么一条，随便吧。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2: 直到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 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吕探长，对不起，处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闪开！
0: 哎，探长，探长。

0: 吕探长，你怎么出来了？我看你是好多了吧？托你的福，还没死。哎，瞧你这话说的，那是托你自己的福。
1: 阿伟啊，哎，我于是心，请你帮我做件事儿，行吗？哎，李探长，您客气了，您吩咐。把这个交给尤美。
0: 李探长，不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就是在这个色子上，换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日本娘们纠缠不清了。
1: 少废话，赶紧搬去。
0: 好，我办。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由美小姐，有事儿。
0: 由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一见，不至于这么费劲。
2: 是你要见由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由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哦，是这样，我是由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2: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由美小姐。
1: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由美小姐。谢太君。

0: ともみさん、これを。これはある男があなたにと。
1: 誰ですか？
0: ああ、わかりません。

0: 收眼了，让他出来说话。
1: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
2: 这么巧，
3: 搜，
1: 谁敢？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3: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1: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
0: 自己看。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慢着，秋野先生绝对不在这里。我得搜了才知道。开门。
1: 开门。

0: 这里有人吗？
1: 哦，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2: 是海洋。不行，如果直接告诉我和梦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是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

0: 没有啊。
1: 海洋，难道龙先生和柳小姐没有关在秋野的账号？
2: 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商行，而且孟琪也在。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
3: 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
2: 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
4: 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商行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2: 有这个可能性。
4: 金宝，
5: 喂，怎么了？
4: 你把凌峰叫来。
5: 哦。
2: 实则生变，我们今晚动手。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卡上了。
6: 哥，你叫我。
4: 林峰，你带两个人去秋野商行门口盯梢，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

0: 向我汇报。
1: 好，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叶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盛帮你监视商行。
2: 好，我知道了。
3: 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我们这次联合行动，营救龙先生。
4: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握会更大。

0: 救助シーン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ロメイ小姐。想见余上长吗？走后门。

0: 这是哪？这是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于探长。走吧。
1: 开心啊，于探长，真的是你！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等等，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
2: 是，就是你的。
1: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2: 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但是为了孩子，我愿意试一试。
1: 等这些结束，我们就远走高飞。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舅舅知道，明白吗？

七姐，你又来干什么？别假惺惺的了。我不想辩解什么，如果有办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吗？他毕竟是我的父亲。
1: 没有他就没有我。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

0: 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

0: 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质，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 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 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

0: 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育儿矛盾、委屈抱怨。 下了班之后就往家里一摊，沙发上一摊就开始刷手机，孩子嚎啕大哭，人家就跟看不见一样的。
7: 生完孩子之后太焦。

0: 交流了。现在小孩哪有那么脆弱？
1: 旁人搅局，互生嫌隙。
2: 即使我哭了，他也不会安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都会跟我妈妈、跟我闺蜜吐槽。
3: 她在这闺蜜，她不劝和，也不劝你分，她劝你什么？她就想看我俩吵架。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9: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乖，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9: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

0: 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0: 真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们现在肯定是龙先生和柳小姐，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回去告诉安阳。
1: 我看也是。
0: 这样，我一会儿回去和大哥汇报一下。老肖，桂秀，你俩跟着这车，看看他们到底往哪儿去。
2: 好，好。

0: 于探长。
1: 怎么还叫我于探长？
0: 那我叫你什么？
1: 叫我知心吧。
0: 妈，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1: 混蛋，我真是混蛋，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梦琪姐吧，好吗？
1: 你是说刘梦琪？
0: 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海洋，不好了，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
3: 慢慢说，怎么回事？
2: 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两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3: 要押到哪知道吗？
2: 不知道，这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急着赶回来告诉你。
3: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4: 慢着，那是秋野的圈套。
5: 焦老弟，我特地过来帮你的。我于志兴承蒙你搭救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
3: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也不想瞒你了，是优美告诉我的。
4: 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帐篷内。
2: 啊，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押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商行里面？
5: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宁愿更相信优美的情况，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3: 是什么时候从优美那儿得到的情报？
5: 大概一刻钟之前吧。
3: 冯大哥
2: 啊，
3: 你说那两个人都戴着头套？
2: 是。怎么，你怀疑那两个人不是？

0: 赵总，此路无法多行，
1: 马上修路，追敌警戒。
2: 嘿，
3: 嘿，
4: 敌机警戒，马上修路。
5: 嘿，嘿。

0: 我们修罗还得用一段时间，这样，我在这守着，你先回去报信，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1: 大哥，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哎，二哥，情况你都知道，那我
2: 知道了。云峰，押解的车到哪儿了？
3: 他们在松江帮那个停下了，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1: 修路？
2: 啊，
1: 咱不能再犹豫了，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
2: 哎，不行，这应该是个圈套。
3: 啊，圈套。
4: 宋家班の方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車が来ても住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ソチャンドイ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よし、よくやった。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个圈套。
5: 龙先生和孟琪应该还在山行，
1: 二哥，你这也是推测吧？再说了，这于志新和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啊，他们的话能信吧？那这样吧，找几个兄弟去宋家帮一带看一看，就知道了。
5: 我亲自去。
1: 那大哥，你们小心，我去见见洪队长。
6: 哎呀，你确定龙先生和刘孟琪还在大悦山行？
1: 按我刚才说的情况，可以确定，不过守城队人手有限。 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山行救人。
5: 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去宋家帮迷惑救人。
1: 这样也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少啊，人

0: 大哥老三怎么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呢。
2: 哎，二哥，
3: 怎么样？宋江帮你的没什么异常，
2: 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啊。从这点上看，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
3: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房里边。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手枪队的安危，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出了错我担。
2: 二哥，
4: 老三别打断，二你接着说。
3: 这是秋野山房的地图，来你看一下。龙先生就被关在地下室，这是入口。
5: この目で宇治神がドア開け、ともみさんが入り、何か話していたのを見ました。
6: よし、わかった。行きなさい。
5: はい。

0: 野さん、焦点が襲われました。一目、火力も強いです。撤退してください。
1: 一体何者だ。
0: おそらく小ちゃん隊です。
1: 行くぞ。

0: 陆琪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2: 陆琪姐，没事吧？
1: 没事。
2: 卢先生呢？
1: 他在那边。
2: 走。

0: 也走吧。
1: 大哥，
2: 快快快！大哥，带他们赶紧撤，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走！快！

0: 村长，接到报案，大叶深航发生枪击，然后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捡现成的就可以了。
0: 我知道了。
1: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0: 还要明白。
3: 站住，别动。
4: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5: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6: 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你这是包庇他们逃跑。
5: 守枪队，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没有啊，没守枪队啊。回去吧。
8: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9: 哎，你们问你，
10: 让开！
9: 让开！
10: 你
9: 们问你，
10: 你们问你，
11: 让开！让
12: 开！先生，王先生，停住！
13: 王先生，停住啊！先生，哎，坚持啊！
14: 喂，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5: 个人不得擅自出入，等候接受询问。
16: 抗议！我严正抗议！
0: 孙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16: 江探长，你们徐木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他上海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0: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6: 强词夺理。
0: 秋野先生，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
14: 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6: 你
14: 告诉江平，这件事情必须得由你负责。

0: 我觉得没了，我得赶紧走。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梦姐。

Rosie.

医生来了，快点！

0: 忘记洗啊，喝点水。孟姐姐，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
1: 作为女儿，我挺对不起她的，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哎呀，你别这么说。其实我觉得龙先生临走的时候能看到你跟二哥在一起，他挺满足的，也没遗憾了。

凤琪姐，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痛苦。当初我妹妹被日本人害死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也不活了，我跟她走了得了。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还得好好活，我还得替她报仇呢。

0: 这次龙先生牺牲了，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哥，您就别自责了，我们都尽力了。对了，龙吉现在怎么样？
1: 有金凤陪着，还好吧？不过天天哭哭啼啼的，也能理解。
2: 刚和龙先生相认，却又阴阳两隔，
3: 那就让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回刺绣坊还是危险。
2: 大哥，二哥，你们赶快回去看看孟琪姐吧，她一直在哭，也不吃饭，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0: 快去吧。

0: 存了的七年。他走的时候，连一句我原谅他的话都没听到。
1: 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们母女两个人，直到我和他一起被秋月抓进去的时候，他是那样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去救我。我之前对他那么无情。时候那么不放心我，我简直就是个混蛋，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2: 临别的时候，他知道，他知道你已经原谅了他，而且为了不辜负他曾经对你的那些保护，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生在乱世，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4: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6: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5: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6: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5: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6: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5: 哇！
6: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 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元呢就能抢十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三层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6: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嘛，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十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呢，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十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7: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啊，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7: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2: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沉冤，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4: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

0: 干咬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3: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6: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 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7: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7: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3: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轻松啊！
1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9: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育儿矛盾，委屈抱怨，
21: 下了班之后就往家里一摊，沙发上一摊就开始刷手机，孩子嚎啕大哭，人家就跟看不见一样的。
22: 生完孩子之后太焦虑了，现在小孩哪有那么脆弱。
9: 旁人搅局，互生嫌隙，
23: 即使我哭了他也不会安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都会跟我妈妈跟我闺蜜吐槽。
22: 他在这闺蜜，他不劝和也不劝你分，他劝你什么，他就想看我俩吵架。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2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9: 两个家庭。
26: 我爸沉冤默写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2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们没有亲爸。
28: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9: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0: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2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3: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9: 相守温暖余生，
4: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了，
5: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6: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7: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7: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9: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2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0: 通通通
31: 啦啦啦，
32: 挤挤挤，快快快，
33: 喂喂喂，肠胃宁，
3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轻松啊！
1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妇炎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9: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对了，长叔怎么样了？他没有危险吗？
1: 放心，安排好了，他很安全。是吧？

0: 顾先生，
1: 来来来，过来看看。
2: 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
0: 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2: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
0: 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2: 这是秋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江海洋啊。
0: 江海洋可是虹口捕房的红人，吴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打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
2: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江海洋和共产党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0: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2: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江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了他，千万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0: 我明白了。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
1: 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0: 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张叔，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3: 谢谢医生。
0: 海洋，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长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呀？
1: 长叔，
2: 叔，林坚，
1: 长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3: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自救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等风头过了，再搬回去吧。
3: 也只能这样了。

0: 快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不想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1: 回我浙江老家，我与之辛苦奋战了半辈子，现在能有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

0: 去火车站。
1: 好嘞。
2: 哎哎，
3: 志新。

真心。

秋野さん、私は智美さんを連れ戻そうとしましたが、しかし自殺しました。

0: さん、すまない。姉さん、すまない。すまない。
1: 卖报卖报，余探长遭不明人士枪击，死于非命。

すまない。ともみ、すまない。

小彪，过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志新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报纸头条：法术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顺便给你烧点纸。你在那边怎么样？要是钱不够花，就给我托梦啊。小平，我在这边挺好的，守枪队也挺好的，你别挂念了。小平，来，咱俩喝点酒。三哥知道你不能喝，你少喝点，我多喝点。你也尝尝。

镯子我一直留着，每当看到它，我都能想起你。

0: 一尸两命，真是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0: 莫七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世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1: 金凤，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0: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你就别难受了啊。

0: 处长，
1: 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
2: 看过了。于探长他
1: 真是没有想到啊，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2: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1: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聊。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2: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
1: 坐。不用紧张，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
2: 您直说。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当然，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2: 请处长明示。
1: 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我们的国家就能够真正富强吗？
2: 处长，我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刘，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

0: 海洋，我不会勉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现在你们的手枪队在上海确实也干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力量毕竟还是非常的弱小，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实力，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1: 有什么吩咐，处长就直说吧。
0: 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
3: 漕运生意？
2: 对。
4: 二哥，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啊。
2: 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
4: 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绑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再说了，大哥，咱们成立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这成黑心商人了。
2: 商人不假，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
4: 红心，
2: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儿。
3: 老二，可能你刚才说的这话，我跟老三都没全听明白，你不如把你的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听听。
4: 对，你这老
2: 别急，
4: 掖着藏着你。
2: 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徒子徒孙，自打包揽了码头的藏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从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手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
3: 足智多谋啊！啊，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道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
4: 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不过这个倒是不错。
3: 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
4: 啊？
2: 怎么说？
4: 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
3: 志远说啊，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但不是很好。咱们守将队开销大，和万先生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这么下去，守将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觉着老二这个办法好，
4: 你多教教我，你老自己，
2: 自己什么？
4: 你喝点水，你多教教我。
2: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4: 好，好，好。
2: 哎，对了，孟琪最近怎么样？
4: 你说我孟琪嫂子，悬了。
2: 什么？
3: 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看看。
5: 孟琪，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可是，我也想让你明白，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我们生在这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选择，坚持信念。

0: 为了争口气，我竭尽全力，苦苦地撑起了商行，吃了很多苦，只是想做一个本分的商人，能够把商行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事与愿违，有家都不能回。这些天我反复地读了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国家如此不堪，才会得到强国的欺凌。秋野那样的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便抓走一个商人，私设刑堂，严刑逼供。父亲说，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我现在理解他了，也理解你们手枪队的所作所为。
1: 你能想通就好。日本人发动了战争，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强占东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早就想占为己有啊。
0: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像由美这样的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们真正的日本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强盗，他们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跟他们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0: 那他们能听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1: 枪杆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和杀戮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反抗。
0: 海洋，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商行我不打算开下去了，我打算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什么？
0: 我想加入他们。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会努力的，就像我父亲当年一样。
1: 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可是你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反抗。
1: 我是那样说，但是你只是个弱女子啊。
0: 海洋，金凤她不也是个弱女子吗？她现在也成为你们手枪队的一员了。我父亲当年他也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商人，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有信仰坚定的战士。他们都能，为什么我不能呢？海洋，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别再劝我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父亲，才能不让他失望。
2: 什么？你的意思是，孟琪想要加入我们？
1: 对。
2: 孟琪，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的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
0: 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让我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2: 龙先生是我党优秀的成员，对于他的牺牲，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我已经向组织申请追加他为烈士，并发放抚恤金。
0: 我不要抚恤金，只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2: 海洋，你的意见呢？
1: 他非常坚决。
2: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0: 谢谢您。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

0: 天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

0: 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
3: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

0: 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
4: 育儿矛盾，委屈抱怨，
5: 下了班之后就往家里一瘫，沙发上一瘫，就开始刷手机。孩子嚎啕大哭，人家就跟看不见一样的。
3: 生完孩子之后太焦虑了，现在小孩哪有那么脆弱？
6: 旁人搅局，互生嫌隙。
7: 即使我哭了，他也不会安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都会跟我妈妈、跟我闺蜜吐槽。
3: 她的闺蜜，她不劝和也不劝你分，她劝你什么，她就想看我俩吵架。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
3: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你爸要跟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3: 两个家庭。
11: 干什么？
12: 我爸陈元波选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1: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爹，咱们要亲爸。
13: 爸，爸，爸，
3: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4: 我想过了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6: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烤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7: 实在吧，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3: 相守温暖余生，
18: 我是马坤，这辈子站住！
19: 就指着你这样的男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20: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3: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1: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3: 天机卫视。 好好的时光。
2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4: 喂，肠胃宁，
2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1: 谢谢您。
0: 眼下刚好有个机会，我们成功部将会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秘密地赶赴延安抗大进行学习培训，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1: 我愿意。
0: 母亲，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一走，你的刺绣伤寒怎么办？
1: 当年我父亲可以跑家舍业的去参加革命，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0: 话可以这么说，但毕竟你的刺绣商行养活了那么多的工人，你这一走可就断了他们的生计呀。再说了，如果商行能够继续，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非常的有利。
2: 妈，孟琪啊，你是得考虑一下你的商行。
1: 那可以让常叔帮我打理商行，常叔对刺绣比较在行，应该没有问题的。
2: 我想常叔应该也是最好的选择吧。
0: 哦，对，光顾说事儿，这是萧红让我给你们手枪队杜凌峰的信，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
2: 放心吧，我会给他的，
0: 保持联系。

0: 上写什么了？把你乐的。
1: 萧恒来信说他要去延安的抗大学习培训了。
2: 哎，
1: 二哥，你说延安离咱们这个地方有多远啊？
0: 很远，也很近。
1: 二哥，你这说的太深奥了，什么叫又很远又很近，我没听明白。
0: 对，我问你，想不想临走前见萧红一面？
1: 想啊，那能不想吗？
0: 那好，明天咱俩一起去。
1: 啊？你也要见萧红？
0: 想什么呢？孟琪明天也要去延安，我去送送他。
3: 你好，我是萧红。
4: 你好，我是刘梦琪。
3: 听洪队长说起过你。
5: 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同志和战友了，今后可要互相扶持和帮助啊。
3: 嗯，一定的。
6: 时间不早了，上车吧。

0: 林峰。
1: 小红。
2: 小姐。小姐。
0: 强叔。
2: 小姐，你这次去延安千里迢迢，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
0: 放心吧，常叔，你也一样要照顾好自己。

0: 这次修行就拜托您了。哎，商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聊啊。
1: 林峰，我送你的项链你戴了吗？我每天都把它戴在身上，就像你每天都陪在我身边一样。
2: 去延安康大学习是要吃苦的，
1: 你现在说不去还来得及。别人能吃的苦，我也能。
2: 我就要去延安康大参加培训了，
1: 以后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你不会以为我是洪水猛兽吧？怎么会呢？我觉得共产党人啊都挺好的。你看，像龙先生、恒队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人也都挺好的呀。小红，我真舍不得你走。我也舍不得。
3: 连老天都替我不舍，那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己。嗯。你会想我吗？
1: 想我了就给我写信。你也一样。
4: 梦琪，小红，时间不早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路上注意安全。
5: 走。所有人上车了，数一数啊。
6: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别干，过来。
1: 你回来啦？
0: 我送你一套衣服，拿着。送我的？啊，喜欢吗？嗯，喜欢。<笑>你送的我都喜欢。哎，好看吗？哎，合适。啊，你赶紧回屋换一下。
1: 啊，明天陪我进趟城，咱俩乔装成兄妹。不喜欢了。你刚才还说喜欢呢。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不喜欢了。
0: 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 我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扮成兄妹。要扮的话，扮夫妻。
0: 这是执行任务，啊，别瞎闹。扮成夫妻也可以方便行动。哎，行行行，就依你了，快去快去快去去。
1: 好。
0: 人家，哎呀，这嫂子怎么要走了？怎么美成这样了？
2: 我哪知道啊？
3: 哥，
0: 女人脑子里边想什么呀？ 这男人永远都琢磨不明白，怎么了？说正事儿啊，明天你俩陪我进趟城，我得面见一下万先生，跟他当面谈一下做生意的事儿。还有啊，林峰啊，你跟大气一起去浦西一带码头打探一下情况，顾城县有多少人，什么情况？你把他的底细都给我打探清楚了。
4: 好，放心吧。
5: 林峰，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
2: 好看。
5: 三哥，
4: 啊，
5: 你觉得呢？
2: 漂亮啊！
4: 好，
5: 我觉得呀。

0: 师的。
1: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大气啊，
2: 啊，
1: 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别惹事儿。林峰
3: 啊，
1: 你看着他。
3: 好的，哥。
2: 你放心吧，大哥，你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嫂子，你别惹事儿啊。
3: 走了，三哥。
0: 看着我呢。
1: 走，咱们去见万先生。
0: 好。

0: 副站，出去了啊！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什么局啊？就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吃吃饭、跳跳舞。这些人平常上海赶的巴结我们，我就不去了。不去不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 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1: 好。
0: 曹运生意的事怎么样了？正在筹划中，很快就可以行动。行，好好干啊！晚上我们不见不散。好。
2: 董事长，关于打理银行生意的事情，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 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好啊，但是我不知道杜营长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投身商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营长的真名实姓，需要用化名。化名这个事儿，
3: 不是问题啊。
2: 好，那就好啊。<笑>
3: 说实话，我们没把万先生和于先生当外人，有件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2: 请讲。
3: 我们守将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
2: 你们的想法很不错。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老实说，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
3: 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带的漕运生意，那可是孤城县的。正因为是他的，我们才得接管。
2: 董事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笑>
3: 太说无妨呀。
2: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要论打打杀杀的。 你们守枪队的确在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你们守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所以，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否则。 单单是白道这方面，你们就是罩不住的。
3: 确实是。虽然我二弟在巡捕方有一定的势力，但恐怕还是罩不住。<笑>
2: 那是当然。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而且，你们想过没有？就算是漕运的生意真能抢得过来，那顾城县也绝非等闲之辈啊。 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的紧，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顾城县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那这样，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啊，当然了。
3: 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那肯定不是问题。
4: 那多谢万先生了。
3: 哎，杜营长，你不必客气。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回去啊，向于先生说明此事。这样吧，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
4: 方便方便。
3: 好，那万某就先告辞。
4: 慢走啊。

0: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弄开呀、啊？
1: 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磨叽，你看这布匹码头，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正宪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了，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2: 三哥，你说的倒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咱现在啥也别说了，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啊，
3: 好了，散了吧。
4: 哎，这位兄弟啊，啊，给你打听个事儿，刚刚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啊？
3: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啊，
4: 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想找一份活干。那个，这不刚来吗？还没找着庙门呢。
3: 啊、哦，管事的叫李二牛，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不过他今天不在。
4: 啊，不在啊？啊，
1: 叫李二牛是吧？
3: 啊，
1: 谢谢兄弟啊。哎。
5: 顾城县一直就跟您过不去，而且被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窥于已久，现在他投靠日本人更是为人所不齿，我们帮助守枪队对付顾城县，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至于日本人嘛，以师爷您的性格，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
6: 说得对，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漕运的生意。
5: 是啊，
6: 不过莫林啊，我们不能总替别人做嫁衣啊。浦西漕运的生意拿下以后，我不收一分利，但有一个条件。
5: 师爷你说。
6: 让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帮会。
5: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漕运的生意一旦拿下了之后，表面上是守枪队在经营，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帮会的地盘，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
6: 韩林呐，你真是一点就通。
5: 叔爷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了。
6: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嘛。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
5: 好，莫林明白了，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看看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再回来跟叔爷汇报。
6: 去吧。
5: 好。

0: 怎么样，还能适应吗？要不去我那儿坐会儿，喝喝茶，聊聊天。
1: 不去了，军部还有点事儿，处长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没事吧？
1: 没事。哎，认识吗？
2: 不认识。
1: 把身份查清楚。
2: 是。
3: 弟兄们，把尸体抬回去。
4: 走。
5: 李伟死了，
6: 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竟然没有杀了他。
7: 天黑看不清楚，所以被他逃过了。
5: 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说这些有什么用？
8: 安四，你先下去养伤。
9: 是。
8: 这一击不中，江海洋有了警觉，再要下手恐怕更难了。
9: 再等待机会吧。
10: 号外号外，黄花捕房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号外号外，黄花捕房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
4: 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
11: 手枪队在上海得罪的那些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所以一定是秋野或者是古城先干的。
4: 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这段时间你尽量少抛头露面。
5: 啥？加入青帮？大哥，咱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
12: 如果不答应的话，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
13: 喂，大哥，三哥，不好了！
5: 怎么了？
13: 我看二哥他遇刺了。
5: 怎么？二哥没事吧？
14: 二哥没事。
5: 嗨，
13: 哎呀，没事就好。
5: 啥破报纸？
12: 这谁下的手啊？杀你是什么人？
1: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我正在查，有两个人，我打死了一个。
5: 挺厉害啊，有伤吧？
1: 没事，没什么大碍。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管藏玉生意的事
13: 儿。二哥，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准备点。
1: 啊，行。
5: 啊，正好二哥，你给评评理。让咱们掌管漕运码头生意，必须加入青帮。
1: 加入青帮？
12: 嗯，老二，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
15: 阿基努桑，古城先の者が江海洋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しかし、江海洋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
16: どうやら江海洋は恐ろしい奴だ。対処しがたい。
15: 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グーチョンシェン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
16: 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用心している。や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
15: はい。
1: 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一分钱都不要，这可是难能可贵啊。
5: 关键是让咱们加入青帮，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1: 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

0: 帮，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老三
1: 啊，
0: 你加入就行了。
1: 让我
0: 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不缺斤少肉的。这再说了，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没什么不行啊。
2: 老二，这个思路好，我们不用都加入。万莫林说了，我们要想洗白，在上海滩做大，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这样更方便行动。老三，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啊，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
3: 我想啥？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我咋想啊？
2: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我就叫杜万龙，杜先生，怎么样？
3: 那要这样，那我就叫张万龙，张先生。
0: 你就别糟蹋先生了。
3: 那我也不会取名，你让我取啥？要不大哥二哥，你们帮我取一个，行吧？
0: 你说你个张大气，老气你大哥二哥的，我看你气你自己吧。气老三，怎么样？
3: 我这离不开气了。
2: 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就叫气老三。
0: 对。哎，还有件事，我在想啊，我们接管曹玉生意，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害死龙先生，这个账咱们还没算。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可就乱了，到时候再动手，那可就方便多了。
3: 哎，我觉得二哥说得好。
0: 气老三，
3: 哪儿气了？
2: 老二、老三，万宝林给我的，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万宝林还说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易如反掌。
0: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守枪队啊！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4: 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首先是成功刺杀顾城县。而顾城县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已成惊弓之鸟，深居简出，顾家戒备森严，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该怎么办呢？

0: 师傅。
1: 师傅在上，受弟子张大器一拜。

0: 凡加入我帮会者，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饮水代签；五不准江湖乱道；六不准扰乱帮规；七。 不准扒灰盗龙，八不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带发收人。李成，
1: 大器，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
2: 谢师傅，恭喜大器兄弟。谢万先生。海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后来因为犯了事被革职了，也是最近才投靠孤城县的，一直帮孤城县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3: 那看来，要杀我的，不是顾城县，就是他背后的主子。嗯，那
2: 错不了。哦，对了，我还打听到，李伟有一个朋友叫胡阿四，这两个人臭味相投，也是一起被革职的。海洋，你说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城县？
3: 那这样的话，那天杀我那两个人，受伤的那个。
2: 胡阿四，估计是他。据说啊，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
3: 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胡阿四。
2: 行，包在我身上。走了。哎，峰
3: 哥，等一下
2: 啊！你之前在会司捕房的时候，有没有了解过顾城县这个人啊？我们对上海的一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很多说顾城县有什么弱点、缺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说到兴趣爱好，我们倒是知道一些。 这个人喜欢斗鸡六狗，玩古董吸大烟，哎，特别是古董。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
3: 嗯，好，知道了，你去忙吧。
2: 好。

0: 布公馆。
1: 没错，窃贼供述供词中的赃物是顾城先买的。
0: 倒也是啊。

是谁？跟着我干什么？

0: 哎，两位大哥，向阳路怎么走啊？愚蠢，无能，跟个江海洋你都跟不了，不但暴露了身份，还差点被他抓住，简直是废物！
1: 真是个日本特务啊！
2: 老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秋野对你的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但是背后放黑枪，还是敢的。
3: 秋野这个老杂玩，早都该死了。
4: 那么咱们先收拾秋野吧。
3: 不急。
1: 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但咱先收拾顾城县。
2: 海洋说的对，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件做。你别着急啊，
0: 大哥，我没着急，但是这顾城县活着一天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嗯，
3: 谁说的？
2: 顺利的话，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1: 啊？
2: 二，你是不是有办法了？说说这顾城县怎么杀？
5: 搜查证，你就拿这个杀。吃饭了，来，吃饭了。吃啥好吃的？啊，先上去吧，一会儿还有呢啊！嘿，脏死了！这是谁的呀？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
6: 二哥，你真棒！二哥，反正这枪你也没用，送我吧。啊？
3: 你要这枪干嘛呀？
6: 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使，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
5: 哎呦，
1: 那不行，嫂子，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笑>
6: 大哥，你看，二哥小气。
2: 你二哥逗你，拿走吧。
6: 还是你好，谢谢二哥。
7: 别走火了！开门！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你眼睛瞎了？巡捕房办案！开门！我们要进去搜查。
8: 要搜查，那也得我们顾先生同意。
7: 难道你们想妨碍我们办案吗？
8: 让开！哎哎哎！不能进！哎哎哎！放开！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0: 我们这边的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1: 巡捕房来了一帮人，在楼底下翻箱倒柜，说什么收贼赃。
0: 领头的是谁？就是那个虹口捕房的江探长。
2: 江海洋，
0: 既然太顺了，
3: 我就干了。
0: 哎，老杨来，你还是忍了吧。自古以来，宁波河官董在说他们还带着搜查证呢。老爷，您消消气儿，我这就去再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江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
1: 先去看看。
0: 走。
2: 海洋，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3: 挑一些作为结账带走。
2: 好嘞，弟兄们，带走一些。
0: 是。

0: 住！你们拿着东西干什么？
1: 闭嘴！闭嘴！你听到？
2: 让开！老爷自杀了！老爷自杀了！老爷自杀了！
3: 刚接到报案，顾承宪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
4: 好。
3: 啊，等等。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4: 处长，顾承宪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一死，浦西医的漕运生意。
3: 说得对，说得对啊！反正他顾承宪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
4: 另外，在他家中搜出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
3: 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
4: 好，那您忙，我先走。
5: 承宪呀，顾承宪，该死！真是该死！
6: 新聞を見ましたか？
7: 少将队，少将队の仕業だ。
6: 犯人は三人とのことです。奴らは顧承宪の骨董好きの性格を利用して決行したようです。
7: 車だ。空港間に行くぞ。
6: はい。
8: 这里不准进！
7: 闪开！
3: 江探长，什么意思？
4: 保护现场，职责所在。
3: 我不会破坏现场，我只是看一看胡先生。
4: 那可说不准。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知面。

0: 之心，我哪知道秋野先生您揣的是什么心思啊？
1: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
0: 没什么不妥，就是有点巧。
1: 什么意思？
0: 这顾城县前脚刚死，您后脚就来了，难不成您是来看一看他有没有死？我可有理由怀疑秋野先生您跟他的死有关系啊。
2: 你就是血口喷人，你分明就是。
1: 江探长，你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相信顾先生究竟死于何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失礼します。
0: 尸体带走。
3: 对了，把龟放生吧。
4: 好，尸体带走，龟放生。
5: 是。
6: 江海安は人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承知範囲の仕業です。
7: 顧城戦の死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しかし分からない、わけもないのになぜ自殺したんだ。
6: 話によると疎開警察が捜査した際に倉島は取らなかったと思うに、諦めなかったのでは。
8: 干得漂亮，真给咱们手枪队长脸。
0: 这个顾城县算是杀害龙先生的元凶，龙先生地下有知，也算可以瞑目了。
9: 是啊，二哥，这龙先生的仇可算是报了。
0: 哎，对了，大哥，万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就是那个顾城县管理漕运生意那些小逃头底细搞清楚了吗？
8: 我最近派了几个兄弟，全都摸清楚了。
0: 好，顾城县一死，趁热打铁，拿下漕运生意。
8: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三，
9: 啊，
8: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9: 放心吧，大哥。

0: 谁是沈大力、啊、
1: 我是沈大力。
0: 抓
1: 别动干什么？这走
2: 怎么了？这我还
3: 都别动，
4: 谁动抓谁。

0: 什么？什么人呢？
1: 是周老五吗？
0: 是啊，怎么了？
1: 找的就是你。
2: 王夫人，再来找你啊！
3: 好的。

0: 又弄了一个，压下去。
1: 就这么几个、啊？
2: 哦，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
1: 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
2: 啊，
1: 气三爷，
2: 你不说我都忘了。
1: 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有点派头啊。我走了，
2: 大哥，
1: 交给你了，三爷。
3: 啊！哎呦，交给你们了，
4: 三爷，
5: 三爷喝酒，
4: 三爷，你来，
5: 快去吧，
4: 三爷，
5: 那就走了，
4: 快去吧，
5: 哎，你
4: 真的，你跑了，哎，
5: 三爷，
4: 走了，快去吧，
2: 派头。猴子，哎，你去把我那身行头拿来，
6: 拿来，
2: 小五。给我搬把椅子。
7: 嘿，好嘞。
6: 派头，派头，晃晃，叫唤啊！你，三爷，来了。哎，啊啊！

0: 你他妈太黑，
1: 别介，山哥，戴上，戴上有派。
2: 你老人家坐好。
3: 把头套给我摘了。
4: 是。
5: 好嘞。

0: 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鱼肉
1: 鱼肉什么来着？
2: 鱼肉百姓，
0: 鱼肉百姓。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想必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
3: 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戚三爷。
0: 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可是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2: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1: 我们看不见。
4: 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5: 嘿，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
0: 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小五
3: 啊，
0: 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
3: 好嘞。
4: 别！三爷，我服了。三爷，饶命！我服了还不行吗？三爷，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0: 你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来，把他们都给解开。
4: 是。
0: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4: 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
0: 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
4: 三成，
6: 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4: 谢谢三爷
0: 。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4: 是。
0: 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4: 乐意。好。
7: 你别说啊，老三这次还真有模有样，像大佬的样子。
1: 那是大哥，当时你是没在，错过一场好戏呀、啊！就那帮兔崽子，让我整的是服服帖帖。
8: 哎，二哥，
9: 哎，怎么样？
8: 顺利吗？
1: 太小看我了，一切顺利，
8: 放心吧。
10: 顺利是顺利啊，可是漏掉一个。

0: 啊，对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1: 行，我帮你。还要你帮我？就一个人还？
0: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1: 这怎么帮我还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0: 哼，
1: 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
0: 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漕运生意，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这倒是啊。你别忘了，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现在明白了。哎呀，我怎么就没想着？等咱们拿下了漕运生意之后。
2: 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0: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的探长，我是青帮的契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
3: 咱在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好，谁说咱们土？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变化着的。可是有一样没变。什么没变？抗日救国。秋野さん、すべて準備完了です。
4: よし、成功を祈っている。
3: ご安心を。今日の夜にジャンハイアンは死ぬでしょう。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

0: 仅限三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 消化能力减弱，可能

0: 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

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五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

0: 执行五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剩余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

0: 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0: 空中支援中心，空中支援中心，我的点位是洞洞洞洞拐四，地球支援。
1: 提到骨科，天津医院大概是金门百姓的首选。被誉为骨圣的方先知教授，可称得上是这家医院的创始人。
2: 很多手术啊，都是方先知教授，包括国内脊柱方面一些手术，比如说椎间盘的手术等等，很多其他部位的。包括对一些疾病，你像骨肿瘤的分类，其实要按照我们能查到文献上，可能是方先知教授最早做的这种对骨结合的一种手术治疗。
1: 医者的求学生涯往往漫长，浙江人方先知的青春里，既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八年苦读，又有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博士深造。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他大概会成为协和医院的终生教授。然而，命运把他带来。

0: 天津，他就在这座小楼里度过了26年的从医岁月。
1: 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房子，红房顶是后加的，原来的这个房子是个平屋顶，外立面非常的有趣，这些横向的线条实际上也是带有就是对当时的这种工业设计里面强调横向线条的一种呼应。这个阳台它的景观和采光是非常好的，这种非常现代的这种人的居住的体验，实际上用这种传统结构的房子是做不出来的，只能依靠一些现代的技术和材料的手段，所以说就会出现像砖木结构的一个房子，但是它用了混凝土去做了这个转角的阳台，而不是像古典主义的建筑似的越是转角的部分它做的这个材质越厚重然后越严实。
0: 1944年，方先知离开与协和校友共同创办的天津天和医院，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天津骨科医院，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专业骨科医院。
2: 这现代骨科当时在国内几乎还没有，他们在协和的时候学的都是那个国际上最先进的那个知识，因为过去我们的骨科就是按摩呀，这接骨还开刀手术，这就是首创。方先知这个人医德非常高，他碰到危重病人呢，他就首先抢救，收费的问题其次，所以他这个人们的口碑非常好，他因为那个急救了很多病人啊，被人们称为骨圣。我看了一下，他被称为古圣的时候，他也就35、36岁。要现在的话，那太年轻了哈。
0: 在那个大多数医院都无法开展骨科手术的年代里，年轻的方先知已经将骨科分出了骨病科、创伤科等多个亚专科，还建立起患者复查机制，总结临床经验。他的许多超前理念，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2: 每次手术之前他要查那个手术部位的图谱，按说他协和毕业，美国州立大学医学博士，那么多的经验还用得着看这些吗？我接触过一位老医生，他说看方先知的手术就像看一个艺术作品一样，下刀非常精准，出血非常少，而且伤口很小。他那个替病人着想，那时候没有空调，夏天做手术的时候病人很遭罪的，而且对伤口也不好。他每到盛暑的时候有手术，他就破例要求病人，要求手术室6:30开始。
0: 居住在五大道的古圣并未贪图这里的安宁，在抗美援朝期间，方先知报名参加了天津医疗队，在前线的战火和硝烟中继续着医者仁心的使命。
2: 志愿军在作战的过程里呢，被炸伤的什么不仅是外科了，那很多骨头要做手术的时候，当时做手术的时候非常累的，就是正是骨科大夫少，结果外科大夫在这儿也跟着做骨科手术。方先知看到这个心里非常焦急，所以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回国以后，他就直接给卫生部，给国家卫生部写信，他认为应该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培养这个骨科医生。
0: 从1953年起，受卫生部委派，方先知办起了面向全国招生的骨科培训班。他亲身担任班主任，亲自编写教材，为这个每届招收40人、学制1年的培训班，默默坚持了15期，直至1968年去世。
3: 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在教授理论的同时，你参与临床的从查房、诊断、基本的操作以及手术，所以他每一期呢都在做这个。每一批学员回到各个省市以后，各个省市骨科的首任的主任委员几乎都是从天津医院的骨科进修班培养出去的。
0: 如今依旧坚持着培训班传统的天津医院，已经向全国各地输送了近5000名骨科医生。由方先知创办的《骨科通讯》杂志也早已晋升为国家级期刊，继续着传道授业的里程。
3: 天津医院由他牵头编写了几本书，那个是骨病

0: 上肿瘤等这几本书。后来我们统计了一下，这几本书的再版的比例，当时我去发行了18万册。后来我们统计统计呢，全国的骨科医生也就这么多，几乎达到人手一书。
1: 人心人数，桃李满园。治愈过无数患者的方先知，却在62岁时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骨科医院几经整合，成长为现在的天津医院。历尽风雨的小楼旧居，终因残破不堪，被无力修复的家人变卖。五大道虽再无故人的痕迹，却总有美名流传。

0: 无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建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南开大学团队外泌体提取纯化设备在天开源实现产业化落地应用。
2: 盘出新活力，今天走进和平区民园1920街区，通过保留历史肌理激活空间功能，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开放共享的公共文化载体。
0: 欢迎来到你求学的城市，天津工业大学用本地传统文化习俗欢迎来自全国的新生和家长。
2: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七里海湿地迎来首批秋季南迁候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建设和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成立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发表重要讲话，充分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历史担当、全球视野、宽广胸襟、天下情怀，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峰会上宣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又一重要任务，是对全市上下的极大鼓舞和鞭策。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推动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建设走深走实，以实际成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0: 并请异议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心关怀下，推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合作渠道持续搭建和拓展，城市功能和形象不断提升。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理解把握，增强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善作善成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统筹用好存量和做优增量，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立足上合组织国家所需，结合天津所能，健全工作机制，项目化推进任务落实，完善便利化服务，持续提升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建设质量，为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用好上合组织峰会成果，持续放大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带动效应，在服务大局中赋能我市高质量发展，助力117项目盘活利用及周边区域发展，围绕数据服务、算力服务、人工智能等领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联合招商，加快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助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深化政策试点、加强技术创新攻关和应用、做强产业链群上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依托天津港朝向大海、朝向内陆两个扇面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深化对外口岸合作，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助力引入优质人才资源，加力引聚海外人才，推动我市职业教育对标国际提质升级，持续壮大人才队伍，助力提升天津城市知名度，打造多维度国际交流渠道，讲好天津故事，深化人文交流和文旅合作。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组织推动，提高专业素养，做好服务保障，担当作为，真抓实干，确保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建设不断取得实效。会议学习贯彻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足用好国家政策，盯紧盯牢资金使用进度，加强精准调度，强化政策解读，把政策充分落实到企业、项目、群众，盘活存量资源资产，高效引入财源税源，加强税收征管，千方百计增加自主财力，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严格过紧日子，兜牢三保底线，精准发力稳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抓好项目谋划、储备、建设、达产等各个环节，抓实项目服务，提升招商引资质效，严肃财经纪律，健全财会监督体系，强化资金使用全流程监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
1: 瞄准前沿技术进行攻关，南开大学团队研发的外泌体提取纯化设备在天开源开始产业化落地。
0: 外泌体是细胞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存在于血液、唾液等人体体液当中，当其提取出来以后，可以用于肿瘤、神经类疾病的早期筛查，也可以作为载体开发相关治疗药物，提取的纯度越高，诊断效果就越精准，属于前沿医学技术。但是外泌体直径只有30到150纳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几千分之一，提取难度大。从10年前开始，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刘定斌团队就开始攻关外泌体的提取纯化技术。2年前，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试剂，可以将提取的纯度做到90%以上。随后，他们又联合学校工程机械、医学等专业的人才，研制了自动化的提取纯化设备，提高提取效率。这2天正式推出上市。
2: 我们的方法提取外泌体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那市面

0: 线上其他的方法通常都需要在6-24小时之间。
1: 目前刘定兵团队已经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联合社会资本，在天开源核心区成立了启悟科技公司，将外泌体技术进行产业化。现在企业既可以直接进行设备销售，还可以给高校、医院等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已经接到了10多台的意向订单。
2: 目前的话，像天津中药大学、天津中医附属医院，还有北京的空军特色医院以及上海的仁济医院，目前都跟我们有相关的技术合作。
3: 本周，驻京央企中汽新能源牵头完成民用液氢长距离安全运输。
1: 本次实现长距离运输的这批液态氢气来自河北定州，经过4小时300公里的运输，抵达本市的一家企业。目前，本市企业加氢站所用的氢能一部分由河北省生产，需要经过专用车辆运输过来。以往运输的都是气体形式，每车只能运输300公斤左右，量比较少。今年3月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氢气含液氢道路运输规范》正式实施，液态氢的安全运输有了标准。同样的车，液态氢的运输量就可以大幅提升，每车能达到2.9吨，增加9倍以上。但是液态氢的长距离运输需要对蒸发控制、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严格把控。抢抓新机遇，中汽新能源牵头与国内多家氢能行业龙头联合研发，升级了运输车，采用特制阀门、管道等元件保障运输中的密闭性，还研制出一种高真空度的绝热罐体，能有效减少液氢蒸发。经过专家论证与前期测试，本次运输实现新设备和技术的安全应用。
4: 这次运输完成了装备可靠性、运输安全等全流程的一个主要链路，形成异地制氢跨域运输和天津转化应用的协同模式。
1: 目前，这种长途运输新模式已经在本市20个加氢站和用氢企业进行推广。
5: 南港工业区石化行业大规模金属闭环回收装置开工。
1: 在化工产业当中，消毒液、洗涤剂等日用产品的生产都要用到专用催化剂。催化剂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失去活性，成为废料。过去只能把这些失效催化剂委托外部企业处置。今年，国内大型催化剂生产企业中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投资近5000万元，在南港工业区建设一座催化剂综合回收装置。项目依托与中科院联合研发的提纯工艺，先用配套技术手段分离出废渣，进行无害处理后，可以做成建筑材料再利用。同时，这项技术还能将失效催化剂中的贵金属提纯出来，相比传统工艺，回收效率提升10%左右。目前，项目正在开展厂房钢结构安装，预计明年1季度建成投产。
6: 这是我们银催化剂，高纯度的银可以直接从废银催化剂这边制出来直接使用，实现了我们银催化剂的生产回收再生产的一个闭环过程。
1: 该项目投用后，每年能处理1200吨失效催化剂。接下来，企业还将联合科研院所研发回收利用技术，实现更多资源再利用。
7: 目前我们也在开展我们载体中铝资源的一个回收利用技术的开发，利用现有装置实现更多的金属资源行业内部的一个循环利用。
5: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相关情况。
1: 2026年，天津市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行动计划已正式发布，包括要素供给精准赋能、市场环境优化提升、法治户企权益保障、优化开放创新生态、政务服务数质升级5方面重点工作。其中，开展人工智能加登记试点，将聚焦经营主体登记业务和高频需求，打造名称申报、导办、推荐经营范围、材料核验、辅助审查等5个应用场景，进一步提升登记服务效能。
8: 开发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汇集国家及我市涉企政策，方便企业自主查询，增设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跳转链接，上线企业自测、人才对接等功能。
3: 今天，第4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滨海新区开幕。
1: 本届论坛以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为主题，近800名网络安全领域国际研究机构负责人、院士专家、高校学者及企业代表参会交流。紧扣国家网络安全发展部署，重点落地深化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相关成果，依托峰会确立的数字经济、

0: 科技创新合作机制。本次论坛将结合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平台优势，重点完善网络安全交流对接渠道，助力跨国跨领域网络安全协同共治。
1: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国际化，有很多的国际上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些机构啊，包括安全企业啊，他们都来到这里参与交流，共享国内外网络空间安全它的发展态势、技术对策和一些思考和建议。
2: 明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正式开幕，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带您提前探馆。
0: 博览会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现场共设置十大主题展区。其中，在新业态展区呈现了多种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应用；景区装备展区带来房车、露营、游艇、帆船等旅游装备展示。此外，本届博览会还设置不少体验专区，将数字科技、沉浸体验和消费场景直接带到观众面前。目前，会场各个区域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明天上午，博览会就将正式开幕，会期一直持续到6号。期间将举行多场产业项目投融资洽谈、风貌建筑盘活签约、产学研活动。
2: 盘出新活力，今天走进和平区民园1920街区。百年前这里是洋楼公寓独立社区，如今褪去居住属性，保留下建筑的历史风貌，变身为开放共享的公共文化新空间。
0: 民园1920街区位于五大道核心区，由大理道、成都道、长沙路、南海路合围组成，有27幢小洋楼，包含马占山旧居等历史风貌建筑。这片街区始建于上世纪20-30年代，是天津标准化住宅小区的早期雏形。今年81岁的金鹏宇从小就在周边生活。参加工作后，他进入原房管局的修建公司，负责过五大道老建筑的修缮。去年，这里进行整体升级盘活，属地重新规划了通行方案，将湖南路、洛阳道共计360米的路段从单行路改造为全步行街区，串联起民园广场、五大道公园、大龙邮局等重要景点。过程中还保留了道路两侧老社区的完整建制，全面恢复为建筑初建时的大铜瓦结构。
3: 现在都是恢复了大铜瓦结构，大铜瓦是底瓦底着棚着，盖瓦盖上，底瓦能流水，盖瓦能防水，它是形成了一个三角空间，这个、空间呢，它起到了冬暖夏凉的作用。
0: 过去的私人社区行车道变成了游客们能够散步休闲的时尚街区，游客们停留的时间变长了，商业也在适配升级，引入热门餐饮、文创零售、艺术展览、夜经济等多元业态。周边载体甚至实现满租运营。今年的海棠花节三天，街区客流量超过800万人。建筑焕新、文脉延续的背后，也是一代又一代老街坊的烟火记忆传承。今年72岁的李小琴曾在街区内的先农大院居住整整40年，每一条小路、每一栋洋楼都留存着她的生活印记。
4: 我们那时候学自行车，就在洛阳道上学。
5: 就带着儿子跟孙女到这儿来看一看过去住的房子。
6: 欢迎来到你求学的城市，天津工业大学为前来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定制了专属迎新小仪式。
7: 非常开心啊，跟大家相聚在这里，欢迎来到天津工业大学。
0: 今年天津工业大学大一和研一共录取7900多位新生。报到这两天，学校特意把同学和家长们请到食堂吃捞面，让大家感受津味美食。
8: 咱们天津的习俗就是上车饺子下车面嘛，一碗暖心的面给新生和家长图个好彩头，让孩子们吃得饱饱的，高高兴兴的学习。
0: 为了让家长们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这学期天津工业大学继续推行宿舍匹配机制，提前开展问卷调查，根据每个同学的性格爱好、作息时间、家乡习俗，甚至是对空调温度的要求，为孩子们逐一匹配最合拍的宿舍搭子。
9: 感觉大家的习惯啊、兴趣爱好都比较一致，以后相处肯定会更加融洽。
0: 大一新生费一凡来自安徽合肥，他报考的人工智能专业是天津工业大学近两年重点打造的学科，现在已成为全国人工智能 A 类专业，建有市重点实验室。这次入学也是费一凡一家人第一次来天津。
10: 当时给

0: 孩子报考志愿填天津工业大学啊，主要是考虑天津工业大学有学业氛围啊，也是非常浓郁的。天津作为一个直辖市，具有一个包容性。
1: 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天津一批乡村校新纳入央管人工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试点，丰富乡村人工智能教育。
2: 这个学期，塘沽湾学校四年级学生每周都会上一节人工智能通识课，课程资源就来自中央电话教育馆，是国家级教育技术业务机构。央管组织专家研发一套免费全学段的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资源，包含课件、虚拟实验、教学案例、配套平台等。接下来，学生们还将学习到关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关内容。塘沽湾学校坐落于滨海新区城郊片区，是典型的乡村校。包括塘沽湾学校在内，今年天津共有十个乡村校纳入央管人工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试点校。除了用好国家级课程资源外，针对乡村城郊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师资短缺、教学经验不足的普遍难题，滨海新区这个学期还将利用塘沽一中教育集团的优势，让更多中学部的老师为小学生带来相关课程。
3: 我们一所乡村学校的孩子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我们九年一贯制师资统领的统筹安排的优势，我们初中的老师就能够给到孩子们支持。
4: 今年初，天津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推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止目前惠及近3.8万名失能老人。
2: 按照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要求，在本市接受养老服务的60周岁及以上的中重度及完全失能老年人，无论是居家社区还是机构养老，都可以享受补贴。老人通过失能等级评估后，每月能获得800元电子消费券。在消费补贴范围里，共47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项目，包括住节、住浴、康复训练等，都是老人日常起居中需要较高的内容。91岁的江云莲老人住在津南区新庄镇金地义境社区，平时需要有人帮着洗澡理发，可是老人节俭惯了，不舍得花钱。今年有了针对失能老人的消费补贴后，江奶奶在购买上门服务可以享受50%的补贴。以购买养老中心新推出的居家养老服务包为例，护理员一个月来6次，提供剪指甲、洗澡、做卫生等18项服务，原价1500元，按照消费补贴，费用可以打对折。冯宝莲是江奶奶的入户养老护理员。消费补贴推出后，不少像江奶奶这样的老人都购买了上门服务。冯大姐说，这半年自己的接单量一下子就上来了，
5: 多了很多，因为有这个优惠嘛。每天就是基本上就是3户，每个月有的去6次，有8次的，还有12次的。
6: 消费券政策出来以后呢，其实啊，把大家的需求和供给呢往中间拉里了，我们呢也愿意去投更多资源。
2: 冯大姐所在的养老企业专门组建了40多人的入户护理团队，结合辖区老人需求，以包月的形式付费，每月上门次数、项目大家按需要选择。订单量从3月份的每月不到10单涨到现在每月400多单。截至目前，这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累计核销金额1.1亿元，惠及全市近3.8万名失能老人。
4: 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本市将对3处远郊区拥堵路口进行提升改造。今天，保底塘通线与西环路交口率先开工。
2: 塘通线是唐山往返香河、北京的过境通道，每天有大量货车通行。这条道路与西环路的交口紧邻金津中关村科技城、天开保底园，入驻了44家企业。每天光开车上班的员工就有3000多人，早晚高峰时段通勤私家车和货车叠加在一起，由于路口左转和直行共用同一条车道，路口每天堵车。本次路口改造就是要解决堵车的痛点，将塘通线上的中央分隔带拆除150米，双向各增加一条左转专用车道，把过境货车直行车流与私家车左转分离开来。今年全市重点整治的3处国省干线拥堵路口，还有冀州区克黄线环线交口、宁河区京环线山广支线交口，目前均已正式启动，本月陆续进场施工。
4: 七里海湿地迎来首批秋季南迁候鸟。

0: 最近一周以来，随着天气逐渐凉爽，有着秋季迁徙习性的候鸟也开始逐步南下。记者在位于宁河区的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看到，在部分水面和临近水面的区域，已经有不少苍鹭、普通鸬鹚、红嘴鸥等鸟类在此停歇觅食。有着十多年候鸟观测和湿地巡护经验的韩克武告诉记者，每年的这个季节，他们最关注的就是水位的控制，这个数字要精确到厘米这个单位。
1: 我们把这个水位啊，从六七十公分降到几公分，到二十公分左右，就到它脚的十公分左右吧。大型涉禽呐，东方白鹳呐，幽禽呐，天鹅呀，都适合它们从里边觅食。
0: 从本月下旬开始，恒鹬类、雁鸭类等候鸟也将陆续进入迁徙高峰。
2: 来看一组简讯。
0: 本周末开始，全市14个出入境大厅调整办公时间，市局接待大厅以及滨海等8个大厅周六开放，和平等6个大厅周日开放，实现出入境业务全周可办。2027年天津茱莉亚学院研究生课程开放申请包括管弦乐表演、室内乐表演、合作钢琴、作曲4个专业。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今年虹桥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开设儿童社交专项训练课程，老师依托情景模拟、互动游戏、绘本共读等，帮助孩子学会融入团队。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天气形势变化不大，预计今天夜间将会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0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体感温度维持在适中范畴。明天白天到夜间天空晴朗，夜间有轻雾，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1度之间，紫外线等级很强，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仍然比较明显，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晒。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感觉凉爽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到6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随着季节的推进，我市天气特点将会逐渐向秋季过渡，大家还需要注意昼夜温差，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0到31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0到30度。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7: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5: 我沈宝辉这辈子只爱做好。
8: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9: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1: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

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黛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黛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

子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

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

0: 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 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

0: 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2: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0: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

0: 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 5.86%。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 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

0: 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导演，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李师傅，哎，哎，有有有，最近怎么样？还行啊？来这边登记，这边登记。老丁，老丁，带上李师傅，李师傅，来来来。
1: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腰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

0: 你呀、啊、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你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2: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
0: 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3: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0: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
3: 哎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0: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你也不小了，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3: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0: 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讲这个顺吗？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3: 行了，崔姨，你别说啊，跟你去。
0: 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好好遵明事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1: 我等会儿。
4: 老公。
5: 哎，
4: 人都来差不多了吗？
5: 啊，差不多了，没谁了。
4: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呀，都忙活半天了啊！
5: 哥，
4: 收拾收拾，赶紧去，
5: 先坐上
4: 来。好吧。
2: 哎，金广哥。啊。哎，谁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他呀？
4: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2: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2: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4: 这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2: 不，
4: 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2: 不会吧？

0: 叔。
1: 喂。
0: 哎，叔，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0: 啊。嗯。
3: 姐，你别写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3: 你下午回来再写也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4: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0: 娘家多少人啊？
2: 就他们仨。
0: 哦。
1: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0: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点。
4: 袁毅，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姐。
3: 我不，我得去。
4: 圆圆，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0: 去就不去吧，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1: 我是怕人说闲话。
0: 说什么闲话呀？啊，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瞎忙活了吧？啊，那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就跟他打个招呼啊。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这丫头太漂亮了。
2: 老庄，
3: 哎，别闹，
2: 过来。啊，
0: 那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
2: 老庄，
1: 大家快往里走，往里坐吧。
2: 是，
1: 好，里边坐，里边坐。好，刘师傅。
4: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吧？哎，
5: 不，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了。刚才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4: 你看看，
0: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吧，啊。
3: 不至于吧？
4: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
4: 我操个心，你瞎说。
0: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再回家看看
5: 去吧。啊，行，那我去。
3: 那我也再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4: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的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1: 刘师傅，哎，辛苦了。哎，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6: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1: 给，一盒都给。
6: 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1: 谢谢啊，
6: 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1: 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0: 哎，好好。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1: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0: 这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1: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
0: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的奶。
1: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0: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6: 还得等会儿。
0: 好嘞，
6: 赵师傅，你小子样数不浅。
0: 谢谢您，您辛苦啊。
1: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0: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1: 兄弟，这半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1: 是吗？
0: 他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1: 你可真行。
0: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子人的，啊。
7: 好，哎呦，姑奶奶，
8: 忙坏了吧？哎，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

0: 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
1: 您说都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2: 是。
1: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0: 来来来来，拿着。
1: 哎呀，不用了，真不用。
0: 大喜事。
1: 哎呦，还让您破费了，谢谢奶奶啊。来来来，坐那儿，和奶奶来。
3: 你来了我也不去。
4: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怎么是这么多好吃的啊？给你拿着尝。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
1: 爱回不回？
0: 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0: 那就让他们离呗。
1: 你当这是过家家呢？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的，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
0: 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
1: 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0: 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0: 是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
1: 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0: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1: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0: 不可能啊，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见燕花了。
1: 哦，你这歇行一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0: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1: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0: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咦呀，
2: 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可不咋的，
5: 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6: 你看，别胡说八道啊！
7: 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3: 对呀，裤子啊，
7: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8: 大
3: 师来了，
8: 来
3: 了，
8: 来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5: 你好，小叶。
7: 哎，恭喜啊，师傅！哎
8: 呀，谢谢。
7: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韵。
8: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5: 哎，不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7: 哎，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5: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

0: 我那屋里也有几摊好酒，我又随时几年了，咱俩拿去走。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那多金贵呀！你自己留着，
1: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2: 烟花，
3: 车间的领导，
2: 烟花，
3: 哎呀，
4: 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5: 这是吧？我这烟花小学同学。哎呦，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海鸥啊！
6: 对对对，哎，待会儿多事啊，多喝点啊。
4: 好嘞好嘞，
6: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您死个大爷站那拍墙啊。
4: 就自然点啊，
6: 你先给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4: 来一张来一张，
6: 来一张来一张。
4: 那啥，咱车
0: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
1: 哎，好，
0: 来，准备啊，赶紧投啊！来，一、二、三，
1: 好，好嘞，谢谢，谢谢。
2: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0: 来，
2: 来，
1: 来，来，
0: 来，来，一、二，哎，
3: 什么？那
4: 你
3: 给我拍
4: 个照，
3: 给我拍
4: 个照。
3: 我这个是什么？我踢了你乱丢，我
5: 买买。哎，什么玩意儿？
1: 你看你这人缘，
6: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1: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6: 这啥意思啊？
1: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6: 姐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1: 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苏小曼，这是我们厂长王殿堂。
7: 哦，厂长好。啊，
1: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6: 嗯，你这
1: 人，你好。这，抽根吸烟吧，来。
6: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1: 我闭个嘴。
6: 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1: 你看，一看你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6: 说也吓到了。来，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得给我上根中华呀？
1: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呢。来，你抽不抽啊？
6: 抽。
1: 来，
6: 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7: 来，我来。
6: 来。
1: 不是，让你媳妇看见我了，你
5: 就还怕他？
1: 哎，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了我。
8: 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9: 别这么说呀，我怪你。
8: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9: 水灵有啥用啊？
8: 我爸把苏小曼这样赶上架了，这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华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干，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9: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全是。
8: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9: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得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就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0: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1: 你那意思，是不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0: 可能呢。
2: 要不这样，以后要不还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0: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2: 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
0: 但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连苏小曼知道的也不能。
2: 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任。我跟你说啊，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 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脏，你没有福祥，他会害了你。那
0: 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
2: 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
0: 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不是自己自私了一下吗？
2: 没事儿，
0: 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认也得认了。
2: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花姑，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难过。
0: 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你哭啥呀？你说说你，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
2: 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嗯，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嗯，
0: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该回去吧。要我他没有在背后说的我。
2: 啊，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0: 不用，不沉，走吧。
2: 哎，老许来这么早了？
3: 来了，
2: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
1: 没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儿去了，这我不敢领这个工。
3: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1: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说。
4: 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吧。
3: 哎，对，那个什么，
1: 结果正热闹嘛。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跳舞。
5: 主任，跳不了。
3: 哎，我说曲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1: 咋了？
3: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他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着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邱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1: 我啊，
3: 是啊，
6: 大伙儿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你看看。
1: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7: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
8: 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1: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你坐这儿。这上联啊，哎，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

0: 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
1: 你赶紧的
0: 梅开二度。
2: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0: 短短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
3: 这新娘子长了，
4: 谢谢谢谢。
3: 新婚快乐。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这咋了？
6: 再说两句啊？对呀。
4: 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啊！
0: 行，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5: 哎，我媳妇儿说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呢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儿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7: 你别逗了，
8: 干嘛呢？
5: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吗？
0: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5: 好，
0: 好，
5: 行了，吃饭，吃饭，
0: 吃饭，好，
5: 好，来，过来，过来，过来，来，快点，
7: 来，
5: 倒上，
9: 吃吧。哎，孩子们都在这呢，拍个全家福吧。
5: 好嘞，好嘞，来来来，
9: 小妹儿，来，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5: 行，来，欣欣，快过来，过来，嗯，来。
0: 拍全家福，
5: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0: 这个别拍了，好，抱住呀，抱住呀，哎，好，干
11: 净，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笑，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0: 我来，我来，对吧？

0: 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这话说的，
1: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
0: 石溪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
2: 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啊，
0: 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1: 是。
0: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2: 我是说，
3: 哎，小曼，
2: 劲儿往一处。
3: 那个还是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2: 来，那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儿来。
0: 哎，别呀！
2: 正好，你回来了，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3: 这是干啥呀？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

0: 打
1: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2: 你自己家人，你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1: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1: 行，说点正事儿。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0: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呢，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1: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0: 不是，你那
3: 不是这个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
0: 啊，
3: 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
0: 啊。
1: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3: 行，
1: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3: 愿意，你爸愿意。
1: 你自己说。
0: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1: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0: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3: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1: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0: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1: 对呀。
0: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3: 你听好好把话说完。
0: 啊，那行吧，你有啥子母网友的你说。
1: 那我说了啊。
0: 你上去干啥去你？
1: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0: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
3: 我做，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0: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1: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3: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
0: 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的怎么样？
1: 第三条，
0: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
1: 当然有了。
0: 你是说
1: 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
0: 疯了吧你？你得寸进尺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是站那么老高丢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南霸天你还是黄世仁呀你？
1: 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道理是这个道理，
1: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3: 但我不能答应你。这道理不合理呀、啊！
0: 对呀、啊，
1: 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
3: 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1: 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桃罐头卖乳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3: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0: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1: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她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3: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1: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0: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1: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0: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3: 先进，别，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1: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0: 我看我这条子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放火！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1: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0: 我让你交。
3: 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
1: 别拦着，你打，你打，你打！ 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跟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0: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1: 张欣，你我走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2: 不是我，
1: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更天天离开这个家。
3: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机动钱。
0: 那不够，留15吧。
1: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0: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3: 好了，
0: 我跟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了。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你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的人，那他能平衡好啊？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得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0: 哎，行。哎呀，那我送你。
1: 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0: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

0: 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呀，瞅这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1: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赔。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0: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了，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1: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0: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1: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0: 你说

0: 人家俩孩子呢，对吧？你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啊？
1: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0: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育儿矛盾，委屈抱怨，
5: 下了班之后就往家里一摊，沙发上一摊就开始刷手机，孩子嚎啕大哭，人家就跟看不见一样的。
6: 生完孩子之后太焦虑了，现在小孩哪有那么脆弱？
4: 旁人搅局，互生嫌隙，
7: 即使我哭了他也不会安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都会跟我妈妈跟我闺蜜吐槽。
6: 他在这闺蜜，他不劝和也不劝你分，他劝你什么，他就想看我俩吵架。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哎，哇！
1: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哎，哇！
1: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0: 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你？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吗？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啊。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那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叫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是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气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0: 哎，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
1: 嗯，
0: 走，回屋吧。嗯，
1: 我送送你吧。
0: 哎，你看看，你这我来之后，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存了辆新的自行车。
1: 哎呀，我不敢骑、啊。
0: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1: 我真的不敢骑、啊。
0: 来，来来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1: 哎、啊。你扶着，你别松、啊。
0: 我扶着，我扶着，你把脚得蹬上去。哎，走走，没问题。没问题，哎，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

0: 对，
1: 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
2: 学舞蹈的哈，
1: 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往前看，没事，我在呢啊，
3: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1: 我没松，
3: 你在吗？
1: 我在呢，
3: 别撒手，
1: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3: 怎么越来越快了？
1: 骑，大胆的骑，啊，我在呢，放心，往前看，往前看，
3: 停了，
1: 往前看，刹车呀，你刹车了，哎呀。
3: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2: 中午了，送你回去吧。走走啊！
3: 那你又多跑一趟。
2: 没事。哎，
1: 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3: 你扶着我呢吗？
1: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3: 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
1: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
2: 嘘，您睡了。

0: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1: 那您把俩孩子留下？
0: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别跟我回去，
0: 走吧。
1: 走。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0: 我不骑了。
2: 啊，对对，好，上车，
1: 这么着快点啊！来，
2: 走。
1: 回家喽。

0: 下来说，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那样男也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要是我也说呢，我成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过。
1: 嗯。
0: 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0: 见光的。来了。
1: 哎，有点累。
0: 休息了。

0: 哎，里边怎么还穿着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我穿谁？
1: 快去洗

0: 什么？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满，而以后我叫你小满满。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出门大方，睡上正经的床。我保证以后对女子孩子，我保证这不就因为压身子底线了。我保证
1: 谁呀？
2: 爸，

0: 一个人生看见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了。

0: 这回踏实了，南威好了。哎，剩下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快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哟，还有菜呢！
2: 太好了。

0: 香
1: 香蹄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1: 哎，太棒了，上当。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2: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3: 啊。别哭了，嗯，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还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2: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3: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2: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说他喜欢。啊，
3: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

0: 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1: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2: 我没有，
1: 连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了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2: 不是这意思啊。
1: 我不想跟你说了。
2: 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1: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2: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末班车到几点？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0: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吗？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票
0: 还能订月票吗？
2: 好，来，谢谢。
1: 让让。
0: 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1: 我不要，
0: 别老是不搭理我。哎呦，你放我包里。
1: 不要，
3: 哎，你干什么？臭流氓，我完了没完了？
4: 你干嘛呀？
3: 老皮，大屁股，你干什么？
5: 金鱼
3: 啊！哎呀，放手，放手！
5: 我都快关天
3: 了，一看就是臭流氓。
4: 我认识他，
3: 同志，你认识他？
5: 不认识。
3: 好，你
5: 好什么好？
3: 还有危险是吧？
4: 我是他对象。
3: 还敢赚人手工便宜啊？
5: 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5: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3: 就是，对别人臭流氓就不应该捧他心肠，心慈手软。
5: 他俩真是对象。啊，
1: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0: 啊，没事。这回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0: 来我家吧。
1: 疼不疼？
0: 疼啊！你再揉揉。
6: 哎呀，来吃个鸡翅。
1: 嗯，吃不上。
6: 来来，哎呀，得成鸡汤了。
1: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6: 好。
1: 你会唱吗？
6: 我会唱。
1: 我有前奏。
6: 啊，前奏有前奏。嗯。
1: 当当当当当。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颗糖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们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我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东胜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怎么了？
0: 就这了，就这。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没事，就送来了。
1: 哎，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2: 庄先进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0: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先进带三张嘴，
2: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就挣钱了。
0: 真想不通庄师傅啊，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狮子搁头上挠吗？
2: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再说他两屋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割上好几层肚皮呢。
3: 哎，谁呀、啊、谁
0: 哎，这是
2: 哟，是学习呀、
3: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2: 对，
4: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0: 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0: 行吧。哎，但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1: 你家是哪栋楼啊？
0: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
1: 啊。我等你啊。

0: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你看到什么了？
1: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跟人家用。
0: 哎呀，别瞎说了！
1: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0: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1: 你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

0: 让我跟咱妈说，你得表示表示。
1: 敲诈我是不是，钟欣欣？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1: 同事。
0: 同事，你跟人
1: 同事说的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哎，
1: 行行行，行行行，给你给你。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
0: 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1: 别什么都往天天身上推。
0: 行，你快回去吧啊！
1: 哎，等会儿，周雪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带你跟天天咋样啊？
0: 挺好的呀。
1: 那你跟那个王圆圆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0: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2: 哦，高师傅早
3: 啊！早早早早早！哎。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一会儿。哎，这才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1: 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
0: 这能一样吗？
1: 告诉你，我这结婚头几天，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吗？
0: 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我让他回去的。
1: 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0: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1: 不是你又出。

0: 哎呦，嘿，我给忘了。哎呀，
1: 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
0: 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呀。
1: 大早上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0: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0: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味。
0: 我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0: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倒牛排去了。哎
1: 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才第二天，晕头转向的。
2: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
3: 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
1: 嗯。拌一拌。嗯。
3: 鸭子可得喂饱啊。
2: 好。
3: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2: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
3: 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2: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3: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1: 不好受。

0: 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1: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好，
2: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看谁能做谁就做呗。
2: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都没边数的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你这不逼他吗？你
2: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的，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这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乎着说啊。
2: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乎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乎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哎呀呀，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过去睡的呀？
3: 是，
2: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我
4: 怎么了，姐？
2: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4: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4: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好吧，哎，
5: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0: 来。
6: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0: 我能劈死你！
5: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不是？
2: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7: 姐，你要
2: 一会儿。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7: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2: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7: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2: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7: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2: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7: 昨天剩的菜，
2: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7: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4: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2: 这日子吧，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7: 谁咬我？
4: 你？
7: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4: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7: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2: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
1: 哎，
0: 行啊，也洗挺溜啊。哎呀，
1: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0: 哎，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
1: 哎、啊？哎呀，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
0: 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2: 甜甜，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
1: 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啊。
3: 快吃饭吧，阿姨。啊，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2: 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
1: 我来吧，我来，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4: 晚上再补
1: 啊！
3: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4: 你才脚臭，大头脚。
1: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2: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嗯、
1: 啊？为什么呀？
4: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
1: 哦。
0: 哎哎，甜甜，你这不穿着啊？一个你缝的脱。
1: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2: 甜甜，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千金妈会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1: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2: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1: 一块拿过来。
3: 我没有。
2: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3: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0: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1: 哎，我来，我来，我来，你等等等我来。
2: 嗯，好。哎，不是爸，你们还没吃饭呢。
0: 我待会儿回来吃。
1: 你吃吧，
0: 你别让我来。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待会儿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3: 哦。姐，别老没事整事儿。
2: 赶紧吃饭上学去。我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5: 了。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1: 崔师傅啊。
5: 哎。
1: 昨天辛苦你了。
5: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把手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1: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5: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1: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5: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1: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5: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1: 还是缘分没到。
5: 庄师傅找着你啊，就偷得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0: 这唠啥呢？
5: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0: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大嘴，我哎，我就给他接住了。
5: 偷着乐吧你啊，走啦。
0: 哎，
6: 我跟学姬说，晚上让圆圆一块儿过来吃饭。
1: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6: 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3: 慢着点。
1: 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
5: 哦。
0: 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袁毅回来吃饭来啊。
3: 知道了。
0: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

0: 泡会儿。哎，我来吧。
1: 行了，你吃饭去吧。
0: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1: 嗯。
0: 真吃了？
1: 真吃了。
0: 哎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1: 你别给我搞特殊。
0: 我不也想让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1: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0: 你查那个，我们家这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1: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0: 我让他改改。
1: 哎，不用不用，跳双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2: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3: 好的，知道了。
1: 宋团长，这是我的喜糖。
2: 哎，恭喜恭喜！
1: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3: 好的，恭喜啊，小苏。
2: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呢。嗯，你先出去。
3: 好的好的。
2: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1: 啊？
2: 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4: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1: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进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1: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4: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1: 那房子是我们家。
4: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要理解组织。
1: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4: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1: 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4: 离婚，你们俩离婚。
0: 哼，娘们儿，她就是个坏。你说，人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我。
1: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她手底下上班呢。
0: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啊？他
1: 可不是嘛！
0: 我咽不下这口气。春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哎，哇！
2: 宝贝，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0: 象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育儿矛盾，委屈抱怨，
3: 下了班之后就往家里一摊，沙发上一摊就开始刷手机，孩子嚎啕大哭，人家就跟看不见一样的。
4: 生完孩子之后太焦虑了，现在小孩哪有那么脆弱。
0: 旁人搅局，互生嫌隙，
5: 即使我哭了他也不会安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都会跟我妈妈跟我闺蜜吐槽。
4: 他在这闺蜜，他不劝和也不劝你分，他劝你什么，他就想看我俩吵架。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好，我们来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2: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涂先生，30岁，来自天津，职工；江女士，25岁，来自河北，教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3: 你们感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4: 我俩属于闪婚闪育，现在婆媳矛盾很严重，她从中老是和稀泥，总为我婆婆说话，不考虑我们小家的处境。
5: 我左右手加班气，她也不体谅我，看不得我闲着，还总是挑我的刺儿，找我的毛病。
3: 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
4: 我希望他能和我统一战线，多为我和孩子考虑。我远嫁到他家来，我希望他能给我底气。
5: 他产后情绪一直很紧张，对待事情也很较真儿，我希望他能放松下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慢慢来就好了。
0: 结婚几年了？
4: 结婚不到一年，然后目前有一个4个月的宝宝。哟，
0: 那这宝宝还在哺乳期呢。
4: 嗯，是的。
0: 就两个人解决不了了，得找我们了哈。嗯，这谁先来说一说呀？
4: 老师是这样的啊，我们俩这个矛盾其实不只是在于婚后的这些事儿，其实在婚前好多事儿就已经有苗头了。嗯，就是在我们俩最开始就是结婚商量婚房这个问题上，一开始说的就是婚房他家出嘛，因为他们家之前有一个老房子，也是楼房，就是说要求翻新一下嘛。他当时也是答应我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装修房就变成了简单的刮下大白，但我肯定不能同意啊。他们家那十几年的老房子，不说下水道漏水反

0: 这个问题，就次卧都是在漏着水的，而且呢家具都是那种十几年前那种木头的家具，它也不适合年轻人的生活呀。
1: 这事儿啊，一开始是打算好好装的，但是后来寻思我们工作都是在外地嘛，然后我和我母亲一商量说，不如把这装修钱省出来一部分，然后到时候买一个学区房，让孩子上学方便，他回来工作也方便。最后也是按他的意愿，也是装修了。
0: 最后虽然说是装修了，贴了个壁布，然后地板砖什么的也都没换，然后大的格局也没有动，就是这些所有的硬装的钱呢，是我婆婆出的。但是我们软装买家具家电的那些钱是他借来的，我们俩现在婚后还在还这些账呢。如果说父母实在是没能力帮衬，你说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我们两个结完婚转过天之后，他妈就拿了10多万块钱去给他哥哥做投资，你说这是手里没钱吗？
1: 借我哥的这钱，他有可能他不是他自己，有可能是他从别人那里借出来的。二一个就是他自个儿的，他有自己的支配权利，他没有工作，他投资点以后多多少少他能赚点钱，给咱俩以后减轻点生活负担，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0: 那我们结婚的礼金呢，办完婚礼之后，他所有的这个礼金呢，他一水的全交给他妈了，就是跟我提都没有提。我觉得我们两个结婚了，最起码这些事儿你就是不给我，你应该让我有一个知情权吧。因为不仅包含家里的亲戚，还有好多朋友啊，这将来都是要我们去回礼去还这个人情的。你一水的都给你妈了，那将来还还是从我们两个兜里套。再一个，我们俩办婚礼的钱也不全是他妈出的，还有一部分也是他借来的。
2: 妈呀，你这结婚借了多少钱呀？
1: 借了不到10万块钱吧。
0: 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了，就是马上就要面临养孩子的这个问题，你说一下子背这么多债，生活开支是很大的。
2: 那礼金里边是不是还有你娘家亲戚给的钱呀？
0: 是，
2: 他也都给了他妈了。
0: 是，
2: 你要呀。
0: 但是由于我们两个本身就是闪婚闪育，我们两个相处时间也不长，我跟我婆婆的相处时间就更短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我这不就让她去找她妈要吗？结果就是说一分钱没要回来不说，就反而就是我落的一顿埋怨，她就总觉得我小气。
1: 这老是让我找我妈要钱，你说我妈也是掏了那么多钱，她也一直跟我抱怨说她口袋没钱了怎么的，还我爹还生着病了，也是背不住什么时候都得需要用钱。这时候我再从她手里往外拿钱，我觉得确实是有点不孝道了。就
2: 可是生孩子这个费用其实也不是小头呢。
0: 说起这个事儿我就更生气了。老师们，在我们那边就是说家里添丁进口，这是大喜事儿，对吧？不可能说爷爷奶奶连表示都不表示的那种。但是我婆婆我公公两个人可倒好，从我怀孕到我生产，而且我那个时候难产，光生孩子就得花了有2万多块，我公公婆婆一分都没掏。不仅如此啊，就是我生孩子的这些礼金我是一分也没见着。
2: 你们孩子没有办这个满月酒或者百天宴吗？
0: 有办，按我们那头习俗办我们的，他们这头习俗办他们的。然后席面肯定是姥姥出的钱，但是收回的这些礼金姥姥一个子儿都没差的就全都给我了。到他们这块可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啊说的是爷爷奶奶给办，但是临到快办挑酒店的时候，我回了趟娘家。这时候我婆婆啊又把我老公单独叫去谈话了，谈完之后人俩人给我的一个统一意见就是这个满月酒现在得我们出钱办了。然后我婆婆那头跟我公公人俩人一共就是要了6、7桌吧，但是我们两口子人脉一共就2桌不到，你凭什么让我出这个钱请你的朋友吃饭？而且这个礼金，你就综上所述，老师们您觉得这礼金能到我手里吗？
1: 不是，老师，这最后这个席也是我母亲掏的钱。之前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父亲他住院了，那时候我给他办的住院嘛，我就从我俩存款里边拿了4500给我爹交住院费。后来我妈把这钱啊还给我了，但是由于我那天上班特别忙没收，转过天来就自动退还了。然后再找我妈要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这钱她留着给孩子办百天用。
0: 你说爷爷奶奶办百天肯定是爷爷奶奶出钱，对吧？你说我们两口子，你说爷爷住院就是这钱我们掏，他说不还我都没什么，但是他既然说了是借嘛，有借就得有还呢，为什么突然就变成给我儿子办百天的钱了？那不还是算我们小两口掏钱给孩子办百天，他得便宜吗？他就反不过这个味儿了。
2: 哎呀，行吧，这都听得现在都听脑仁疼了，都是钱。你们生活中除了钱觉得有不愉快，其他方面呢过得怎么样？
0: 其他方面也有矛盾，主要还是在这个带孩子上面。因为我觉得我老公他这个角色转变得特别的慢，他现在都是他妈的好宝宝，带孩子这上面他特别特别的不用心，就是每

0: 天高兴了就抱过来哄哄拍拍，不高兴孩子一哭了就塞回我手里。孩子哭闹，他怎么哄的？他拿那个安抚奶嘴啊，就硬往孩子喉咙里捅，捅得我孩子直干呕。
1: 我也是跟孩子接触的比较少嘛，因为我还有工作了，我很忙。
0: 他就是几乎从来都不怎么就是带孩子，下了班之后就往家里一摊，沙发上一摊就开始刷手机。孩子嚎啕大哭，人家就跟看不见一样的。
2: 嗯，那你们是。

0: 过来带一会儿，但是他带我觉得我也不放心，他带孩子我觉得特别的糙，因为我们家是住楼上，然后他们住在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城中村，但凡我一眼看不着他准把这个孩子就抱走抱回他那个城中村里，然后往院子里边一放，就门户大敞着，孩子就自己躺在院子里，他自己有事就出去忙去了。你说这要是没事还好，这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1: 没有像他说的这么严重，因为我从小也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0: 哎呦，老师他妈就不仅说是带孩子就是这个大方面，就是小方面他妈连喂奶都不好好给我孩子喂，都知道就是冲那个奶粉要够温度才能冲，有好几次我都看见他妈拿着那个结满奶粉块的那个奶瓶子再给我儿子喂奶，我就冲上去拦都拦不住，然后他就站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
1: 他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太焦虑了，现在小孩哪有那么脆弱。
2: 你现在还在产假，那等你上班了呢，那这孩子怎么办呢？
0: 说起这个事儿，就我觉得更寒心，因为我这个孩子我肯定也不能带到学校那边，因为学校那边环境也不好，宿舍你说成人住还行，带孩子条件是不够的，然后我就想说在家里请个月嫂让我婆婆在旁边辅助，就是帮忙看一下，就她也不同意，她妈也不同意，两个人一起站出来反对我。
1: 因为我妈她本来就有这个金牌月嫂的这个证。
0: 老师她妈考这个证就从来就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
1: 也不是，之前我哥家孩子我姐家孩子都是我妈带出来的，那人家也没说啥事。
2: 你还有哥哥姐姐上面？
1: 就是表的，我侄子侄女他们现在长得也挺好的呀。
2: 哦，所以你和你妈妈的规划是就是你爱人上班以后
1: 就我们
2: 妈妈负责带孩子，
1: 对、
2: 就是、
1: 然后晚上我下班了我带，然后平时我上班的时候我妈带。
2: 那要复工了以后你们两个人要两地分居了吗？
1: 对。
2: 离得远吗？
0: 坐高铁40分钟，但是就是我只能周末回来。
2: 这些事情你结婚之前没有考虑过吗？
0: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就是因为跟我婆婆相处的时间短，当时觉得她这个人还蛮靠谱的，好多事儿就是婚后才显现出来的。
2: 但说说你俩这感情吧。
0: 老师我觉得就是我老公他这个人大方面上就没什么问题，包括就是婚后他对我的这个照顾，对我的这个付出，包括他也比我大5岁，然后也挺惯着我的，但是就是我感觉就是一遇到我婆婆的事儿，他就整个人就脑仁就瘫痪了。在婆媳这个关系上的，我希望他能偏向我一点。
2: 那具体到事情上呢，因为你们其实马上就面临着你要去上班，宝宝该怎么谁来照顾的事情。
0: 我想找个月嫂。
2: 那如果他妈妈就坚决不同意呢，认为这个奶奶就可以带好，
0: 那我只能说把孩子带走，
2: 就带回唐山，你爸妈帮你看。
0: 家庭也比较特殊，我父亲是去世了的，然后就是我母亲一个人就是在上班，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妈妈还没退休呢。姥姥这边带孩子就是实在是乏力，我想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只能说在学校旁边租一个房子，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把孩子放在办公室里，然后就是下课去带一带什么的。
2: 那更不行吧，这么小的宝宝才5-6个月，不现实。所以男生怎么办？
1: 关键是钱，因为我俩外边还现在还欠着点钱，虽然不多吧，但是这请月嫂也是一笔额外的大额支出。
2: 听明白了，新婚夫妇其实，但是全部都注意力都在这些家里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已经完全没有这种甜蜜的感情啊，这种相互的欣赏我们都听不到了。那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咱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3: 在妻子眼里，一个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敢得罪的男人，我还指望你什么呢？我们并不是说让你去偏袒任何一方，关键是要明辨事理。和稀泥它化解不了婆媳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或到最后矛盾没有化解，反而让你们的婚姻蒙上了阴影。他认为你们团结在一起，他要警惕，他要防范，他怕受伤。但是妻子宁愿边上课边带孩子到外地，从这个问题我认为做妻子的确实极端了。
0: 可是老师我真的不放心。
3: 不放心是因为你对他妈妈不信任，对丈夫和他妈妈在一起更不信任，所以源头就在你这里。这个问题平息了，带孩子不是问题。丈夫说的是有道理的，他妈妈已经带过几个孩子，都是亲人的孩子，另外孩子是他的孙子，这也是铁定的事实。所以关键如何去化解你们的矛盾，一定能够化解 带孩子的问题。

0: 我们先走进男生面对的这个问题啊，一家人是什么？这笔钱摆在这儿，哪一部分用来爸爸妈妈你们做，比如说一旦有一些什么样紧急需求的时候去用来急用，一部分拿来养育孩子，每一笔钱放在那里是要大家商量着怎么去规划，你是这么做的吗？
1: 不是。
0: 所以他今天在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信任，我特别能理解，都是你一手导致的，你把他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个对立面。其实气死我，特别想要告诉你，不管你多难，请把孩子带身边，因为这对孩子而言的一生是很有好处的，他需要和妈妈建立这个连接。而且说你一走走好多天，周末才回来，这绝对不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谁让你一直都在闪了、闪婚、闪孕、闪育，你所有闪过去来的那些你认为可以一步迈到位的结果，你总要再补回来。你要很勇敢地跟你先生沟通，说不是让他去跟他的妈妈冲突，而是你要不带情绪地去跟你的婆婆沟通。在这个台上你们有太多的表达是带着情绪的，我们作为成年人走进了一个婚姻的模式里，我们要把讲事实和带情绪这两件事情剥离一下，就说我现在需要什么样，你比如说你们能不能来帮我一下，我甚至可以用这种借条的方式先借我们一笔钱，等几年之内我还给你，都可以。这叫方法，不带情绪，不要再追缴那些过去的事情，因为与其去追讨过去，不如建立新的规则。我说到这，
2: 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个女生的情绪，本身产后就会有一些激素分泌的就是失衡，我觉得她今天能有这个情绪站在这儿已经很稳定了。我们先不说这个冲突到底谁有理，老人有理还是妻子有理，你全部都向着你妈，你让她这样一个孕妇产妇她如何是从，所以你家的矛盾，你家的不愉快，她现在对你的生活，对你妈妈的不满，全部都是你挑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财务上啊，先生，你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娶老婆，靠你妈，这份恩你去还，不能再这种一味的推给妻子，说你应该去包容老人，老人不容易，当然老人确实也不容易啊，但是你的状态和表达非常的让人气愤。女士，我翻过来说你啊，如果你不独立，财务上不独立，小家庭养育孩子的能力上不独立，你不要站在那儿张口闭口地说婆婆不对，她不对你别靠她呀，自己去找个育儿嫂啊，自己出钱呀，房子没有装修自己买呀，自己拿钱装啊。我们不独立，当然二十郎当岁，没有人要求你现在就完全独立能够支撑所有的生活，但是既然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是不是别什么都想控制在自己手里，孩子可以带在身边，你要跟婆婆关系好了，甚至婆婆来你身边帮你搭把手都可以，你把关系搞僵了，那你和孩子有的苦吃。既然不够独立，需要老人的帮衬，我们拿出我们十足的这种对老人的尊重出来，多包容多感谢，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很多事情都会化解。所以我没有多说的，才四个月的孩子，才一年多的婚姻，这道阻且长，但我相信你们之间感情基础是有的，小家庭和共同生活刚刚建立，慢慢去调整去适应，多感恩对方，多感恩长辈，多感恩彼此，当然也要感谢自己的付出。
3: 先生，您站在场上，但是您在生活当中却隐身了。嫁人，她嫁的不是一个人，嫁的是一家人，娶人娶的不是一个人，她娶的是一份责任。那既然咱们已经结婚了，变成两个家庭了，而且你们又很快速的恋爱，很快速的生了孩子，都处在一个磨合阶段，那我想跟女士说一下，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你要改变一下你的心态。我觉得任何的关系都要激发对方的善意，我们能不能抓大放小，我们能知道他的底色一定是爱自己的孙子，他一定是爱他的，只是方式方法可能我无法接受，但是我不能主观地认为他就是故意的，因为一旦扣上这个帽子，你跟你的婆婆关系永远都是对抗。当你不会如此愤怒，当你在家庭里面你整个人软下来的时候，或许你就能激发他对你的善意。然后先生，其实你太太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裁判，不是你来评价谁对谁错，他要的只是一个态度，他要的只是在关键时刻你可以共情他。所以当你在处理你妈妈跟自己太太关系的时候，我跟你说一个最好的方式，两面派，妈妈面前妈妈你说的都对，老婆面前老婆你说的也对，家没有那么多

0: 对跟错，很多东西只是观念上的不同，但是你要当好这个润滑剂。我们了解一个人，可能在婚前看到了很多都是滤镜，结了婚之后滤镜碎了一地，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日子，它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我们决定两个人牵手组成一个家庭，甚至有了孩子，那我们都必将让自己更加的成熟，更加有智慧的去解决感情、婚姻还有生活当中的一切鸡毛蒜皮。加油，
1: 谢谢穆姐。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了解穆姐的话，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搜索穆姐就可以了，记得呢回复爱情保卫战五个字，然后会得到我们的新人礼。
2: 孩子的礼金谁拿走了？
3: 大部分都是我妈拿走的。
2: 她该拿走吗？
3: 刚才听完各位老师讲的，其实我觉得
2: 你30岁了，你听我们讲完了你才知道那礼金她不该拿走啊。欺负人咱得摆明了欺负人，咱不能欺负完了人还得有人填活，填活完了他还跑不了，所以我能替他受着，不能这样。那个礼金你往你妈妈手里拿的时候你30岁了，你不懂这个？你妈妈的儿子都30岁了，他接的时候他不懂这个？无非就是他跑不了了吧。所以你们很放心的做了这件事儿，然后回过头来跟他说我要不回来了。那礼金多少钱啊？
3: 6-7万大概。
2: 6-7万买句对不起吧。
3: 媳妇儿，我带我母亲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2: 不，你得说。
1: 你看这妻子都笑了。
3: 我也很对不起。
2: 然后接下来啊，江女士，好多事儿开始的时候就错了，所以有些事儿你就得面对了。而且现在孩子这事儿，婆婆是帮忙啊还是不帮忙啊？
4: 帮点有限，就是我们
2: 4个月以后你去复工了，你婆婆帮忙吗？
4: 那肯定是要帮忙的吧。
2: 帮忙帮得不好，你是该谢谢她还是骂她？你为什么帮得不好？
4: 还是要谢谢的吧，毕竟老人能搭把手就很不容易了。
2: 就这件事情啊，有时候不怪别人，自己想想自己当初是怎么这样的。我讲完了。
1: 好了，带着老师们的这个建议和解读啊，你们再稍作思考，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请两位回到门后，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那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啊，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登录抖音的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会是怎样。出来肯定是出来，
5: 肯定出来
1: 。但是以后怎么去经营这个婚姻，什么样的模式，我觉得还真得表个态啊，两个人。
5: 对，
1: 我们来看看他们会怎么说。请开门，出来吧。哎呦，这跑两下还是有点态度的，可以啊。哎呀，
5: 他们两个人相爱，
1: 哎，感情是他俩感情是好的，是可以的。你没看刚才这先生在雷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刚还没道歉呢，你看，哎呀，那太太又笑的呀，哎呀，原谅的可快了。但是你们得记住啊，年轻的夫妻，真挚的感情，甜蜜的爱情是经不过，真的，如果我们不用心经营，不用智慧去经营这种岁月的蹉跎的，不要枉费了彼此的深情，好好去经营你们的婚姻，好吧？
3: 媳妇儿，你放心，以后我也不会再说两头和稀泥，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力办到。然后家庭方面你放心，孩子有我有奶奶，实在如果你真不放心的话，我们就请月嫂。
1: 好，相信爱可以化解一切，好吗？
5: 棒，
1: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去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哎呀，相信婆婆，就是这个一定是为你们开心的，她爱儿子也会爱屋及乌爱你的，相信人都是充满美好情感，好不好？也相信你们日子会越过越好啊！祝这个家里的老人身体健康，也希望你们宝宝健康成长，你们夫妻俩同心协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好吧？谢谢你们来到我们节目了，再见。

0: 好了，看看下对情侣还是夫妻啊，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是否也能像刚才这一对啊欢乐收场？来，请开门。
1: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刘，24岁，来自河北，公司职员；小黄，22岁，来自河北，酒店前台。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2: 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3: 我跟他是初恋，我希望我跟他的关系是超越家人独一档的存在。我还有一个爱情理论，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就是要无底线的心疼。
4: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他的妈妈和他的闺蜜都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2: 在你们的感情中，你最委屈的地方是什么？
3: 我可以把钱都花在他身上，不够了还去找我妈要，但是他都是有保留的付出，给自己留退路。还有他对前女友就会区别对待，像个恋爱脑一样。
4: 他这个人太分裂了，上一秒可以和我大吵，下一秒就给我一个拥抱。而且他每次跟我吵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是宣泄情绪
0: 啊。听起来也过程很复杂哈。哎，谈了多久了？
3: 谈了2年多了。
0: 什么时候开始频繁的吵架呀？不满意啊？有情绪啊？
3: 这一年当中吧。
0: 这一年突然发生什么呢？
3: 因为我爸妈就是经常吵架嘛，然后我挺厌男的，他是我谈的第一个男孩，然后我是想要把他当作比我家人那种更高层次的那种爱情。我们最大的矛盾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我家里面比较冷清，然后他让我去他家过年。他妈妈对我也挺好的，给我包了一个1000块钱红包，我在那儿也是眼里面有活就干。但是后面我们回天津上班的时候，就我发现他跟他妈聊天记录了，就是他妈跟他说，你谈个恋爱就少跟女孩花钱，你们俩也不可能走到一起，然后给自己留个后路就行。他妈就搞那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4: 首先是这样的，老师，我们是在一个外企一块工作认识的，然后当时我算是他的一个小领导，然后我的工资是6000块钱左右，然后当时因为跟他表白被我们领导看见了，就给我调了一个看监控的活，就工资变成3000了。我之前是回家过年都带点钱回去的，上一年回家没带钱回家，然后我妈让我少花点那个钱，攒着一点。
0: 你没跟你妈妈说是因为你工资收入打了很大的折扣啊？
4: 这个没有。
0: 那你妈肯定会想，你挣这么多钱都不带回来，不就给女朋友花了吗？
4: 因为我觉得这个说了都，我妈可能会认为这个事儿而那个什么吧，
0: 更不高兴。
4: 对，
3: 因为我们俩是一个公司的嘛，公司是有住宿的地方，然后那个住宿的地方有很多小虫子，我就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让她跟我一块儿来我这个租的房子里面住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挺甜蜜的，挺好的，但是后面的时候就房租是我付的，水电费也是我付的，包括我们出去吃火锅的钱也都是我付的。
4: 那时候他说他想要个手机，我那时候工资不是3000了吗，然后我就攒3个月工资给他换了个苹果17，然后平时他想要个手镯手链我也给他攒钱给他买，然后平常出去吃饭我也有在花钱。
3: 可是我的付出都是持续性的，他的付出就一次性的呀。
0: 那不是攒了
5: 手头没钱是事实吧。
3: 可是老师，我当时手里面也没钱，我每次找我妈借钱的时候我妈都特别心疼。我妈有一次说姑娘，你这段恋爱谈的就是特别让妈难受，就是我怕你赔了夫人又折兵。
4: 其实我不知道他向他妈借钱这个事儿的。我要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就是我跟他准备那礼物，我也会稍微余下一点钱来。然后是后来跟我吵架的时候跟我说的，说当时他向他妈借了钱，然后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0: 女生还有什么觉得不如意？
3: 就是我是之前是把他前任当作假想敌的。
0: 假想敌，
3: 老师您听我讲，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给他付房租，他从来都不知道我对他的好。然后我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宝宝，就是如果你跟你前任在一起的话，你会让他付房租吗？然后他说会，我就没多想。然后后来我翻他手机，我发现他跟他前任妈妈的对话，就是据我所知他跟他前任谈了1年，然后那个对话是才交往1个月的时候，就他跟他前任妈妈说怕他前任受苦就租房他付钱嘛。那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付钱呢？我就不明白。
4: 因为当时是学生嘛，他没有收入，然后我想着男生应该多付出一点，我说咱也出来工作了，我先把第一个月房租付了，咱以后咱们工作了咱一块儿付啥的。
0: 还有什么事情导致你特别的不满意？
3: 就是

0: 是一个挺注重仪式感的女孩，然后她就跟我说，那些节日送的花呀，都是会涨价的，你过两天买的时候就便宜了。然后就是我在她手机的购物单里面发现，她跟她前任谈一个月的时候就买了很多精心准备的礼物，就是花也是买了两束，然后帽子也是精心买的。
1: 听明白了，她就是对前任比对你好，那你跟她分手吧，行不？别说了，
0: 不行
1: 啊，那不就得了吗？
0: 我只是想让他对我比他对前女友更好一些。
1: 是你跟我们今天说的话反复跟他说了很多遍了，对吧？他有没有对你更好，还是对你更差了？
0: 就是我跟他每次吵架的时候，他都不包容我，就是即使我哭了他也不会安慰我，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都会跟我妈妈跟我闺蜜吐槽。
2: 他那几个闺蜜，人家有的闺蜜她有的劝和劝分啥的，那我都能理解，但她这个闺蜜她不劝和也不劝你分，她劝你什么，她就想看我俩吵架，就想拱火。
0: 我跟我闺蜜那个事情嘛，是因为我当时问她我的优点是什么，她跟我说是贤惠，她说会过日子，我觉得我是个新时代的女性啊，她凭什么这么说我呀？然后我就跟我闺蜜说，然后我闺蜜说贤惠就是保姆的意思啊，她就觉得就找个保姆过日子得了呗，你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呀。
3: 哎，我就奇了怪了，谁攒钱仨月给自家保姆买一 iPhone 十七呀？
0: 但是我也为她付出了呀。
3: 这雇保姆这人是多想不开，这个人。
1: 不是，
0: 那时候也没想到我的优点。
1: 贤惠这个词儿，还有你闺蜜有什么误会啊？贤惠本身也是美德之一呀、啊，好词啊，褒义词啊，你们都怎么去界定？哎，你就天天这个对她不满啊，我们也听出来了啊，有抱怨啊，跟妈妈抱怨完，跟闺蜜抱怨，都抱怨到我们节目组了。那你男朋友在你的抱怨声中，渐渐是对你，哎，在你的鞭策下变好了呢，还是现在越来越不好了？
0: 越来越不好了吗？
1: 你们吵得最严重，就是你最生气的时候，你们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我们其实参加这个节目之前，前两天我们也吵过一次架吧。当时在家吃烤肉，就想起来我前几天给他写了一个小作文，我当时写了6000多字，就是说我有多爱他，多喜欢他。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也写一个呀？然后他说根本就不可能。然后我当时有点情绪失控嘛，然后我就夺他手机，他当场就把手机给摔了。
1: 得，3月工资又没了，
0: 然后手机摔了，屏幕都碎了。我当时就想拿他手机嘛，然后我手都流血了，然后他当时也不管我，然后他当时就想去找我们隔壁邻居帮忙，但是那个邻居就根本不是帮忙的，就是拆散我俩的，大半夜的说我俩必须走一个，然后他就当真了，他都没有管我手流不流血。
1: 然后呢，谁走了？
0: 他走了。就是我们俩现在还是冷战，
2: 我琢磨不透他的情绪，他有的时候跟你好好的，有的时候他忽然就吵架了，就啥的。
1: 哎，对，你在这个小片当中说你受不了他，可能刚才还跟你大发脾气，下一秒就过来拥抱和你甜蜜哈。
2: 对，就是他情绪转变有点快，就是我们有好几次吵架，已经吵的就是我们都他在那儿哇哇哭，我在那儿也难受着呢，也不知道怎么他下一秒他忽然就笑了。我说你笑什么？他说，我想起来我们美好的事、开心的事了。
1: 所以今天你们俩谁要来的？
0: 是我要来的。
1: 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就是我想让他站在我的角度，就是不能在他家长说我那些不好的时候，就是没有为我反驳过。就是我在我父母面前，我父母再怎么说他不好，我都会为他反驳的。
1: 我帮你总结一下吧，你今天诉求是希望他爱你像你爱他一样，就是全身心付出，不管别人的同不同意，然后经济上情感上全部为他付出，他也这样对你，是吧？
0: 对，然后就是他前女友有的我也得有啊，因为我对他比他前女友好呀。
1: 好，那男生呢，你有没有什么诉求啊？
2: 他第一个，他不能跟他妈说我们之间的那些事儿，然后第二件事，把他闺蜜给删了。
1: 啊，各自心里感受也都听明白了。我听起来这个女生，她自己认为是很爱这个男生的，男生好像也并没有要分开的意思啊，就是想怎么才能解决眼下的困境啊，没有要分开的意思吧？有吗？
2: 就
1: 你有，你犹豫了。
2: 我一直琢磨不透她的情绪，
1: 就是你是不是有分开的想法？你告诉我，有没有？实话实说，受不了了是吧？
2: 啊，对。
1: 就你
4: 已经无所适从了。
1: 就你再爱我也受不了了，是这意思吧？
2: 他这个情绪太琢磨不透了，
4: 你是不是有点像崩溃了？
2: 有点，
1: 有能听懂也能理解啊，姑娘，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啊。当然不是只针对你，针对你们之间的关系，听听老师的建议。
4: 碰到谁都会崩溃啊，女生缺爱，渴望被爱，这没有错。 你渴望的爱的平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失衡了，因为这个男人他迟早会力不从心，爱是经不起折腾的。你这样的折腾，我坚信没有几个男人受得了。这个男人他也想好好爱你，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没有固定模式的。你不要把物质当成了一个平衡爱的杠杆，这必定出问题啊。他现在3000的收入，咬着牙能给你的都给你了，这已经表达爱了呀。如果他现在是30000的月收入，您说这个标准怎么定？以30000定，还是以3000定，还是以300定？所以一句话很简单，你如果还想维系的，就好好爱，在初恋当中成就自己，成长自己。初恋也是可以失败告终的，你自己选择。谢谢
5: 姑娘。当那个小片打出来的时候，你说我认为爱一个人需要心疼，但是前面有一个定语叫无底线的心疼。
0: 对，我可以把我全部的钱都给他花。
5: 你不是为了表达你要在这段关系当中怎么去付出，其实你要的是对方能够这样对你付出。你知道我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表面呈现出来的是你作，你要，你要去比较，但为什么我感受到的是你特别强的自卑？你要不断的去验证我值得。你确实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你说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经常吵架，我觉得那样的关系不好。但是你要知道，每一对夫妻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你爸爸你妈妈吵了一辈子，他俩也没离婚呢，甚至有可能几十年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反倒老了不吵了。其实谁也离不开谁。那你不喜欢，你就用你喜欢的方式去相处现在的爱情。我觉得这个是你应该去懂得和慢慢理解的东西。你这么越要越可能要不到。我觉得我能够说的是这些，而且我同时我很想告诉男孩子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做不到，你何必总给他画这个饼？你明明都有一点想要分手的动摇，你却非要站在他的身边说我要不再试试啊。你的那个动摇会让他原本就不放心的那种不安全感无限制的被放大。所以有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带着疑惑朝前走。即便是你们今天年轻，我也得告诉你们这句话，好吧。
1: 一个单纯的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漂漂亮亮的姑娘，这么撕心裂肺死去活来，这么的爱着我，是吧？你觉得我也不能辜负这么一个死乞白赖的姑娘，是吧？这叫误区。你不应该因为这个而继续选择留下来，你觉得是因为她很爱你，这不是爱的体现。所以如果你的执念是我觉得这个女孩爱我，我不想辜负她，所以我还在犹豫，虽然我受不了了，但我还在想别离开她了，你要放下这个想法。你们俩之间在一起不是相互滋养，两个虚弱的人抱着沉向深渊，对谁都不好。我觉得你如果动摇了，你不如今天果断一点就选择离开。因为这个女生的痛也好，她的这种执念也好，你没有能力解决。我跟女生说的啊，我承认你用了全身的力量去和她维护这段关系，但是你这个做法是会吞噬一切的。真正好的感情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越来越幸福吧，两个人变得越来越好吧。你们俩都没有，所以这段关系并不美好。所以先成长自己再说爱情吧，我劝你们分开。
6: 姑娘，我们听到的全是控制索取，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可能意识不到他已经上升到情感绑架了。你做的所有的一切感动的是你自己，他接招吗？他认可吗？他能给你同样的回应吗？他做不到。所以当你真正爱一个人，首先你得尊重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你满足你对于爱情幻想的工具。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最大点，你要允许每个人有过去，前女友是他的经历，你无法去掠夺，也不要去侵占，不要去对比。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经营好当下，过去跟未来 都无法更改。另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小黄你的问题在于，就是真的你把爱情当做你人生当中的全部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才22岁，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有事业，有工作，有亲情，有朋友，甚至有自己的父母。永远不要拿妈妈的钱去谈恋爱，拿了妈妈钱加大自己的牺牲感，这样的做法会让你呈现其中，而且会让你觉得你自我感动。我跟你说，男孩子啊，你在这段关系的所有的迟疑，包括你跟你的父母说他评论女生，你没有为他站出来说话，就是让他更深陷其中。你所有的犹豫让他更焦虑，一旦他更焦虑，他就越往里面投入，一旦一投入他就越不稳定，越不稳定他越痛苦，然后在这个虐恋的关系当中产生了一种忠诚，产生了就像台上他对你的这种状态，极其的忠诚，我要为你付出一切。所以小黄，你要知道你真的想要去获得爱，首先你必须今天从现在此刻开始爱上你自己，看到你内心匮乏的那个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填满你心目当中匮乏的那个部分，只有你靠自己去圆满。我本具足，我们生来就是圆满的。最后一个点，小黄，一个从来没有好好被爱过的女生，她就像你进到沙漠看到一杯水，无论这个水它是毒药还是矿泉水，你都一饮而尽。可是你的人生才22岁，刚刚开始，你未来的人生可能有很多杯水可以慢慢品尝，慢慢享受。不要在这一段感情当中倾其你所有。
1: 谢谢穆姐。如果想更多了解穆姐的观众朋友，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穆姐添加关注，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可以得到我们的新人礼。
3: 我老觉得那么严重呢，我不就是一个盼恋爱盼了时间有点长，好不容易谈初恋谈得有点疯狂，没事啊，别吓坏喽。首先啊，咱这初恋谈得挺好的，你找这男朋友不错，他24岁是吧，我24岁的时候你干的好几件事我不一定干得到。你就比如说啊，我能用好几个月的收入一分不留攒一块儿，给对方买一个远超我支付能力的东西，这个不是谁都做得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一边吃着烧烤一边打着王者，突然之间我女朋友说让我写6000字的作文，那个瞬间我没跟她玩命。你是摔了手机对吗？
2: 对，
3: 我可能比你还得激烈。我正开心呢，你让我写作文。你这男朋友不错，真的，你谈初恋跟这个男朋友谈，起码咱内心深处咱不吃亏，好吗？我先安慰一下你，因为几位女的老师可能对你说话有点重，没关系。你盼这初恋盼多久了？
0: 因为我父母之前是不让我早恋的，然后我是上班之后我才跟他谈恋爱的，
3: 所以一直就琢磨着我那初恋得怎么谈。你想做个女主角，你盼做这女主角盼了好久了，可过瘾了，刷着短剧，哎呦我要是她多好。但是她挺辛苦的，你觉得你继续这样特别极端的要求她的反馈，你心疼她吗？
0: 心疼。
3: 咱能不这样吗？咱能把心疼这俩字儿落实到咱们在情绪上有个自我控制，在行动上有个自我控制，
0: 可以，
3: 这事儿不难，谈场人间恋爱吧。
0: 可以，
3: 可以是吧？行嘞，
1: 你说到做到啊。
3: 我讲完了，
1: 别现在答应了回头又折腾人家。老师们的建议啊，你们去做一个思考啊，先回到各自的门后，我们看看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那添加关注，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看看这对情侣他们的最终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
7: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请开门，
13: 出来是
6: 出来。我觉得女方
13: 会出来，男生也会出来。
1: 我其实希望男生别出来，他真的他解决不了，他面对不了，没能力。
3: 男生出来了
1: 啊，男生出来了啊，女生怎么
6: 了？他这个很诧异。哇，
1: 哎，所以可能是让雷老师说中了。其实他没有真的疼爱，也没有真的爱，
3: 他
1: 是找了个对手戏，
3: 对手戏
1: 来完成自己内心的那个女主角的戏份。
3: 谁年轻时候不想恋爱过把瘾啊？
1: 你失望吗？
2: 有点失望吧。
5: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女孩子对你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好？
2: 对。
1: 不，她可能真的对你也很有感情，她没有能力现在去爱一个她自认为很爱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去让这个女孩子在你们的关系中得到幸福感，其实还是不适合的。没关系啊，还年轻，其实你的眼泪让我们看到了你的真诚和真心，但是不是所有相爱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也不是所有的爱都一定有结果，你自己抓紧成长好吗？等你有足够的能力，你可能给他更多让他觉得安心的幸福，你也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幸福，好不好？
2: 好的，
1: 加油吧，再见。
2: 好。
1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7: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7: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7: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7: 两个家庭。
16: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爹，咱们没有亲爸。
18: 爸，哎，爸，
17: 你
18: 爸。
7: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8: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9: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20: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7: 相守温暖余生，
21: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中国，
22: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
23: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24: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5: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7: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希望你妈妈放假，然后带你出去玩，是吗？
1: 我想让爸爸妈妈一起带我去出去玩，好久没有一家三口一起玩过了。
0: 可是现在医院人数比较紧张。哎，这样子吧，等叔叔休完假之后，我一定鼓励你妈妈休一个长假，然后跟你爸爸一块儿带你出去玩，怎么样？
1: 才不会呢，他就是个工作狂，在他眼里，我们都不如那些眼科病人重要。
2: 停，朋友，看着我，
0: 看着我，看着我，你得相信我。在你妈妈的眼里，你比什么都重要。
1: 才不是呢。

0: 姐，
1: 你找我？
0: 哎呦，怎么了，明天？
2: 啊？哎呀，我的天，我真是
0: 怎么病了？
3: 我头疼，我脑袋有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吗？刚才那个财务杨姐啊，就坐你这地方，然后跟我这说啊说说说着，你知道吗？大姐啊，眼泪啪嗒儿啪嗒儿的。
0: 怎么了？
3: 他说没办法，他说报不了这账。你看，就是都是
0: 你拿
3: 过
0: 来的，我拿过来的。
3: 对，你看，就说这个，你看，说四川香肠100箱。这，他说你这我怎么？还有呢，这个。就这个，那这个啊，文具
0: 怎么了？
3: 文具42543，这一个月的。他说你这我怎么平账？包括还有这个出租车票。他说你说都去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往返差了有100块钱。这还有呢，哎呦，给我拿了好几个，还作为典范、作为例子在那跟我说。就这个，说那个球鞋，这球鞋130双，说你们开运动会，他说我在股东会上没法跟人交代，说咱们什么时候开过运动会呀、啊？
0: 我说了，我问，
3: 大姐边说就边在那儿哭上了就。
0: 我跟你说，这都是屏障用的，他不懂吧？哎，我都不知道这什么什么什么票，这因为都是找朋友开过来的。你说那陪客人捏脚搓背，那能洗浴能报吗？我告诉你，我最多是一天捏了6次脚，那脚都不能碰。我愿意去那地儿。
3: 你一说，我想都想，你还泡6次脚，那脚不得泡？
0: 我根本不想去那地儿。那你想，就捏脚消费低，我能带人家去吃那，对吧？燕窝鱼翅，那你这票更不顶了。那个
3: 这些票据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好吧？另外一个那个马哥，就是上次我跟你说那个周转的事儿跑得怎么样了？
0: 啊，就你那个自己那事儿吧。我现在啊是这么一形式，我跟他们说了。仓库他们现在借不出来给咱们，这不是刚过完年吗？资金紧，钱都不凑手啊，所以就暂时拿不出来。但没问题，这事儿一定能办。我估摸着现在这形势下，可能这个利息啊高一点。
3: 行吧，
0: 这票你跟他们说，要不然我去跟他解释。
3: 没，
0: 他还少在你这来这套，这么哭鼻子。哎，他平时跟我客客气气，他怎么在这弄这个？
3: 对事没对人，
0: 我是忠心对你，你所以票不行，我就都拿走，算我自己的，没关系，
3: 都搁我这儿，
0: 啊，
3: 都搁我这儿，
0: 那就没事了吧？
3: 没事
0: 了，行，那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
3: 好，
0: 那我先去了啊。
3: 好嘞，
0: 这杨姐太矫情了，告诉你。

0: 然后我就左脚轻轻把球往右边一带，然后右脚踩着球把球弹了起来。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吗？配合一下。
1: 哎，姐妈妈，哎
2: 妈，你下班了吗？
1: 啊，真很简单啊。
3: 辛苦了，
1: 谢谢你啊，
2: 妈。
3: 不会。啊，
1: 我想吃爸爸做的饭了。
3: 哎，那我陪了你一天，都不邀请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吃饭啊？
1: 下次吧。
3: 好。
1: 我就想和我们家人一起吃今天。
3: 行，那我等你下次邀请我。嗯。
1: 何倩，你从今天就开始休息了，别忘了把那个申请报告给我哈。
3: 啊、我知道。
1: 谢谢了啊。
3: 你们走吧。
1: 何叔叔再见。何叔叔拜拜。
3: 耶。
2: 妈。明天是我返校日，上午检查作业，下午听优秀毕业生回校报告。
1: 去啊，我送你去。
2: 嗯，不过我明天想和爸爸和你一起去吃披萨。
1: 好，行，你来定，我们就去吃披萨。
2: 好。

云奇。我就是来看看你，我看你的手怎么样了，云奇。云奇，你的手没事吧？啊，我给你买了药，进口的，就去疤的。云奇，这个药特别好使，你用吧。云奇，我就是来给你送药的。云奇，你把药拿上，我就走好吗？

0: 多多今天怎么样？
1: 还好，他说明天下午想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披萨。我想，要不就明天跟他。

0: 我不用好吗？你能不缠着我吗？那个药需要5到10分钟的按摩。
1: 我知道，我求求你，我这么大人，我自己不会上药吗？
0: 可是我怕你不好好按摩，它
1: 药有没有说明书？我可以看说明书来做，对不对？
0: 说明书是英文的。
1: 阿奇，求求你了，放下好吗？啊，你离开这儿行不行？干嘛？你别碰！那我不要你看我手机，你能不能不缠着我，好不好？
0: 你让我看看。
1: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啊，你真的，你不要在这儿缠着我，行吗？大庭广众之下，我们彼此给对方留个面子，好不好？
0: 可不可以让我再抱你一下？
1: 不这样行吗？
0: 抱一下我就走。
1: 不行。
2: 我也不想嚷嚷，别这样好了。

0: 这回你满足了吧？这回你彻底满意了，对不对？你开心了是不是？
1: 对不起，明奇。
0: 少来！
1: 明奇，我不是故意。
0: 你给我关上门！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关上。

0: 子饿吗？想吃什么，妈妈去给你买。
1: 妈妈，对不起，
0: 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0: 妈，有妈妈在，不要怕，
1: 好吧？
0: 妈妈带你去吃东西。
1: 我想吃面。
0: 妈妈给你下面条。

0: 够了吗？
1: 是。
0: 好，咱们要不要打两个鸡蛋？
1: 打三个吧。
0: 三个。
1: 妈妈吃两个，我吃一个。
0: 好，你吃两个，我吃一个。
1: 不，你吃两个。
0: 好，我吃两个。
1: 哟哟，糟糕，
0: 糟糕，哟我去。
1: 哎呀，没事，我来。
0: 都撒下了，
1: 剩下两个我来
0: 啊。
1: 来，
0: 你会啊？
1: 会啊。
0: 你怎么会的呢？
1: 奶奶家学的呗。
0: 哎呦，你这么能干呐！多多真棒哎。多多，明天妈妈把你送奶奶家好不好？
1: 为什么呀？
0: 妈妈要上班呢。何健叔叔最近不在，妈妈请不了假。等何健叔叔回来了，我就可以请假了。我带你出去旅游，好吗？
1: 可我开开学了。
0: 我帮你请假。你想去哪儿呀？嗯，跟妈妈说，想去哪儿，妈妈带你去哪儿啊。来，拿个勺子盛点鸡蛋。多多，多多，

0: 坏蛋。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1: 这才几点？六点呢、啊？是不是昨天没睡好觉呢？跟妈妈再睡。
2: 妈，没事儿，我给你倒了杯蜂蜜水。
1: 啊？
2: 奶奶说喝蜂蜜水对身体有好处。
1: 你怎么光着脚呢？快快快快，进来！
2: 妈，嗯，你送我去奶奶家吧。
1: 去奶奶家？你同意了？
2: 快点吧，妈妈。
1: 嗯，
2: 否则一会儿上班迟到了。
1: 好的，亲爱的，那咱们就刷牙洗脸，
2: 准备出发。妈，
1: 嗯，
2: 你先把水给喝了。
1: 你先喝。
2: 哎，妈妈，你喝吧，我喝我。
1: 好吧。
3: 奶奶，我回来了。
1: 哎呦。
4: 我这操还没做完呢，不是还没开学呢吗？怎么今天才来呀、
5: 啊？
4: 哎，你们没上班吗？这几天？
1: 啊，多多这两天肚子有点不舒服，我跟明琪轮流在家照顾他。
4: 肚子不舒服，去医院看了没有？啊
5: 啊，
4: 不是，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没吃个不合适的东西、啊。
1: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
3: 哎，奶奶，就是胃痉挛，已经好了，没大事儿。
4: 真的吗？
3: 嗯，
4: 你们要平时不愿意给孩子做饭，把他送到我这儿来，我给他做。啊，
1: 好，妈，那多多今天就在您这儿了哈。嗯，我下班过来接他。
4: 嗯，行，
1: 啊、多多听奶奶话。
3: 好，拜拜。
1: 嗯，妈妈走了啊。
3: 哦，
1: 嗯，妈再见。
3: 妈妈再见。
1: 再见。

0: 咱们睡午觉了。啊，
1: 奶奶，我不困，你先睡吧。
2: 哎呦，都一点多了，休息了，休息了。
3: 奶奶，别管，千万别管，最结尾了，结尾了，千万别管，千万别管。
0: 走了就走。
3: 哎，奶奶别打我！哎呦，奶奶别打我！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看一会儿，马上去睡觉。
0: 好好好，
2: 听话啊啊！
0: 我先睡觉了。
3: 好。
4: 愿神赐福阿伦戴尔的艾莎女王。
5: 阿伦戴尔的艾莎女王。

多多，多多，奶奶笑你没听见？嗯，不看电视了。

0: 请101跑道窗口办理。
1: 看这个手续能不能先不办再考虑一下，给我点时间，我保证能够证明给你看。
2: 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有意义了，拍照片在那边。

0: 你好，拍什么照片？
1: 两寸单人照，离婚用的。
0: 啊、哦。你们谁先来？
1: 我。
0: 哎，往左边坐一点。好，左肩再低一点。哎，哎，这边头发弄一下。这边的，这边的。
2: 不是，那个这。
0: 哎，好了，好看这里啊，一二三，好，这位男士请。

0: 徐总，好好教育教育你的员工啊！这小姑娘家家的，这人情骨头不能轻。你说你这卖人的还是卖车呢？
1: 您真幽默，我们当然是卖车了，但是卖给两位更多的是一份保障和意义。
0: 哟，你别说你的保障，你这什么保障？大厅这么多人呢，谁都不笑，就对着我们老公笑，什么意思？
2: 没有，没有，
0: 对不起太太，有可能
1: 坐下，
0: 对不起太太，那个有可能这位小姑娘刚刚来，她误解了关怀的意思，她有可能有点关怀过度。但是在这里，两位，那个我看您这丈夫非常的质感，我先给您的丈夫推荐一款我新到的
1: GS，非常
0: 符合你丈夫的气质。
1: 徐总，徐总，
0: 非常符合你丈夫的气质。
1: 今天咱不说车的事儿，我今天心情特别的不好，我们改天好吗？
0: 我懂，我懂，我们本来不是想订五辆车吗？往家打电话，他们不用来交钱了，
1: 我们换个牌子，干嘛要再这样买？
0: 我给两位打折扣，
3: 干嘛？
0: 两位，我一定给两位打折扣。
4: 姑娘，
0: 卖车就好好卖车，别惦记着再贴点什么东西。老公，
1: 走人。
0: 要不先带两位去试驾。
4: You stay here,
0: get some coffee。
4: 哎，两位。

0: 带到派出所去。你信不信？
1: 我才不信呢。
0: 你不信，把你爸爸妈妈电话号码给叔叔。
1: 我不给。
0: 那我真的叫警察来抓你了。
1: 我又没犯法，警察就抓不着我。
0: 你没犯法，那你刚刚的行为算什么呢？
1: 我伸张正义。
0: 哎呦，正义，坐。现在叔叔就好好跟你讲一讲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故意损毁公司财物会被拘留5天到10天以下，罚款500元。像你这样极其恶劣的、极其严重的，会被拘留15天以上，要罚你们家1000多块钱。你知道厉害了吧？把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给叔叔。
2: 你能别告诉我爸妈吗？
0: 那不行。
2: 我给我小姨打电话可以吗？
0: 也行。
3: 半个月了吧？
4: 有半个月吗？
3: 有了。
0: 怎么？
4: 你的头发今儿给你好好弄弄。
3: 嘿，我就，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我这一天接20个电话，还得有10个不是那卖房卖车，就是卖保险的，特别的烦。
1: 怎么还不接呀？
0: 你拨的不是假号码吧？
1: 我经常给你打这个号啊，我还不接呀、啊、这个。
0: 那用叔叔的手机给你小姨打好吗？
4: 你手机装手机管家，
5: 很多号码自动识别垃圾号码，特别好。
3: 是吗？
5: 嗯。

0: 这是我装的。
1: 怎么又是这个？
2: 还是不接？
3: 这是同一个号码，是不是找你有什么急事儿啊？
4: 喂，
5: 哎，喵喵姨，你快来救我
4: 啊！多多，
5: 你今儿是不是闲的没事干呀？又拿你苗姨打岔是吧？你们家赵明奇同志和素然女士又革命去了？啊？这谁电话呀？钟点工的吧？
4: 不是的，苗苗姨，我被4S 店的徐总给扣下了。
1: 你在4S 店干嘛？
4: 我来打那个坏女人。
5: 那个，你没事吧，多多？
4: 没事，苗苗姨，你快来救我！
6: 行，你等我。
4: 苗苗姨，千万别告诉我爸妈。
5: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别让他们欺负你啊！你苗姨这就到。哎，快帮
3: 苏然姐的事是吗？
5: 对，我得赶紧。
3: 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
5: 等我啊，等我啊，多多。哦，
2: 打完了。你说那么严重干嘛呀？叔叔又不是绑架你，你把叔叔店里的花瓶给砸了，那要不要喝一杯果汁？
7: 您是赵明奇先生？
2: 啊。
7: 您是苏然女士？
0: 是。
7: 这个离婚协议都是你们双方认定的吗？
0: 是。
7: 你们双方是自愿离婚。那你们的孩子赵元归女方直接抚养。
0: 对。
7: 房子财产也是归女方。
8: 啊，对。
7: 债权债务归男方。
8: 对。
7: 那你们这个离婚协议有无修改？
0: 没有。

0: 小孩了吗？
1: 在楼上那个徐总办公室。哦哦。
2: 徐总来了。
0: 你们什么情况呀？怎么还扣留小孩？把你手拿起来。
2: 您一定是家长，小朋友在我们店里胡闹，还打碎一只花瓶。
3: 我没胡闹，我是送那个坏女人的。
0: Steven， 你帮我把多多先带出去。
4: 来，多多，跟我回去。
3: 不行，我得揍那个坏女人。
2: 喂，现在事情还没有解决，等到事情解决了，小朋友就可以回家了。
0: 不就是赔钱吗？赔你不就行了吗？有必要当着孩子面说吗？多多，你跟 Steven 叔叔先出去玩一会儿好吗？苗苗一会儿找你。
3: 我得揍那坏人。
0: 乖，
4: 接下去，走走走走，
0: 乖啊！
2: 拜拜，多多。这个是花瓶的发票，15888。
0: 金子铸的呀，那么贵。
5: 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各填一份。
6: 你们在签离婚协议之前啊，请把这句话填一下啊。

0: 别闹，多多，多多过来。
1: 喂，啊、哦，对不起，哎，小高，我现在正忙着呢。
0: 段小姐，
2: 放开我！
0: 对，你们多多去了那个你的四 S 店。
1: 四 S 店？
0: 对，我跟他在一块儿呢。
2: 放开我！
0: 对他肯定是去找那个女人的，你要不要在里面处理？我陪着多多，你别着急。
1: 哦，好，我马上就过来。多多在四 S 店啊？
3: 他去那儿干嘛？
1: 对不起，我们今天先不办了。
2: 好，
1: 孩子有点急事，我们明天再来。孩子有点情况。
2: 哎，最好你们不要过来了啊。
4: 石总，
5: 哟，华总监，最近车卖的不错吧？
4: 你来干什么？
5: 也没什么，我就是来观摩一下，看你是怎么做生意的。哎，
6: 怎么我一说话你就走啊？难道华总监只为成功男士服务啊？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一说话你就走啊？难道华总监只为成功男士服务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徐总，你不知道华总监有多敬业吧？他卖车给客户，还有一个买一送一的服务，顺便把自己给烧上了。接着呢，就是逼人家离婚，天天死缠烂打。您说要是做销售做成他这样，他什么卖不出去？
1: 你胡说，我跟明星是一见钟情。
2: 得了吧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一见钟情，你无非就是看见人家那买车的年纪不算太大，长得又帅，重点是人傻钱多，处心积虑的把自己当赠品往上送。人家是有老婆有孩子的，哪儿也轮不着你一见钟情啊。徐总，按理说你们这下属的事儿吧，不应该由您负责，但是你们的销售卖车卖到了客户的床上，还搅和的人家后院起火，您作为管理层是不是应该约束一下您下属的行为啊？这样影响太不好了。你别以为把赵明奇逼到死胡同里你就如了愿了，做梦去吧你！我告诉你，昨天晚上赵明奇给我姐下跪认错，痛哭流涕，发誓诅咒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离婚的。你要想拆散他俩，下辈子吧。
3: 二姐，你没事就打算与花瓶，苗苗在里面处理，不用管。
4: 带你回去。
3: 你好，我是苗苗和苏二姐的朋友。你好。哦，没事，对不起。行，我先进去。
4: 请什么请
0: 来？妈，我替你报仇了。
4: 小刚，谢谢你啊。哎
3: 呦，姐，没事，带孩子回去吧。
4: 好，
5: 慢点开啊。
0: 好。
5: 拜拜，
2: 徐总。其实这个花瓶应该让华总监配才对吧？
6: 这位是
2: 15888，您找他配。
7: 我是孩子的爸爸。哦，
6: 爸爸，这个是发票，麻烦您去财务交一下钱，可以刷卡。
8: 莎莎 ，stop。Back. 关门。Close the door.
5: 怎么样，里面没事吧？
0: 骂了几句不解气，那女的我跟你说心理特强大。
5: 这种人你不痛不痒的骂她一顿有什么用啊？回头逼急了找苏然姐姐去。
0: 她敢？
5: 她有什么不敢的？光脚不怕穿鞋的，这种人啊，你千万别指望在大庭广众骂她一顿她就收手了。见人就是要恶人磨，一次她就记住了。
0: 走走走，烦死了，这儿一分钟我都不想待。
5: 来，送你回去。
6: 你不想解释解释吗？
9: 解释什么？
6: 我真的没有看出来，你没那么简单。
9: 你看不出来他是故意找茬的吗？
6: 收。

0: what？ 后面那个是找茬的，那前面那个也是找茬的吗？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招你？不就是因为你够 fashion， 够 smart， 够 beautiful？ 但你现在你 beautiful 反被 beautiful 误了。我们公司就只有你一个女销售吗？别人为什么没事啊？啊？什么叫 no wind no luck？ 我一直给你们强调，一定要把所有心思放在业务上。你动不动就请假，动不动就迟到早退，
1: 我不干了。
0: 好，华总监，华总监，华总监，你自己数一数，你这几个月以来，你一共卖出去几台车？物品损坏了这是小事，但是我们 4S 店的名誉呢 ？Reputation， 你怎么弥补 ？You are no longer one of us anymore。华莎小姐，别忘了做一下交接手续。And get away。
2: 这边一共15888起，您输一下密码。这边您签个字啊。
3: 妈，怎么了？
4: 米奇不好了，那个多多不见了，我就睡了一觉，我睁开眼睛，孩子不在屋里了。
3: 那个，我跟您说啊，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孩子跟那个谁苏然在一起呢。
4: 啊，苏然把他接走了。哎，你说说他把孩子接走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5: 我告诉你，我看见孩子没有了，我那心
4: 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急死我了。他这什么人呢？他这是
3: 啊。行了妈，那个就是孩子是我接走的啊，我没跟您打招呼。
4: 我告诉你啊，你听着，你回去跟苏然说，以后不管你们俩谁把孩子接走，必须跟我说一声。你们这样，你说我这心脏受得了受不了啊？
3: 我知道妈，你放心吧，真的没事，我这正忙活着呢啊。啊，那行吧，挂了啊，谢谢。
2: 再见。
1: 这是我的销售资料，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6: 华总监，不要走嘛，有什么事情大家慢慢谈一下嘛，不就吵个架嘛，对不对了？不要意气用事了，工作好好做着，对不对？做着这么优秀，留下来好了。

0: Toto. Toto.你自己跟多多说，多多，
1: 多多，跟爸爸说句话，多多，爸爸担心，你和爸爸说句话好吗？多多，
0: 多多，你说话呀，
2: 妈，我想吐，你停车
0: 啊，你等一下啊，我靠边。多多，多多，你干什么？
3: 多多，多多，你别跑，你听你妈话，听见没有？
0: 多多，你别跑，妈妈都岔气了。
2: 妈，您没事吧？我不是冲您。
0: 我知道，多多，妈妈带你去吃饭，去吃海鲜大餐，好吗？想吃多少吃多少，妈妈不说你，好吧，走。

0: 螃蟹，你看，你最喜欢吃的，对不对？啊，咱们来个大的，好不好？哎，还有虾，还有虾，来，最爱吃的虾了。哇，多多，你看这是什么呀？这也是螃蟹吗？啊，长得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哎呦，来，咱们再来两个，多多拿着。来，哎，这个海蜇要不要？这个牛肉。 咱们到那边看看哈，啊，多多，多多，看你最喜欢吃的螃蟹，嗯，多多，来，带上啊。
1: 吃螃蟹，哇哇哇哇哇！
2: 来，你的酒呢？啊，
1: 我今天我不喝啊，我开车。
2: 哦，那你喝水。
1: 我喝水。来，祝我老婆身体健康，永远漂漂亮亮。祝我儿子
2: 来，身体健康，学习好，进步。

0: 很厉害吗？
1: 现在感觉如何啊？你打着卖车的幌子，你丫就是个卖肉的，是不是啊，贱货？我告诉你啊，今天就是小小的警告你一下，你再敢跟苏然老公勾勾搭搭，你他妈就去医院整容吧，好自为之。走。

0: 祸女人，瞧我爸爸还骗我。
1: 他卖车给客户，还有一个买一送一的服务，顺便把自己给烧上了。
2: 你打成卖车的幌子，你丫就是个卖肉的。你再敢跟苏然老公勾勾搭搭的，你他妈就去医院整容吧！
0: 我再敢找我爸爸，干毙了，害死你！
3: 珊珊，是你回来了吗？珊珊，啊，你怎么把衣服扔地上了？你这是干嘛呀？
4: 找什么呢？忙忙叨叨的。啊？你怎么了啊？你腿上怎么都是伤呀？还有这手上，你干嘛？你在哪摔了吗？啊？哎，你说话呀！你怎么了到底？啊？哎呦，你急死我！你快说呀！
5: 苏然，
4: 苏然，苏然，他怎么你了？
5: 是个导演，一个好导演，他导了一天的好戏，他先让他儿子到我店里去闹，然后又让他朋友当着我经理的面骂我，说我是赵明星买一赠一的，害得我工作都丢了，然后。然后又找了一堆流氓。
4: 哎呦天哪！
5: 我站开！
4: 这个苏然，他怎么连这么下作的事儿都干得出来啊？他凭什么这么对你啊？这是你一个人的错吗？他自己管不好自己老公，凭什么把馅儿撒在你身上呀？为什么每次受伤的都是你啊？赵明奇呢？他接受当缩头乌龟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包呢？
5: 明奇他不知道，就是因为苏然，他看明奇一定要跟他离婚，所以他受不了才这样的。小明，我不能让明奇做加班器，他受加班器他难受，我不能看他这样。小明，你别告诉明奇好吗？
4: 你别闪了行吗，莎莎？他们是两口子，他老婆都做出这种事情，他能不知道吗？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5: 肯定不知道，都是苏然干的。
4: 行，既然你说不知道，那行啊，那我就告苏然，告他人身伤害。哎呦，哭了！我看你这样，我特难受。没事儿了啊，别怕，别怕，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6: 这什么呀？我不要。
7: 哎，天冷了，不擦点油，脸上会春的啊。嗯。
6: 妈，嗯，我今天闯了祸，你为什么没生气，也没惩罚我呀？
7: 谁说我没生气？我生气了，我见你偷偷的从奶奶家跑出来，你想奶奶醒了以后得多担心呀？而且你一个人跑那么远，还坐车，有多危险，你知道吗？嘟嘟，你还小，还不懂事儿，大人的事情交给大人自己去解决。妈妈不希望你因为爸爸妈妈的事情受伤害。以后千万不要这样了啊！来，睡觉吧啊！妈妈给你唱首儿歌，好吧？嗯，你小时候妈妈一唱这首歌，你很快就睡着了。
6: 真的吗？嗯，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爸爸。
7: 你听着啊，安睡吧，
6: 妈。啊。你不会原谅他了。

0: 我也不会原谅他。如果你们要离婚，我同意。
1: 对不起，多多，对不起，爸爸妈妈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你要记住，不管爸爸妈妈分不分开，爸爸妈妈都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0: 妈，你别哭，我以后会听你的话，会保护你。等我长大了，挣很多很多的钱，孝敬你。
1: 德德，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已经是小男子汉了。妈妈不需要你挣很多的钱。妈妈需要你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妈妈的好帮手，好吗？
0: 嗯。
2: 哎，杨月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昨天就想来，我实在有事儿。
2: 怎么样？
3: 没事吧？
2: 没事。
3: 多多。4S店表现很英勇啊，不过一个人太危险了。下次叫你苗苗姨，咱俩联手，好不好？你妈上班那么忙，要不然你跟我回家吧。苗苗姨家有玩具，有好吃的，而且你想上网上到几点都行，怎么样？
2: 我要和妈妈去医院。
3: 嘿，你去医院吧你。多多，
2: 你先上车上啊。
3: 我跟你妈妈说两句话，你先在车上等我们啊。你这上班是忙，要不然你干脆把多多送到他奶奶家算了。
4: 多多就从他奶奶家跑出去的，而且华莎也知道他奶奶住哪儿，我哪敢再送他那儿去。
3: 我跟你说吧，就你这遇上这一家的奇葩吧。
4: 我得上班去了，
2: 何姐还等着我。
5: 谢谢你昨天苗苗啊。
6: 朋友们，早。
5: 早早，不好意思，你休假还得让你帮我带孩子。
6: 没事儿，今天你就归我了。
5: 他要是在胃痉挛，给他喝这个啊。妈妈忙，一会儿就来找你，好不好？忙完之后，啊，听何健叔叔话。
6: 拜拜。
5: 别折腾他的胃痉挛啊。
6: 哦，好的。哎呀，
5: 辛苦了啊。
7: 健。
8: 赵总，
7: 您来找我有何贵干？
8: 别一本正经的，装什么大野狼呢？亏您还是个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当初就不应该招惹她。
7: 你什么意思？
8: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华莎受了多少委屈啊？她现在工作丢了，名声也臭了。你老婆还找一帮小流氓欺负他，这都是些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呀！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你要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赶紧跟你老婆离婚，给华莎一个交代。如果必须得上法庭的话，我可以做你的代理律师，免费。
7: 华莎告诉你她受委屈了是吗？
8: 当然了。
7: 那她有没有告诉你她背后做了些什么？心机虑，谎话连篇，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做了那么多事情，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跟我的太太离婚。是我承认我曾经对他做过出格的事情，所以我心里面有愧。但他正好利用了这一点，他不停在那耍我，现在在你面前又编排我妻子的不是。
8: 他编排你太太的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听到的可是你要跟你老婆离婚，你老婆不同意，而且死缠烂打。
7: 他胡说八道，知道吗？我从来就没有说过我要离婚，造成今天所有这些事情的局面都是华莎在搞的鬼。我对他恨之入骨，我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8: 赵明奇，你这是有监控，你在偷拍是吗？还是你在录音啊？你是想在法庭上证明你不是因为出轨才想离婚的是吗？这些手段我都知道。
7: 难怪你们两个是朋友。
8: 什么意思呀？
7: 你也是个病人，就回吧，不送。
8: 你们俩的事情我都是从华沙那儿了解到的，我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了不一样的说法。我了解华沙，他是不会骗我的，所以你一定在撒谎。
7: 你真的了解他吗？
8: 当然了。
7: 如果你不是在演戏的话，那就是说你也被他骗了。如果你觉得这屋子里面有监控有录音的话，那我就当着这些监控和录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我恨他，我讨厌这个人。我之所以没有去找他算账，

0: 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能够离他有多远，我就离他有多远。
1: 华莎告诉我的，可一直都是你爱的是他。他就是个疯子，你知道吗？他是个病人。
0: 焦思敏，我知道你跟他是好朋友，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劝劝他。他自身条件很好，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好1000倍、10000倍的人，根本没必要在我这一棵歪脖树上吊死，不值得。
2: 真被你们俩搞糊涂，我怎么有点懵啊？
0: 行，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跟华莎是想分还是想和？计划我离了婚，我心里爱的也只有我太太一个人。你让她死了这条心，就这么说。
2: 行，我明白了，会转告她的。

0: 准备好了没有？开始了！
1: 哼！哇，我来了！
0: 哼！出！出！
1: 你也配合一下！
0: 对！哎呀，朋友！你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呢？啊，朋友！哎，我演一个英雄人物，你看，再来看是谁？
2: 就算是我离了婚，我心里爱的也只有我的太太。你让她死了这条心，就这么。

0: 爸来电话了，肯定找你的。
1: 嗯，你真不接啊？
0: 喂，
2: 哎，胡健，那个苏然今天去上班了吗？
1: 上班了，把多多带来了。我这两天休假就负责照顾你们家公子。哎呀，你们家公子快把我整死了。
0: 我说你们怎么搞的？
2: 一言难尽。我现在是有家不能回，被老婆给赶出来了。
3: 问题是，多多也跟他妈站在一条战线上，也跟他妈一块不理我。多多现在怎么样？
1: 特别不开心。我都这都逗了他多久了？多多这样子，他情绪不好，很容易引发胃痉挛的。
3: 他又跟你嚷嚷说胃疼是吗？
1: 虽然给了我药了，你放心吧。
3: 哎，我跟你说啊，何健哥千万别给他吃药，听见没有？千万千万别给他吃。
1: 为什么？
3: 我现在一句话两句话我跟你说不清，到时候咱们见个面，见面我再告诉你，好吧？
1: 行吧，我知道了。没别的事儿了吗？

多多，你现在是不是对你爸爸有特别大的意见？这样吧，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在我还没有在你妈妈的医院做医生之前，我在一家医疗公司上班，做销售。 有一次要寄一批医疗药品跟器材到一家医院去，所以我就找了一家物流公司。结果没想到，在这批器材跟药品的卡车半路上出事，你知道有多少病患等着这批药品救他们的命吗？所以大家都很紧张。这个时候，物流公司的有一个哥们打电话给我，他问我能不能重新发一批药品，他保证能够及时送到，而且呢，他会赔偿我的一切损失。 后来呢？真的像他说的一样，药品及时送到了，救了很多病患，而我呢，也没有因为这次的事件遭受任何的损失。你觉得这哥们儿仗义不仗义？后来他知道我在台湾以前是眼科医生，他是介绍他太太给我认识。他太太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眼科医生，然后他们夫妻俩就帮着我。 重新在这儿取得了资格，然后在医院里面能够帮助更多的病患，能够救死扶伤。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善良，特别大气，特别愿意帮助别人。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爸爸。

0: 能开心点，你能开心一点吗？
1: 哎呀，朋友，你能开心一点吗？我都没招了，朋友。
2: 哎，你好，请问苏然苏主任在吗？
3: 苏主任，哎，刚刚还在这儿呢。哎，我们苏主任很忙的，可能查房了吧？
2: 那
3: 您家属吗？
2: 哦，不是。
3: 哎，苏主任啊，哎，有人找你
4: 啊。好的，
2: 谢谢啊。
4: 叮嘱一下病人啊，要按时递眼药。
5: 苏然姐，
4: 小范，你怎么来了？
5: 看看
6: 哦，这边说哈。
5: 啊，苏然姐，我刚发了工资，我想着赶紧过来给你一些，但是我也交房租，所以这是3000，你先拿着，你别嫌少。
6: 哎呀，小刚，你不用着急，真的，我又不急着用，你不要因为还我的钱把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5: 不是，没事，姐，你拿着吧，拿着我心里踏实。我这人从小就不愿意欠别人钱，我连银行的钱都不愿意欠。你说你要是不拿着，那我又该睡不着觉了。再说我那个银行理财一旦出来，我就有钱了。拿着吧，姐，别让人看见了。
6: 好吧。
5: 姐，我们家那个小男子汉多多还好吧？
6: 还好吧。哦，昨天谢谢你啊，多亏你去。
5: 没事，那不是我应该做的吗？我就是觉得，对待那样的女人就应该那么做。我跟苗苗也说了，我就是觉得你们之前都太文明了。
6: 让你见笑了。小刚，你要没别的事，我去上班去了啊。
5: 苏然姐，我小小的警告了一下那个女人。
6: 你都做了什么？
5: 我没做什么，我就是叫了一帮社会上的兄弟，把她堵在路口，吓唬吓唬她。
6: 你怎么吓唬她的？
5: 那她别再干缺德事儿。对这种没脸没皮没羞没臊的女人，不用讲什么道理，直接来硬的就可以了。
6: 小刚，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没对她进行什么人身伤害吧？
5: 没有，没有，姐。
6: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们家里的事有我们自己解决的办法，我希望你不要再介入，好吗？你这么个帮法，没准帮倒忙。
5: 既然你不高兴我做这种事，以后我不做了，我替你的，姐。
6: 我去上班了啊。嗯，
5: 哎，姐，你有空的时候来我店里，我帮你修下头发，去去晦气。
6: 修头发能去晦气？
5: 嗯，
6: 谢谢啊。
7: 求摘除手术，那个叫什么白金龙，起床。
8: 哦，那个四号，
7: 我去看看啊。
8: 主任，
7: 偷吃什么呢？啊？要不给我看？
8: 我最近减肥，中饭没吃，然后我肚子饿了。
7: 你还减呀？你都快瘦成相片了。还有呢？
8: 有，
7: 给我一个。
8: 好，那我现在给你拿啊。
7: 好，哎，下次让他再吃，到休息室吃啊。
9: 三个，一二三。

0: 哇，玩的不错呀，妈。妈，你回来了，他们可以回家吗？好，再眯一会儿，再跟何建师傅玩一会儿，好吗？
1: 没事儿，下得挺好的。
2: 是啊，下得很好哦。嗯，
0: 肚子疼过没有？没疼过，那就可以吃了。哦，
2: 什么呀？
0: 哪来的呀？妈妈抢来的，用开水烫过了啊。那我有没有？我也要一个。忘了给你要一个了。走。
3: 给你吧，我不想吃，我就想回家。
0: 我开玩笑的，你吃吧。
3: 哥哥，再等妈妈一会儿啊，妈妈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嗯。
0: 快点。
3: 好的好的，那个抽屉里头有刀，给他削一下。
0: 去吧，去吧。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朋友，接着下啊，输的吃啊，看好了，四输了，吃苹果。你看，你妈妈还是挺爱你的吧？还帮你想了这个，嗯，我帮你削。

0: 妈，啊，
1: 过来。
0: 怎么了？
1: 我爸做的菜。
2: 啊？
3: 冰箱里有吃的，保质期都写好了。多多要开学了，这是老师的电话。

0: 赵明奇，你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你装什么糊涂？你以为回来做顿饭就可以挽回你好父亲的形象，
2: 就可以弥补你对我们的伤害吗？我告诉你，赵明奇，
0: 你要是再不打招呼就回来的话，我就立刻换锁。
2: 还有，你给我听好了，多多一号开学
0: 上午10点，我们民政局门口见。

0: 对不起，把你吓到了。怎么了，
1: 妈？啊，你还没洗手呢。
0: 忘了。好，我去洗，你先吃啊。

0: 안녕하세요小米你看我给你做了一桌子你喜欢吃的菜。行吗
1: 你跟赵明奇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饭菜都凉了赶紧吃饭吧。
1: 我今天去找他了他的说法跟你完全不一样。我本来呢是因为觉得你受委屈了想去问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娶你进门的。

0: 就没想过跟你在一起，而且让我劝你别把青春浪费在他身上。不是，华山，你要干嘛呀？你别骗自己了行吗？别骗我了行吗？我今天亲耳听到他说他对你恨之入骨，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小敏，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你昨天看到我那个样子，你心疼，所以你说这样的话来骗我，想让我跟他分手，对不对？
0: 华山，咱俩认识多少年了，我们俩互相还不了解吗？我有必要那么说吗？人家话都说成那样了，你能不缠着他了吗？你能给自己留点尊严吗？行，可能这话说的有点重了。这样吧，从今天开始这事儿就算翻篇了，过去了行吗？你把他给忘了。一会儿咱吃完这顿饭，你进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找一份新工作，多挣点钱。我告诉你，那比什么都重要。什么找明星啊，见鬼去吧！我就不相信了，你还找不着一个帅哥，找不着一个未婚的帅哥了吗？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是因为看到他老婆对我做的那些龌龊的事情，所以他担心他老婆再对我干出什么，他才用这种话来刺激我，让我主动跟他提出分手，这样我就不会太难过。他是在保护我。他怎么那么傻呀？他明知道我没有那么胆小，我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一起扛，我可以一直陪着他，我不在乎，你知道吗？
0: 你打住吧。你能别这样吗？你别给我装了行吗？你要再这么偏执下去，我都相信他赵明奇说的话了。他说你疯了。
1: 我是疯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天气形势变化不大，预计今天夜间将会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0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体感温度维持在适中范畴。明天白天到夜间天空晴朗，夜间有轻雾，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1度之间，紫外线等级很强，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仍然比较明显，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晒。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感觉凉爽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到6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随着季节的推进，我市天气特点将会逐渐向秋季过渡，大家还需要注意昼夜温差，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0到31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0到30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啊，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1: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0: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1: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 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呀，
0: 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1: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 你也不小了，也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0: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

0: 不管了。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女人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除了孝，不还得叫这个顺吗？这有时候，敬孝容易，敬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
1: 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行了，崔姨，你别说啊，赶紧去。哎，
2: 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遵明事理，走，学习，
1: 走，
2: 我们出去。我等会儿。
3: 老公。
1: 哎，
2: 别弄来岔子了嘛！哎，岔子了，没谁了。
1: 行了，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去吃点喝点去吧。哎，
2: 忙活半天了啊！
1: 喝了，收拾收拾，赶紧去。
2: 哎，先坐这站着。
1: 好吧。
2: 哎，
3: 金广
2: 哥，
3: 啊，
2: 哎，谁给你？你瞅这花鼓鼓了吗？我怎么看半天也没瞅着他呀？
1: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2: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2: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1: 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2: 不，
1: 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2: 不会吧？好过水。

0: 喂，
1: 哎，师傅，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1: 啊，嗯，
3: 姐，你别写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3: 你下午回来再写，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4: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1: 他们娘家多少人啊？
2: 就他们仨。
1: 哦。
0: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1: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
4: 袁爷，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去。
3: 我不，我得去。圆圆，
4: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0: 不去就不去吧，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1: 我是怕人说闲话。
0: 说什么闲话呀？啊，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上那儿忙活了。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嘛。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这牙子太漂亮了。
2: 老庄，哎，别闹，过来，过来，过来。啊，
0: 那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
2: 啊，老庄，
1: 大家快往里走，走，往里坐。
2: 有事儿？
1: 好好，
4: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1: 好好，
4: 刘师傅。
2: 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吧？哎，
5: 不，师傅，没在屋，都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2: 你看看，
0: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啊。
2: 至于吗？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
2: 我操个心，你瞎说。
0: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再回家看看去吧。啊，
5: 行，那我去。那我也再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2: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的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4: 刘师傅，哎，辛苦了。哎，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6: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4: 来，一盒都给。
6: 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4: 谢谢啊，
6: 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4: 好好，哎，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0: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4: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0: 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4: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超过这一个。
0: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他奶。
4: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0: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6: 还得等会儿。
0: 好嘞，
6: 赵师傅，你小子艳福不浅。
0: 谢谢您，您辛苦啊。
4: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0: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4: 先弟，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4: 是吗？
0: 他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4: 你可真行。
0: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啊。
4: 好好好，哎呦，姑奶奶，
7: 忙坏了吧？哎，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
4: 你说的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7: 是。
4: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7: 来来来，来拿着。
4: 哎呀，不用了，真不用。
7: 大喜事，
4: 哎呦，还让您破费了，谢谢奶奶啊。来来来，坐那儿。
8: 你来了我也不去。
9: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我这这么多好吃的啊。
10: 给你拿着糖，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还回不回？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1: 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0: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着。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0: 是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1: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0: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1: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0: 不可能，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哦，你这歇行一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了？
1: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0: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1: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可不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5: 哎，别胡说八道啊！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3: 对呀，
6: 就是啊。
4: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7: 来了，来了，
8: 来来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1: 你好，小叶。
4: 哎，恭喜啊，师傅！
8: 哎呀，谢谢。
4: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你。
8: 这不是，我是没正直，是吧？
1: 哎，不不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4: 哎，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1: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
4: 是吧？
1: 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
4: 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1: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自己留着。
4: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9: 烟花。
10: 车间的领导。
9: 烟花。
4: 哎呀，小妹儿，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11: 张师傅好，我是烟花小学同学。哎呦，
10: 欢迎欢迎欢迎，海鸥啊！
11: 对对对，
10: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辛苦了啊！
4: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10: 对对对，哎，待会儿多吃点，多喝点啊！
11: 好嘞好嘞。
4: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人家死个呆站那拍墙啊，
11: 就自然点啊。
4: 你先给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11: 来一张，行行行，来一张来一张。
10: 那个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了
12: 来
10: 了
12: 来了，
11: 都是都是。
4: 哎，是建广呢？
13: 建广，你去你爹家找你去吗？
4: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他没用呢。
14: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4: 来吧，
14: 那个我喊你头啊。啊，哎，新娘来来，
10: 对对对对对，
14: 来
10: 来来，
13: 演你们找的，
4: 快点放到手里啊！
11: 来来，大家靠拢一点啊！
10: 哎，好，
11: 来，准备啊，赶紧投啊！
10: 来，一、二、三，好嘞，谢谢谢谢。来，一、二，哎，
13: 什么？什么？那你给我拍个照，
10: 照一张，
13: 给我们拍。我这个是谁干的？我踢了你乱丢丢。
15: 哎，什么玩意儿？
10: 你看你这人缘，
11: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10: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11: 这啥意思啊？
10: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11: 姐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10: 喂，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苏小曼，这是我们厂长黄殿堂。哦，
1: 厂长好。啊，
10: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
11: 他
10: 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11: 啊，你这人，你好。
10: 哎呀，这，抽根吸烟吧，来。
11: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10: 我闭个嘴。
11: 你来，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10: 你看，一看你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11: 说一下道了。哎，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能给我上根中华呀？
10: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了，咋你抽不抽啊？
11: 抽抽抽抽抽，
10: 来，
11: 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1: 来，我来，
11: 来。
10: 不是让你媳妇看见我了？你
15: 我还怕她？
10: 哎，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了我。
16: 好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17: 别这么说，我怪你。
16: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17: 水灵有啥用啊？
16: 爸把苏小曼就要赶上架了，这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华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干，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17: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确实。
16: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17: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得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在一起。
16: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17: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16: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17: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16: 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但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了也不能。
17: 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16: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17: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
16: 我跟你说啊，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

0: 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赃，你没有福祥，他会害了你。
1: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
0: 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2: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不是自己也自私了一下吗？
2: 没事，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0: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1: 花姑，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2: 你哭啥呀？
1: 你说说你，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
2: 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0: 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2: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赶紧回去吧。要不他们又在背后说的我。
0: 哎，你别，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2: 不用，我又不沉，走吧。
3: 哎，老许来这么早啊？
4: 叔叔，你来了，快来快来快来！这位置都给你留好了，
3: 恭喜恭喜啊！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5: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3: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5: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3: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
1: 的。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吧。
5: 哎，对，那个什么，
3: 结果这么热闹吗？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大伙儿好不好？
5: 主任，徐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3: 咋了？
5: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她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着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徐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3: 我。啊
6: 大伙儿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你看看。
3: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7: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3: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
8: 你坐这
3: 儿。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0: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3: 短短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这新娘子敞亮，
5: 谢谢谢谢，
3: 新郎新婚快乐。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这咋了？咋了？
9: 再说两句啊？对呀。
5: 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啊！
3: 行了，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5: 哎，我媳妇儿都是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啊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都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

0: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1: 好，
0: 好。
2: 哎，孩子们都在这呢，拍个全家福吧。
1: 好嘞，好嘞，来来来，
2: 小妹儿，来，啊，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1: 行，来，欣欣，来，过来，过来，嗯，来，
0: 拍全家福，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3: 这个别拍了，抱住烟，抱住烟，哎，好，这边，这边。
4: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笑，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0: 哎，我来，我来，给我。

0: 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这话说的，
1: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实习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
0: 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
2: 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
0: 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3: 是。
0: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2: 我是说，
3: 哎，小曼，
2: 劲儿往一处。
3: 那个还剩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2: 哎，那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来。哎，别呀，正好，
3: 你回来了。这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是干啥呀？这是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开天窗？
2: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3: 你自己家人家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2: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3: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2: 行，说点正事儿。
3: 嗯，
2: 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3: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呢，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2: 行，这啥意思？
3: 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2: 不是你呢，
3: 不是这个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
2: 啊，
3: 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
2: 啊，
3: 我
2: 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3: 行，
2: 嗯、
0: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2: 愿意，你爸愿意，
3: 你自己说。
2: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3: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2: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3: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2: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3: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2: 对呀，
3: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2: 你听好好话说完。
3: 啊，那行吧，你有啥子母有的你说。
2: 那我说了啊，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3: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2: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啊！
0: 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

0: 吧，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1: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2: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0: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
1: 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的怎么样？
2: 第三条，
1: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2: 当然有了。
1: 你是说
2: 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
1: 疯了吧你！你得寸进尺了啊！我告诉你啊，问题是站那么老高丢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南霸天你还是黄世仁呀你？
2: 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道理是这个道理。
2: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0: 但我不能答应你。这道理不合理呀。
1: 对呀。
2: 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
0: 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2: 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桃罐头卖乳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0: 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1: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2: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她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0: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2: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1: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2: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1: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0: 先进，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2: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1: 我这我看我这条子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犯火！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2: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1: 我让你交。
0: 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
2: 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这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跟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1: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2: 张欣欣，我走了。
0: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1: 不是我。
2: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个家。
0: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机动钱。
1: 那不够，留15吧。
2: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1: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0: 好了好了，
1: 我跟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了。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可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子人，他能平衡好？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得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

0: 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1: 那倒是。
0: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1: 这倒也是。
0: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1: 有道理。
0: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1: 哎呦，行了，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0: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1: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0: 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1: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

0: you.
1: 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0: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呀，瞅这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0: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赔。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1: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吗？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0: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1: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0: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1: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啊？
0: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1: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6: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9: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2: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沈宝贵这辈子只爱这。
1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

0: 也建更大的厅。
1: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2: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3: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4: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呀？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啊，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那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叫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你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起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1: 哎，你要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嗯，走，回屋吧。嗯，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存了辆新的自行车。
3: 哎呀，我不敢骑。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3: 我真的不敢骑。
1: 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3: 哎哎，你扶着，你别松。
1: 我扶着，我扶着，你把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没问题。哎，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学舞蹈的哈，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没事。

0: 我在呢。
1: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0: 我没松。
1: 你在吗？
0: 我在呢。
1: 别撒手，
0: 眼睛往前看。对，没错。
1: 怎么越来越快了？
0: 骑，大胆的骑。我在呢，放心，往前看，往前看。
1: 停啊！
0: 往前看。刹车呀！你刹车。哎呀！
1: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0: 有我呢，送你回去吧。走走走走走走啊！
1: 那你又多跑一趟。
0: 没事儿。哎，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1: 你扶着我呢吗？
0: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1: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儿。
0: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儿。嘘。

0: 哟，关灯了。
1: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0: 那你把俩孩子留下？
1: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0: 别跟我回去，
1: 走吧。
2: 你走。
0: 哎，你要不要再洗一圈？
1: 我不洗了。
2: 啊，对对，快走，上车，
0: 这么着快点啊！
2: 来，走。
0: 回家喽。

0: 下来说，要是圆圆一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让圆圆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要是我也说呢，我就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睡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过。
1: 嗯。
0: 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0: 영감.
1: 안녕.
0: 이거 달래. 조심.

0: 哎，里边怎么还穿着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我穿着。
1: 快去洗洗。

0: chamado.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满，而以后我叫你小满满。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
2: 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我保证而你这都成为压身的底线了。
1: 谁呀？
3: 爸爸。

0: 你说什么事情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了。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还有菜呢，
2: 太好了！哎。

0: 香
1: 香蹄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1: 哎，太棒了，上当。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2: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3: 啊。别哭了，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他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2: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3: 啊，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2: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说他喜欢。啊，
3: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2: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3: 我没有，
2: 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3: 我不是这意思。
2: 我不想跟你说了。
3: 不，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2: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3: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末班车到几点？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0: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吗？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单票。
0: 还能订月票吗？
1: 好，来，
2: 谢谢。
1: 让让。
0: 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1: 我不要，
0: 别老是不搭理我。哎呦，你放我包里。
1: 不要，
3: 哎，你干什么？臭流氓，我完了就完了。
4: 你干嘛呀？
3: 老皮，大屁股，你干什么？
5: 金鱼
3: 啊！哎呀，放手，放手！
5: 我都
3: 半天了，一看就是臭流氓。
4: 我认识他，
3: 同志，你认识他？
0: 都认识。
3: 好，你
5: 好什么好？
3: 还有危险是吧？
4: 我是他对象。
3: 还敢赚人手工便宜啊？
5: 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5: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3: 就是，对人如臭流氓，就不应该捧他心上，心慈手软。
1: 不是，不是，
5: 他俩真是对象。啊，
1: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这事儿真的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0: 没事。这回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0: 来回家吧。
1: 疼不疼？
0: 疼啊！你再揉揉。
6: 哎呀，来吃个鸡翅。
1: 嗯，吃不上。哎呀，
6: 得成鸡汤了。
7: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6: 好。
7: 你会唱吗？
6: 我会唱。
7: 我有前奏。
6: 啊，前奏，有前奏。
7: 当当当当当。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哥弹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二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我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快。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2: 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公社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就这儿。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啊，没事，就送来人。哎，
1: 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3: 庄仙静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0: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话不要疼。我庄仙静带三张嘴，哎，
3: 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里挣钱了。
0: 真是想不通，庄师傅，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狮子搁头上挠吗？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再说他两屋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割上好几层肚皮呢。
4: 哎，谁呀、啊、谁
0: 哎，这是
3: 哟，是学习呀、
4: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3: 对，
5: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0: 想到真的要上台了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0: 行吧。哎，不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1: 你家是哪栋楼啊？
0: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
1: 啊。我等你啊。

0: 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1: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用
1: 手，哎呀呀呀呀！别瞎说嘛！
0: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1: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0: 你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妈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1: 敲诈我是不是，宋建新？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1: 同事。
0: 同事，你跟。

0: 人
1: 同事说了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1: 哎，
0: 不
1: 行行行行行，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
0: 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1: 别什么都往天天身上推。
0: 行，你快回去吧啊。
1: 哎，等会儿张雪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待你跟天天咋样啊？
0: 挺好的呀。
1: 那你跟那个王圆圆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0: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2: 董事
3: 副总啊，走走走走走，哎嘿嘿。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一会儿。哎，这算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1: 不，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这能一样吗？
0: 干，我这结婚头几天，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吧？
1: 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0: 我让他回去的。
1: 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0: 不是你又出。

0: 哎呦，嘿，我给忘了。哎呀，
1: 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
0: 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呀。
1: 大嫂，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0: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0: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胃。
0: 我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0: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倒尿盆去了。哎
1: 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这才第二天，晕头转向的。
2: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
3: 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嗯。拌一拌。嗯。鸭子可得喂饱啊。
2: 好。
3: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2: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
3: 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2: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3: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1: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3: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啊，
1: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你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1: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都没边数的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你这不逼他吗？你
1: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是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和着说啊。
1: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和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和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过去睡了呀？
2: 是，好，
1: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我
3: 怎么了，姐？
1: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3: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3: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班上学去。好吧。
3: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
4: 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0: 来，
5: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0: 我要劈死你！
4: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真是。
1: 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6: 姐，你要一
1: 会儿。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6: 闻着臭，吃着可香了。
1: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6: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1: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6: 阿姨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1: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6: 都是昨天剩的菜。
1: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6: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3: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1: 这日子吧，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呢。
6: 谁咬我？
3: 你。
6: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3: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6: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1: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哎，行啊，也洗挺溜啊。哎，
1: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0: 哎，你给我吧，哎，好好做好了。啊？

0: 哎，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天天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
1: 我回来了，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圆把饭给腾了。哎，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啊。
0: 快吃饭吧，阿姨。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0: 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
1: 我来吧，我来，给我。
0: 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1: 晚上再补。
0: 啊？
2: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1: 你才脚臭，大头脚。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吧。
0: 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啊！
3: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啊？为什么呀？
4: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
0: 哦。
3: 哎哎，
5: 天天，你这不穿着啊？一给你缝的，脱。
3: 哎，没事儿，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0: 天天。
3: 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前襟抹灰油渍的可不好洗了。
0: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3: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一块拿过来。
0: 我没有。
1: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渍，没想好怎么洗呢。
3: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1: 那沾了臭油渍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0: 哎，我来。
3: 你等等等我来，好了。哎，不是爸，你们还没吃饭呢。我待会儿回来吃。
0: 你吃吧，
3: 你别让我来，我跟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待会儿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0: 哦。
3: 姐，别老没事儿整事儿。
0: 赶紧吃饭上学去。
6: 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了。
0: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6: 崔师傅，
0: 哎，
6: 昨天辛苦你了。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不怕省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专心进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 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0: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6: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笑>
0: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6: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0: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6: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0: 还是缘分没到。
2: 装师傅
0: 找着你啊，就图个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2: 唠啥呢？
0: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2: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这儿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哎，我就给他接住了。
0: 图着乐吧你啊，走了。
2: 哎，
0: 我跟
2: 学习说，晚上让圆圆、圆圆一块儿过来吃饭。
0: 不用了。
2: 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7: 别，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2: 慢着点。
6: 哎，天天，
0: 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
6: 哦。
7: 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袁一回来吃饭来啊。
8: 知道了。
2: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泡会儿，哎，我来吧。
0: 行了，你吃饭去吧。
2: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0: 嗯。

0: 真吃了？
1: 真吃了。
0: 哎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1: 你别给我搞特殊。
0: 我不也想让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1: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0: 你查那个，我们家这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1: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0: 我让他改改。
1: 哎，不用不用，跳双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2: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3: 好的，
1: 宋团长。这是我的喜糖。哎，
2: 恭喜恭喜。
1: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4: 好的，恭喜啊，小苏。
2: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你先出去。
4: 好的好的。
2: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啊？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5: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1: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5: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哎
1: 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5: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1: 那房子是我们家。
5: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志了，要理解组织。
1: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5: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1: 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5: 离婚，你们俩离婚。
0: 哼，娘们儿，她就是个坏。你说，咱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我。
1: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他手底下上班呢。
0: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啊？他
1: 可不是嘛。
0: 我咽不下这口气。春风

交口，有一座颇具日本风情的小楼。这座占地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房屋，是日本遗留在海外的建筑中体量最大的一栋。

0: 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阳光的这种颜色照上来的时候，这个瓷砖都会表现出一种不同的这种表情。
1: 正如谦恭的外表下可能隐藏着狼子野心，武德殿祥和宁静的外在包裹的却是充斥着喊杀声的内核。
2: 日本有一个叫大日本武德会，这个地方他在天津有个支部，他来提议建应该是日本警察的一个创作这个机构，为了保证治安也好，是练习身体也好，找一个练武的地方，他们叫武道，他就建了个武道馆。所以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武德殿，天津这武德殿呢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日本的演武的那么一个殿堂。因为它是占领时期，所以既有警察练武，也有一些日本侨民甚至军队在那儿进行游戏娱乐开会。
1: 武德殿所在的日本租界区曾经是夹在英法租界和天津老城之间的一片沼泽。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借机开始在天津强化租界。此前有大量日本浪人集结而成的庞大间谍网早已四散各地搜集情报，编纂出了涉及地理、交通、文化等中国各方面信息的书籍，供日军做侵华参考。天津日本租界地的选址就离不开最后官拜陆军大将、加封男爵的日本三大间谍之一神尾光臣。
2: 日本驻天津的领事叫郑谷沙，汉语很好，他就调查这英国、法国、德国租界在什么地方，他们在那方建筑有什么优势，我对日本租界要建在哪儿，然后画了很多草图给日本的外务省，他报了很多秘密文件，根据我考察日租界应该建在什么什么地方，这地方有什么好处，这地方贸易也好和中国关系也好，想了很多的理由，然后他就建议日本由谁跟中方谁来谈判划日租界这个事儿。
1: 备受信任的神尾光臣还为日本政府受益，时常发回清廷正在积极备战的假消息，以此激起日本社会的参战情绪。有传闻说他甚至买通了军机处官员，窃取到了清政府的作战计划。1905年后，比武汉宁波日租界占地更大的天津日租界建成，日本人就在这儿做起了强权帝国的春秋大梦。
0: 在日租界早期建设的时候，有英租界、法租界、意租界，有很多其他的国家租界，所以在那个时候日租界真正的公共建筑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西洋样式，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的传统的建筑不能表达它是一个强国，而它拥有西方的技术，能够建设西方的西洋样式的建筑，它才能够表达它是一个强国。
1: 1936年前后，天津日租界内仅日本侨民就有11000多人，其中还不包括几千名日本驻成军。
2: 这几个租界当中，日租界是最乱的。你像英租界、法租界，都是那种高档的华人和外国人住；日租界基本是中档的或低次等次的人在住。乱的一个特征就走私品特别多，更重要的就是鸦片、毒品，这是最多的。所以在日租界的很多的俱乐部、会所、会馆，还有一些叫我们贸易洋行。都在走私鸦片。
1: 武德殿所在的鞍山道是当时日租界最中心的一条干道，它面朝着日本租界以外的方向，也许指望着为日薄西山的日本守住最后的颜面。
0: 从第一代天皇继位开始算，1942年的时候是皇纪2602年，定储就是奠基的时候，1940年前后，日本国内呢也处于一个物资比较贫乏，而且战争呢也不像以前打得那么顺利，整个国民呢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疲惫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在别国的土地上虚张声势，只会被赶回老巢。在武德殿落成3年后，这场赌上了日本国运的战争以他的无条件投降宣告结束。

0: 早死了18年的神伟大将等不及军事法庭的审判，却留下这些无可回避的物证，供我国人警醒。
1: 这个是在日本的传统建筑里可以见到的一种天花，它的名称叫做折上天井。另外这个它虽然用的是不是日本传统建筑中常用的那种方柱，用的是圆柱，但是可以看到在这个圆柱的上面有一个压条，它只是一个装饰。另外这个纹样也是仿造的日本传统建筑中的一种铆钉，所以当这三个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它就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日本传统的和式的这种建筑，特别是这种书院造建筑的一种特点。
0: 日本投降以后，武德殿被收归天津中央医院，现已变身为天津总医院的图书馆。久立书香浸润的小楼，远离了刀光剑影，逐渐凝成战争史上那层不起眼的结痂，留给后人评说。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空中救援中心，空中救援中心，我的点位是洞洞洞洞拐四，请求救援。
1: 提到骨科，天津医院大概是金门百姓的首选。被誉为骨圣的方先知教授，可称得上是这家医院的创始人。
2: 很多手术啊，都是方先知教授，包括国内脊柱方面一些手术，比如说椎间盘的手术等等，很多其他部位的，包括对一些疾病，你像骨肿瘤的分类，其实要按照我们能查到文献上，可能是方先知教授最早做的这种对骨结合的一种手术治疗。
1: 医者的求学生涯往往漫长，浙江人方先知的青春里，既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八年苦读，又有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博士深造。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他大概会成为协和医院的终生教授。然而，命运把他带来了天津，他就在这座小楼里度过了26年的从医岁月。
3: 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房子，红房顶是后加的，原来的这个房子是个平屋顶。外立面非常的有趣，这些横向的线条实际上也是带有就是对当时的这种工业设计里面强调横向线条的一种呼应。这个阳台它的景观和采光是非常好的，这种非常现代的这种人的居住的体验，实际上用这种传统结构的房子是做不出来的，只能依靠一些现代的技术和材料的手段，所以说就会出现像砖木结构的一个房子，但是它用了混凝土去做了这个转角的阳台，而不是像古典主义的建筑似的，越是转角的部分，它做的这个材质越厚重，然后越严实。
1: 1944年，方先知离开与协和校友共同创办的天津天和医院，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天津骨科医院，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专业骨科医院。
4: 这现代骨科当时在国内几乎还没有，他们在协和的时候学的都是那个国际上最先进的那个知识啊，因为过去我们的骨科就是按摩呀，这接骨还有开刀手术，这就是首创。方先知这个人医德非常高，他碰到危重病人呢，他就首先抢救，收费的问题其次，所以他这个人们的口碑非常好。他因为那个急救了很多病人啊，被人们称为骨圣。我看了一下，他被称为骨圣的时候，他也就35、36岁。要现在的话，那太年轻了哈。
1: 在那个大多数医院都无法开展骨科手术的年代里，年轻的方先知已经将骨科分出了骨病科、创伤科等多个亚专科，还建立起患者复查机制，总结临床经验。他的许多超前理念，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4: 每次手术之前，他要查那个手术部位图谱。按说他协和毕业，美国州立大学医学博士，那么多的经验，还用得着看这些吗？我接触过一位老医生，他说看方先知的手术就像看一个艺术作品一样，下刀非常精准，出血非常少，而且伤口很小。他那个替病人着想，那时候没有空调，夏天做手术的时候，病人很遭罪的，而且对伤口也不好。他每到盛暑的时候有手术，他就破例要求病人，要求手术室6:30开始。
1: 居住在五大道的古圣，并未贪图这里的安宁。在抗美援朝期间，方先知报名参加了天津医疗队，在前线的战火和硝烟中，继续着医者仁心的使命。
4: 志愿军在作战的过程里呢，被炸伤的什么，不仅是外科了，那很多骨头要做手术的时候，当时做手术的时候非常累的，就是正是骨科大夫少，结果外科大夫在这儿也跟着做骨科手术。方先知看到这个，心里非常焦急，所以

0: 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回国以后，他就直接给卫生部，给国家卫生部写信，他认为应该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培养这个骨科医生。
1: 从1953年起，受卫生部委派，方先芝办起了面向全国招生的骨科培训班，他亲身担任班主任，亲自编写教材，为这个每届招收40人、学制1年的培训班，默默坚持了15期，直至1968年去世。
2: 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在教授理论的同时，你参与临床，临床的从查房、诊断、基本的操作以及手术。所以他每期呢都在做这个，每一批学员回到各个省市以后，各个省市骨科的首任的主任委员几乎都是从天津医院的骨科进修班培养出去的。
1: 如今依旧坚持着培训班传统的天津医院已经向全国各地输送了近5000名骨科医生，由方先芝创办的骨科通讯杂志也早已晋升为国家级期刊，继续着传道授业的里程。
2: 天津医院由他牵头编写了几本书，那个是骨病、创伤、肿瘤等这几本书，后来我们统计了一下，这几本书的再版的比例，当时我记得发行了18万册。后来我们统计统计呢，全国的骨科医生也就这么多，几乎达到人手一册。
1: 人心人数，桃李满园。治愈过无数患者的方先芝，却在62岁时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骨科医院几经整合，成长为现在的天津医院。历尽风雨的小楼旧居，终因残破不堪被无力修复的家人变卖。五大道虽再无故人的痕迹，却总有美名流传。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

情，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2: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0: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2: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4: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
2: 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0: 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4: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0: 对。
4: 从小就是吗？
0: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当我升1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一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3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哎，
4: 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0: 对的，
4: 你是文科是理科？
0: 是理科。
4: 理科。
0: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换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不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

0: 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
1: 呢，什么比赛？
0: 数学竞赛，
1: 高等数学竞赛。
0: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了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了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1: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0: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就10名左右吗？
1: 年级前十。
0: 对，
1: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云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1: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1: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1: 他都没写。
2: 对，
1: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2: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6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的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0: 谢谢老师。
1: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云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云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3: 大学生简历必备6大模块：一、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二、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三、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四、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五、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六、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0: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2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1: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

0: 本什么样的 PPT 展示？
1: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想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2: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了点看呢。
1: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0: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买入呢？
1: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由于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0: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
1: 嗯，
0: 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1: 对，然后
0: 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1: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0: 达到预期了。
1: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止盈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0: 嗯，
1: 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哎，我觉得它有泡沫。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1: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3: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1: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ata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
0: 就是哪些数据
1: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tata 给它做成一个铝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4: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3: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5: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3: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5: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6: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给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2: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7: 春一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这钱也不多，我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1: 对，
7: 已经很高了。
8: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6: 对，他
8: 再深入就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0: 你要考虑到春意，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2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1: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0: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1: 在15%左右的。
0: 这个 CPU 行业你。

0: 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1: 70多。
0: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1: 40%。
0: 40%，好。
2: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销生，然后10万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0: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1: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就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到这个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做更多的，像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之机器人啊、人工智能、智能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3: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4: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听？
3: 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4: 对，你思考，
3: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4: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言，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5: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1: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5: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具吗？
1: 有的。
5: 他帮你做了什么？
1: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5: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

0: 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1: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2: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3: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1: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3: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2: 有一些分析啊，有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3: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4: 交流到这儿，春莹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在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5: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义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义，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6: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权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1: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7: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5: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了。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就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的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0: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粮食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梁是一位。
1: 祝贺孟梁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0: 真是非常感谢，
2: 非常有幸啊。
0: 真是非常感谢，
3: 以后还可以再来我们公司。
0: 好的好的，
1: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梁是一位，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4: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1: 你好。
4: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1: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5: 挺帅的小伙子。
1: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4: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哦，大马虎。
1: 大几啊？现在？
4: 现在大三。
1: 大三。
4: 对，
1: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4: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1: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4: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5: 骂你呢？对吧？
4: 不敢不敢。
1: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4: 对对对。哎，
1: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4: 是啊。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4: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1: 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4: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

0: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1: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啊、教什么呀？
0: 就是播音主持。
1: 哦，艺考。
0: 对对对，
1: 说说。
0: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工，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1: 哎，这是本事。哦，他减之前多少斤？
0: 减之前170-180斤，
1: 减完之后呢？
0: 140多斤。
1: 你怎么做到的？
0: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艺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篮球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嗯。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嗯，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
2: 这个特殊。
1: 对对对。哦，
2: 你还会弹吉他？
1: 会点会点。
2: 你带了吗？吉他？
1: 带了。是的，是的。
2: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1: 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来，我们掌声有请。
1: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3: 那隔壁才卖5块钱一盒，
1: 隔壁5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3: 有什么节目啊？
1: 什么节目？
3: 有什么节目？这
1: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4: 啥时候开始唱呀？
1: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3: 可以可以，不错，来一盒。
1: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3: 不是，我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1: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0: 买，就抱怨了。
1: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一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3: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我走了。
1: 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事业有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得不错啊，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嗯，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嗯，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意愿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佬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嗯，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嗯，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嗯，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嗯，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嗯，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嗯，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6: 好，
0: 明白。
6: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0: 好的啊。Hello， 请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啊，我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你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4: 498也太贵了吧。
0: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啊？
7: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4: 我刚办完年卡。
7: 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

0: 是四九八，可能说七九八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1: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啊，那你去找林总吧。

0: 你又给我降成了198。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1: 谢谢，
2: 谢谢郎老师。
3: 文波，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波？做的都是余波是吧？
2: 对对对，
3: 你这个节奏是余波的节奏。
2: 是的，是的。
3: 因为如果你是电波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波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波还是电波？如果是余波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2: 其实我偏向余波多一点。
3: 偏向余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波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波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
2: 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3: 你要知道余播的难度也很大，余播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2: 是
3: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2: 对 对
3: 你这个节奏不行。
1: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2: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对，我自信。
1: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2: 对，
1: 行吗？
2: 行
1: 啊，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就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3: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但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4000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企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

0: 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1: 我想再看一看。
0: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1: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2: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1: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3: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4: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0: 是，谢谢二位哈，
1: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0: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啊，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1: 好好，
0: 再见。
1: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5: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3: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5: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5: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0: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5: 对。
0: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的。
5: 对。
0: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5: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0: 先圈了个城市。
5: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0: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的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5: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0: 什么游戏？手游。
5: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哦，
0: 这是哪个平台？
5: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哦，
0: 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5: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0: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5: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0: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5: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

0: 比较适合这两块。
1: 大概写过多少？
0: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1: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但有个数没有？
0: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1: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0: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1: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2: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0: 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2: 太好了。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它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它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2: 你拍了吗？这个
0: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1: 是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0: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3: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0: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3: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0: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3: 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2: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0: 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2: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1: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0: 好，
1: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2: 那这样，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1: 那我给你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因为我们做手术之前啊，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0: 我先稍微想一下，请给我1-2分钟时间。
2: 慢慢想，不着急。
0: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2: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3秒他们谈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3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0: 这个3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2: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2: 什么交换位置？
0: 就是这个点儿。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2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1: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在那护这几个人，我在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 三叉戟

0: 梯队，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啊。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爷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叉七队，
1: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一定要再次问，
0: 对，反复核对，
1: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2: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3: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4: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3: 什么叫家庭原因？
4: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得太详细。
3: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4: 还在治疗中。
3: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4: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哥我姐他们就是，
3: 哦，你不是独生？
4: 对对，我不是独生的，有我哥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啊？
1: 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0: 谁说的？
1: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0: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1: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0: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里要强大。
1: 好，
0: 也别因为这几个这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

0: 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1: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0: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1: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0: 京津冀都可以，
1: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1: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1: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其实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1: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1: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1: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0: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啊，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刻不是失业的。
0: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很遗憾，晶晶机会带走岗位了，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
1: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

0: 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个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一细想总觉得摸不着头脑的医学话题。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权威的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欢迎丁医生。让两位猜一猜，猜他是做哪个科室的医生，你们想想。
2: 嘉博先来。
1: 我刚才以为是跳舞蹈的。
0: 哦，舞蹈不是医生，舞蹈不是一个科室啊。
2: 对，我觉得跟蔡医生同行。
0: 哦，皮肤科的
2: 儿科。
0: 哦，
1: 我觉得不像。
0: 丁医生，您

0: 是心脏科的。
1: 嗯，对，心脏科的，心脏外科。
0: 是吧？我就觉得您那么瘦小，如果做一个心肺复苏的话，那您力气。
1: 确实挺需要体力的，但是只要你加强锻炼是没问题的。
0: 你知道吗？今天咱们化妆的时候，化妆师就说，那个谁谁谁，
2: 哪个？等会儿哪个谁谁谁？
0: 比如说那个袁某某
2: 啊，袁某某啊。
0: 对，然后又说那个曹某某，对，他们喷了发际线粉，您要不要喷？是吧？我问嘉伯喷了吗？他说这个话题我不好回答，你喷了吗？
3: 我是一点点儿，但是是因为我想赌一赌，就之前我有一点点那个斑秃，然后再加上我发际线稍微会有一点点后移。
2: 我觉得嘉伯就是因为他的工作的，
3: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得勒头什么，他也得拽头，就是往上拽，
2: 就越拽越靠后，越拽越靠后。
0: 那袁山医生，您是因为高处不胜寒太高了，还是
4: 因为我就是锻炼的原因嘛？嗯，他这个激素，
0: 雄激素，
4: 对，会比较高，然后慢慢就是会出现这个发际线后移，然后会有这个 M 角的情况。但是后来我就真的是我有一段期间有那么一两年我没练，而且就稳定在那儿了，
0: 头发又回来了。
4: 回来倒倒没说，就后面没再往后夸张了。然后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别让颜值突然下线。我们其实人到中年，我们说这个突如其来指的是头发容易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发也容易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就白发？别哭别哭，
3: 要老泪纵横。
2: 咱们仨宿舍就他头发最黑，
0: 他染过。
1: 对，染过。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有点遗传，就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奶奶的那个头发是黑的，我从出生看他就是那个惨白。白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爸也是才30多岁的时候他就白头就特别多。然后我现在发现呢，我也有。然后我就要，以前上大学之前我觉得还好，半年可能就补一补发根儿，但现在就是又熬夜又干嘛的，所以他不太好。我觉得就是白头发特别多，
0: 是吧？你看绑头又把发际线提高了，
1: 很困扰，感觉就像老了10岁一样。
2: 我是小的时候6、7岁头发就有白的了，然后我是因为从小我姥给我理这个短发，所以不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这白头发就越来越明显。我头发基本是经常染，
0: 所以你看，头皮有问题，长白发，然后呢又脱发。蔡医生没这样的困扰吗？
5: 就是我也会脱发，但是我脱发跟我的上班是有关系的，就是我那天前面一天值班，后面一天头发掉会比较多，
1: 就误掉。
5: 对。
0: 什么样是正常的脱发？什么样是这种脱发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一些个问题
5: 了？这样就是头发会自然脱落，它就像树叶一样，差不多你就是一天掉100根头发
1: 是正常的。
5: 对，但是如果你的掉发一天超过了120甚至150。这就不正常了啊！
4: 其实你就把手从你的头前侧开始抓两，最往后梳，你要觉得这么
1: 一
4: 梳，手上一大把，那就得注意
1: 了，那就得赶紧去医院了。
4: 如果是一梳，几根那就没事，不用影响。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抓一大把？
4: 还行吧，现在。
0: 我其实刚侧面看了一下，严医生，您怎么也有点白头发呀？您是少白头呢，还是后来？
6: 我也不少白头，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也是老灯了，这不能叫少白头了。
0: 我觉得你也可以很坦然的跟自己的白发相处
6: 啊，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跟大家略有点区别啊。我们神经外科呢，它是一种专门治疗这个极微重症的，比如说我们讲颅脑外伤、颅脑肿瘤，所以老百姓普遍来说喜欢找老专家看病啊，所以我们反倒有一些困扰，就白头发不够多啊。我以前跟人家讲过一个，以前我们有一个我们医院里面全院会诊啊，是院领导也来了，然后找这个影像科医生说，这是一个三叉神经痛要做手术，然后找神内科医生说，吃药可能不行了，然后找各个医生都看完，最后我说，谁来做手术？那小严做手术。然后我站起来发现看，今天会诊的各位老师头发全白了，就我一个头发黑的，那天回来觉得不太对劲儿。
0: 你把它染白了？
6: 回去淘宝上看了，也下单也买了，但觉得这个变化可能太大了。昨天 MDT 讨论的时候还是那什么黑头发，一夜愁白头，第二天就白了，也不太好。
2: 这个手术得多难啊！一夜之间都白。
6: 对。
0: 说到头发这个，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是吧？我们刚特别愁有白头发这个事儿，就是严医生说我还不够白，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小。

0: 朋友好像容易出现少年白，是不是跟学习压力、
1: 对、
0: 就是、生活环境都有关系？
1: 对，就是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树叶为什么从绿色变成黄色？你就养分不够了，对吧？对吧？那头皮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了，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2: 我之前好像还听说，就是有那种拔一根长十根，然后我就也不敢那个就是拔。
0: 我刚想说，这有一根要我给你拔了。
1: 你从毛囊里面拔一根下来，你可能会把其他的毛囊的里面的原本的那个毛发，就幼态的毛发也给拔出来了，会有损伤。所以说你拔多了之后感染了毛囊炎，然后你这个毛囊直接一个毛囊直接死亡了，这个地方就没有毛发了，所以不建议拔毛。
2: 然后我还听说那个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都肯定都知道吧，说生姜，然后就擦。我有一阵儿我这半途我还真都擦过，但是我发现也没擦出来。还有过什么情况呢？就之前啊，就是也是有点头发焦虑啊，就是那种，我就上网上查，然后呢，网上就是说的是我米诺地尔肽，就真的抹了。我这块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们唱戏不得戴那些小的那个布灵布灵的泡子吗？然后可能我就老扎它，就是老刺激，可能老是碰到那头皮老这样，然后它那个地方我发现就秃了。
0: 把毛囊搓没了。
2: 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就抹那个米诺地尔肽，确实是，我觉得这药也挺猛的，就是我这块确实没长出来。我发现我的这个眉毛就是特别粗，然后浑身的那个毛就是
3: 都长出来了，
2: 倍儿重。
0: 你抹错地方了吧？我们中医上讲，就是发为血之余嘛。像刚才你们讲的那种，白头吧，少白头，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因为
2: 就是亏，
0: 就是血气血不足，就是斑秃的情况，我们会用的比较多。一种就是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然后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1: 大部分说男性到年纪了，然后发际线上移，他可能就是因为雄秃导致的。那这个时候用米诺地尔是可以的，因为米诺地尔它是专门针对雄激素脱发。但像我们家吴老师的话，你是因为带东西，然后一直坠在这里，然后像勒紧头皮，导致你的毛囊的血供变少了，这种斑秃，它是你的养分不够。这个时候你米诺地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是雄激素脱发，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补充营养。所以为什么你照红光有用，或者你做头皮按摩有用，或者像我们针灸有用，这都是帮助你的头皮的血供恢复，让你有更好的养分去长新的头发。
0: 那比如说抹姜啊，这些有用吗？
1: 抹生姜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有用。
2: 我觉得没用，我也抹过。
1: 你说除非说生姜有活血的作用吗？
0: 不，生姜它在我们中医来说是一个发散的、解表的一个作用。你要硬往上靠，那就说明我们把这个头皮进行那个刺激了头皮的血循环啊。因为确实嘛，生姜它确实是有这个作用的。但是我们平时还可以用一些外洗的方子，不一定非得去蹭这个头皮嘛，用一些就是生姜的皮儿削下来，然后搭配着一些侧柏叶、汉莲草、女贞子，然后呢煮成这种水，
2: 然后洗头，
0: 然后等到这脸稍微的温一点以后，然后洗头，然后还能起到一个去油的一个效果。
2: 哇，我感觉这么一套操作下来，我都不想洗头了，太累了，
0: 太麻烦，
2: 就太麻烦了，一天还得先放生姜、侧柏叶、草，整完了煮完了之后。算了吧，
0: 自己熬煲汤都没有这么认真。
2: 对，算了吧。
0: 但是很多人还真的就不会洗头啊。嘉博体验一下，
2: 太好了，
0: 来，
2: 好了，
0: 我们上一下道具。所有人都在洗头，有的人一天洗一次，有人甚至两次。但是有的人洗了一辈子头都没有洗对，是吧？我们正确的洗头方式是什么？平时这四个怎么洗头？
3: 咔咔咔。
0: 抠嘛，
2: 挠啊！
0: 我每次真的是要抠爽了才行。
1: 对
3: 啊，
1: 这反而是一种损伤，因为你用你的指甲去抠，虽然爽，对吧？但是你很容易损伤你的毛囊，然后把你头发给从毛囊里拽出来。所以我们很建议就是洗发的时候用指腹这样的姿势，然后这样去
0: 一号托尼老师上线，
1: 这样去挠自己，然后挠头皮、挠颞侧，尤其是颞侧这边就有颞肌，然后去做按摩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2: 颞侧是这里吗？
1: 颞侧是这两边这里。
3: 这儿
1: 颞侧。
3: 这儿
1: 我先按一下。
2: 哎，我太舒服了，你快，你多按一会儿。
1: 然后还有头皮这样去抓，沿着我们的发缝去抓，手法要轻柔，对吧？然后抹护发素的时候呢，我们只有抹这些发梢这些受损的位置就可以了，因为你新长出来的头发它其实没有损伤的，所以不用太，不要去抹发根，然后防止你的毛囊损伤。洗发水在手里打出泡沫来，再去放到头上，不要直接在头皮上打出泡沫来。
2: 那完了，我是这种。

0: 完了，我也是这种。
1: 最后还有就是我们怎样吹头发？哦，这个吹风机啊，哦，因为你如果头发很湿，你直接去吹，那你头发时那个吹发时间会延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吹发之前，一定要把你头发擦干，尽量的擦干。最后呢，就吹头发，首先就是我们就是分层去吹，先吹发根，然后再吹发梢，去这样去分，然后在发根吹干了之后，然后再把它撩起来，然后去吹发根。还要注意温度，因为头发的角蛋白在60度的时候就会变性，所以说我们的距离一个不能太近，温度不能过高，我们不要一直热风去吹，我们要热风和冷风循环去吹。
0: 还得循环呢，全错，我的全错。
2: 我知道中医有非常好的头部的按摩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洗头的时候用，对吧？
3: 没问题。
2: 来，袁医生，
3: 哎，这说到我了，那可得好好聊聊了。其实我们中医啊，对我们头部的这个穴位啊，它是有讲究的。有几个穴位呢，是真的很管用，促进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还能起到防脱的一个作用。第一个穴位大家都知道的百会穴，在我们两个耳尖儿，哎，这个交叉相结的中点，然后的一个顶点上。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指点按，一边洗头的时候一边按压，力量不用过大，按着有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然后呢，在百会穴的上下左右一寸的位置叫四神聪，这个位置呢可以用我们的手伸出来，在这会儿敲打，这么着敲一敲，对，
2: 敲多久？
3: 力量的时候可以自己做大一点
4: 啊，
3: 敲差不多3分钟吧，因为在你洗头的时候，我们一边正好一边洗的时候一边敲，洗头时间也不用很长，对不对？敲一敲，然后揉一揉，这样就可以。还有两侧，就像我这种，比如用鬓角啊，两侧。这额角比较往后移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头围穴，在我们两个鬓角往上0.5寸，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手指的距离，这块按一按。
4: 哇，真舒服！你看这表情。
3: 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头疼。
2: 哎，是不是当年那个唐僧一念经孙悟空那个紧箍咒
5: 疼？
2: 是不是他疼的就是？这还真挺疼的。
3: 在我们您这个两边有点宽了，要是您的话，就是在额角这个位置。
0: 袁大夫前半句可以不说。
4: 有点宽了。
0: 伤心了。
2: 哎，我们再聊一更前沿的话题，就是植发。因为我确实去咨询过好多回，我没敢去做，因为我身边有同行的朋友把后面的毛囊拔了，摘就是弄种在前头，结果呢前头掉了一半，后面也没了，所以我就不敢植发了。现在这个植发那个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1: 其实植发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你想那个情况很多，就是他种的头发是还活，但没种的后面继续往后移，就是前面的还活着，后面的已经消失了，还要补种头发。那现在我们的医学来说的话，为了因为其实种头发很累的，就是毛囊很多，就一根一根一根一 根去拆，我们叫插秧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会想有没有更好的更方便的方案，那我们就是从头皮后面取这些富集的皮肤，然后把它干细胞提出来，然后做注射，做细胞疗法，然后打在你头皮内，然后帮助你生发。这也是一种比较前沿的就是植发方案，但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在实验方案里。
2: 再撑2年。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年人，我们不要突然让我们的颜值下线。我们保护好头发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人要有一个本领，就是我应该接纳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
2: 头发越来越少，头发越来越白，然后我觉得自信的自己在每一个年龄段才是最美的。尤其是刚才听了严医生那段话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有一天突然没头发的时候，我聪明绝顶。
4: 绝顶了。
2: 好，那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头皮养护是护发根本，日常洗发水温及频率不宜过高，手法轻柔，少用锅油或皂基洗发水，避免过度清洁损伤头皮屏障，减少烫发、染发、扎紧发，降低头发及毛囊损伤。作息规律，少熬夜，少吃高糖重油食物，缓解头油、头屑、脱发问题，不问头皮环境，发丝才能更强劲柔顺。
2: 咱们接下来这个议题啊，是靠听的。
0: 听，
2: 来，咱们一起先听一段来。

0: 声音。
1: 我听到了那个蜜蜂是吗？
2: 噪音
0: 啊，噪音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些声音都是耳鸣，
2: 耳鸣。
0: 对，
2: 会有这么多种声音吗？
0: 啊，对呀、啊。
1: 可能每个人是不是就是反应是不一样的？
2: 我一直以为耳鸣都是大家统一的。
1: 对
2: 呀、
1: 啊，就是那种嘛、
0: 嗯。对，而且呢，很多人就说起耳鸣，可能就上火了。
2: 上火，对对对。
0: 再两个，但是我跟你讲哈，有的人耳鸣一鸣就是一辈子，被这样的噪音在自己耳朵里面自己折磨自己。
1: 我以为耳鸣就是听不见，不会有音，就是他听不见了。
0: 那是耳聋。哦。所以咱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令人烦躁的耳鸣。刚说起这个，他们都不觉得这是耳鸣，就觉得是这那发出的噪音。陈医生，这个是耳鸣的声音吗？
3: 没错，刚才听到的几种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耳鸣的声音。耳鸣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分为一个生理性的耳鸣，还有一个是病理性的耳鸣。这个生理性的耳鸣啊，一般来说是一过性的。然后病理性的耳鸣啊，就是一般合并了一些器质性疾病啦、啊，比如说这个中耳炎，还有一些这个梅尼埃病啊，还有这个老年性的神经听力的下降啊，这种的耳鸣啊，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啊，这个属于这个病理性的耳鸣。
0: 我们也有很多网友发来，你比如说哈、啊，他是一个28岁的上班族，他说他是单侧的持续性的蝉鸣，耳朵很闷，听力也下降，他就问说这是哪种类型的耳鸣？
3: 之前的话，这种高调的蝉鸣啊，突然听力下降，鉴于一些中老年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因为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晚上熬夜，然后长期佩戴耳机啊，就出现了突然的一侧的听力下降，同时伴有一些高调的这种耳鸣啊，还有耳朵发闷发堵的情况，那就高度警惕，是不是叫特发性秃聋？
0: 嗯，对，你看又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又问，他说我得过中耳炎，然后呢耳垢堵塞，耳蜗有过损伤、嗯、这些也会引发耳鸣吗？嗯，
3: 对，没错，你比如说慢性中耳炎的这种耳鸣啊，一般来说是属于这种刮风的声音啊，那种比如说这个耳蜗的神经的听力损伤，比如说年龄大了啊，这个听力下降了啊，这种神经感应性的听力损伤，它一般是高调的蝉鸣比较多。有些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这个是这种血管搏动性的耳鸣，就是跟我心跳节奏一致，嘣嘣嘣嘣，白天没事儿，白天我工作的时候我听不到，但是晚上我睡觉躺在枕头上，我能感觉到这种嘣嘣嘣嘣跳的这种耳鸣，但是我换一个体位我就听不到了，说我这是耳鸣吗？这个其实不是耳鸣，是咱们这个睡觉的姿势啊，压迫到了这个咱耳的前面有个叫颞浅动脉这个东西，咱其实把手放在这个耳屏往上的位置，能摸到这个动脉的搏动，
0: 真的在动，
3: 这个属于正常，
2: 因为我听见过，吓我一跳。
0: 那么好了，我们要正式给大家一个答复，耳鸣究竟能不能根治？
3: 其实我们就这么告诉这些患者，就是这个耳朵这个毛细胞啊，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啊，你长期的佩戴一些这个塞耳式的耳机啊，或者是你熬夜啊，其实对毛细胞属于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该让他下班，你不让他下班让他加班，他肯定不乐意，对不对？他会报警，报警就是又响，其实他就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0: 你像我有个同事，他说他自从戴了那个耳塞之后，他的那个耳鸣好像就明显降低了，
4: 是阻绝了声音对于毛细胞的刺激，
0: 刺激，对
4: 对，让你的毛细胞不工作，让毛细胞休息，阻绝声音对毛细胞，
3: 它其实也是一种休息方式，
4: 对，哦，
3: 我们那个临床上叫耳鸣习服法。嗯，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习服法什么意思？就是习惯并克服它。
1: 啊，习惯并克服它，
3: 习惯并克服它，
2: 自己克服呗，就是，
3: 对，
2: 就是习惯就成自然了。
3: 如果说咱这个耳鸣啊，这个去医院看过了啊，没有说里边长东西，有这个听神经瘤，这个情况也会导致耳鸣。排除了一些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只是功能性的这种损伤的话，如果说耳鸣的这个频率啊、音调啊、强度啊，短时间之内没有发生变化。耳鸣是可以不用管它的，它就是一个症状，这个需要跟大家解释，耳鸣不是一种疾病。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但凡医生告诉你说你的耳鸣不是病，本身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就没那么焦虑了，你的心病解除了，你就能和它进行共处了。
3: 和平共处。
0: 好，我们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因为刚一直问陈医生耳鸣，咱们当然要去耳鼻喉是吧，我们看看这案例他应该挂哪一科。一个56岁的大叔，他是耳鸣跟着心跳一起咚咚响，还夹杂着头晕胸闷，他查了耳朵也没有查出问题，那么他应该去查哪一科呢？各位

0: 医生的。
1: 有可能是不是要来我们科看一看了？
0: 是的，来，丁医生，您跟我们说说，是不是有的耳鸣其实是跟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系的？
1: 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尤其是老年的患者，他的动脉的中央硬化是有改变的，但是在他的早期可能不会，大家不会重视，所以说就没有查过。然后直到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跟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胸闷气短这种情况，那可能有这种症状上的体现了呀，包括这种搏动性的耳鸣，那可能会有，潜在的高血压的风险呀。那这种情况之下，建议还是要排查一下心血管的问题，这个说明我们心脏没有事儿，然后我们再去看，专门去看这个耳鸣也是更有针对性。
0: 那包括有的人比如说血压有问题了，包括他颈动脉出现问题了，也会伴随这种咚咚咚咚耳朵有声音吗？
1: 会有可能的，因为这个血压一旦增高的话，你的所有动脉里面的血压都是会增高的，包括这个耳前耳周的这些动脉都会增高，那所以就会有一些搏动性的，尤其是随着心跳跳动的这种的搏动性的耳鸣，那包括颅内压的升高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0: 就当我出现耳鸣，我去耳鼻喉查不出原因了，然后呢，我同时本来这个心脑血管又有问题，那我是不是应该就因为耳鸣这个问题去排查一下心脑血管？
1: 虽然耳鸣并不是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叫做典型症状吧，但是因为年纪的上涨和基础疾病的合并症增多的话，建议是45岁往上的病人要去做一个排查的。
0: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40岁的女性，她有这样的症状：耳鸣、头痛，再加面部麻木，再加听力突然下降。她说了，这是什么样的高危信号吗？我应该去哪个科看一看呢？各位医生，
2: 排除了我们耳鼻喉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可能是不是考虑听瘤的存在，这就是严主任那边。对，因为他的这个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好像比较明显，第二是他伴随症状比较多哈，有面部的麻木啊，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比较好的状态下是应该去医院里面做个磁共振的检查，看一下这个面听神经的一个形态啊，有没有其他一些外部的因素对他施加了一些压力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有没有。一般来说在磁共振上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些神经的一个走形啊形态，也可以把一些问题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诊断。
0: 那耳鸣只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是吧？如果伴随着出现了哪些症状，我就马上赶紧去查一下。
2: 第一个呢来说，就是这种听力的一种快速或者持续的一个减退，这个而且是单侧的，可能就是指向性会更强。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呢是因为衰老啊、血管硬化、糖尿病啊，他出现的这种耳鸣啊，那往往是双侧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一个全身的血管变化。那如果是单侧的话，有时候就提示你可能是一个其他因素，而不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因素。这时候你需要比较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其他来说，因为我们在这个面听神经旁边是我们控制面部的一个叫三叉神经，是控制感觉的啊。然后耳朵是我们叫这个听神经啊。我们面部的这个表情啊、微笑啊、哭泣啊，都是我们叫运动的这个控制，是一个面神经。这个如果出现面瘫，比如说嘴巴歪掉了，眉毛耷拉下来了，那这个时候面神经也受到影响，这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因素，导致了周边几个神经同时发生了相应的一些问题。这时候需要比较积极的早点去做一个诊断，而不是说，哎，我家里再观察个一两个星期再看。
3: 中医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4: 其实我们临床上来说，最多的就是通过针灸的方法，然后呢，辅助的一些中药的调理。其次呢，我们还会教患者一些手法，就是自己回家以后啊去做的，我们叫做这个
3: 迎天鼓。
4: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放在我们的这个外耳道这块，掌心对准它，然后呢，我们的手指放在我们的枕后这个位置，然后用我们的食指搭在中指上面，两侧都是，然后进行一个敲击，差不多30次，你会很明显听到这种咚咚咚的感觉。对，它这个也是耳朵的一个刺激。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穴位，在我们的耳朵耳屏前侧，比如说我们的听弓啊，我们可以张嘴，哎。刚才这有一个凹陷的位置。
0: 我感觉好像平时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出现那种，
4: 对对对，
0: 有时候也会耳鸣，
4: 对对对，
0: 或者耳压的时候，这种方法可以缓解。
4: 对，然后听弓、听会，然后还有我们的移风穴，在我们的耳的后侧，这个耳垂往下这个凹陷处，啊，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可以揉一揉，啊，其实这几个穴位都是我们针刺的穴位，用针灸刺这个穴位，效果也比较好。
0: 对，如果排查之后，然后呢，它就是个单纯性的耳鸣，也不是什么疾病引起的。这个时候如何解决那个心理

0: 负担，让我们不焦虑、不失眠、不为这个事儿烦心。陈医生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1: 主要我觉得还是正视这个东西。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只是这种简单的一种耳鸣的这种症状啊，大家就不用过于焦虑这个事情，不要过多的去在意这个东西，让自己忙起来。你可能忙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这个耳鸣了。但只有你闲下来的时候，或者是处于安静状态下的时候，你就越琢磨它，越听它，你会觉得，哎，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响，怎么那么耽我睡觉啊什么的。你会越在意，就会越难受。
2: 对，我觉得就是越琢磨这个，越在意它，你就是越听得见，哦，分散注意力就好了。
0: 人还是不能太闲了，
2: 对，得有点事儿干。
0: 对，听完各位医生分析之后，我突然觉得，就针对耳鸣这个事情，真有时候耳朵不舒服，我突然间就觉得我现在一下就耳聪目明起来，
2: 一下什么都听得清了，是吧？
0: 哎，对，就真的就是听完之后，一下心里那个负担就没有了。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也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耳鸣可防可治可调理，关键是找对病因，挂对科室。耳朵的信号千万别忽视，守护听力就是守护生活质量。
2: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有一个朋友啊，
0: 朋友姓
2: 邵，姓邵，我的朋友姓邵，他每年一到这个季节，他就流鼻涕，流眼泪，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
3: 哎呦天，
2: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过敏。反正就是非常的难受，然后克服也克服不了，最后只能走到吃药这一步了。
0: 那就是过敏呀，你像我这过敏过的我都有经验了。你要我今年过敏好很多，是因为我在医生的嘱咐之下，我在花粉季来之前的2周啊，我开始用抗过敏的药，我大概3周前我才开始停药。
2: 哦，我以为是才开始过敏，就是把这个时间延后。
0: 对，就是在这个期间要把自己保护好，那花粉啊等等啊，你知道吗？7月8号什么日子？
2: 什么日子？
0: 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哦，就是很多人啊，我们把这个过敏叫过敏星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议题就是过敏星人生存图鉴。你看我们家特奇怪啊，我妈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呢，也有这个过敏性的哮喘。
4: 对，
0: 我外婆也有，哎，我姐就没有。哎，
4: 对，
0: 我有，但我姐的儿子有，就我外甥有，这个就乱了。哎，这个怎么有的人有人没有呢？这遗传的，
4: 就是因为染色体有两个，一个是母系的，一个是父系的，他跟谁啊？可能姐姐就是跟了爸爸的那个X染色体。
2: 哎，这我能给你解释，按照民间的方法解释，娘亲舅大，外甥得随舅舅。哦，
0: 我外甥都。千万别让外人听见，他怪我了。有的人是小的时候不是过敏的，然后长大之后忽然过敏；有的人是小的时候过敏一段时间，长大之后没了。
4: 长大过敏可能是接触了更多的东西，他的过敏源变多了，然后所以他过敏。然后长大之后不过敏，可能是因为他长时间接触这个过敏源，他就不过敏。
5: 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个胃气不足，它是防保卫的胃。哦，
3: 我还以为是胃，
5: 不是这个胃，
0: 我多吃点。
5: 其实我们中药有一味药，有这么一个组方，其实特别好，叫做玉屏风散。
2: 哦，玉屏风，
5: 对，它会适应一些，可能我们现在来说对应一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是因为我们把它的胃气充足了，它就像个屏风一样，帮助我们保卫在外面。
0: 玉屏风散，我录了很多年节目，我曾经也有一次用过，就是我在那一年的哮喘发作期的时候，我一方面也在用这种抗组胺啊等等这种药物，然后那总有那个咳的感觉，然后我加上了这个玉屏风散之后，我那个咳嗽也是比往常我感觉要轻很多。
5: 其实这个药特别简单，就三味。黄芪、白术还有这个黄蜂，很简单的一味药，但是作用会很好。它会适应于，比如说我们就是胃气不足，经常容易感冒的人，啊，就可能也要比较虚弱的人群。
0: 你们可能没听过一个词儿，叫雷暴哮喘。
2: 没有，
0: 没有，你们都不知道吧？
2: 就是一打喷嚏，咔咔的，跟雷似的。
0: 有一回北京风特大，然后呢，打雷嘛。哐当打一雷，我哮喘了，然后呢我就去医院看嘛，然后人说就是打完雷之后，那个我就是过敏性哮喘就发作，这个也是过敏性的吗？
1: 这个其实我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经历，是我大学同学，他不是雷暴式哮喘，他是见光喷嚏。 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差不多意思，它就是出门，比如说从暗处到明处，或者是说这个从室内到室外，见到一些强光或者是这个太阳光的时候，会连续的打三五个喷嚏，每次都是这样。这个它这个并不是过敏，而是属于这个控制这个鼻盘这个打喷嚏这个神经啊，跟这个动眼神经属于这个神经交错重叠了，
2: 哦，
1: 就是属于强刺激，
2: 这就变成一种生理反应了吗？
5: 不能看。

0: 直接我再去南方躲两天，湿润的
1: 啊，对对对，
0: 好像又没事儿，然后突然间雨季一来，我昨天感觉我还在打喷嚏呢，怎么哐当一下雨了我就又好了？
2: 其实是春秋季啊，是花粉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高发季是秋天，就是月份。啊，这个时候那个比如说蒿草啊啊豚草啊这种的花粉比较多啊，也是一个强的过敏源。
3: 那打喷嚏流鼻涕那到底是算是过敏呢还是算是什么呢？
2: 其实有几个这个点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这个发烧啊，基本上过敏你不会引起发烧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过敏，它那个鼻子那个喷嚏啊是水样的喷嚏啊，那个比如说你感冒啊可能是这个黄浓的鼻涕啊，这个就比较浓稠啊，对，然后再一个就感冒的时间基本上七天左右就好了，即使你不吃药或者你吃药，七天左右都能好。但是你这个过敏，这个是由这过敏源导致这个免疫反应，所以它就是属于只要有过敏源刺激，它就会反应起来。
0: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早上起来比较喜欢打喷嚏。你没有这种感觉，一起床咣咣先打湿的。
1: 我没有、这个，
3: 我也没有，你那个都是特
2: 点。我就是他有一个疾病啊，叫血管运动性鼻炎啊，他其实不是过敏，但是他的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刚那个老师说，哎，我早上会打很多喷嚏啊，比如说我也是，我是什么呢？我是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我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或者我吃火锅，
3: 哎呀，
2: 我必须得拿一卷纸啪放那儿，我才能吃得下这东西，因为我要流很多鼻涕。
3: 我的天，
2: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是属于这个鼻腔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反应，然后加上一个腺体的分泌的增多，其实并不是过敏，它就是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的这一个情况。
3: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鼻炎打喷嚏跟那个过敏打喷嚏，它其实怎么来区分呢？感觉都是喷嚏吗？咱这
2: 是，对，有一个特征性的东西，你去医院测一下是不是有过敏源，还有一个皮肤点刺试验、哦、是属于金标准。对，你过敏源一测，哎，发现你对比如说这个猫草啊、蒿草啊，或者是这个花粉啊、什么东西，或者是甚至很细，现在牛奶什么的都能给你测出来。
0: 有人在说，你测完过敏源了，你就锻炼自己去做那个脱敏的治疗，你就反复训练。
2: 脱敏治疗是我们比如说用药之后效果一般啊，可以进行脱敏治疗，是有这个依据的。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的这个提前用药，然后把这个过敏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其实一般来说都能压得住。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过敏确实很重了，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包括已经出现鼻息肉啊，这个慢性鼻窦炎，甚至说已经并发这个哮喘了啊，这个可能就需要去脱敏，甚至说打这个免疫制剂。现在有很多这个上来的这个新药，比如说什么奥马舒单抗啊，杜普利尤单抗，就是属于这个生物制剂类型的，也是现在正在用的。
0: 他们能把这么复杂的名字记下来，我觉得不比背相声贯口简单。你看鼻子出问题擤鼻涕，很多人会擤出这个中耳炎来，就是这为什么这个鼻子老跟这个耳朵连在一块儿？
2: 咱的这个鼻子呀、耳朵跟眼睛都是通着的啊，这个咱们说这五官就是相通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鼻子呀跟耳朵有个叫咽鼓管在连接，然后呢那个鼻子跟眼睛这个内眦啊，它有个叫鼻泪管的东西去连接的，其实它都是通着的。比如说你这个看到一个言情小说，这个比较悲伤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同时你会流鼻涕。
3: 对对
2: 对，它其实都是有个管子连起来。
1: 是不是就武侠小说里写七孔流血，这几个地方都连着的？
2: 其实都是对、哦，其实都是连着的。
3: 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洗鼻子能不能治疗这个过敏鼻炎？
2: 效果意义不大。
3: 哦，
2: 是这样的，就是、
0: 那怎么那么多人拿那个什么海盐水啊？
3: 对呀、
2: 对，但是你得先分清你是过敏性鼻炎，还是说慢性鼻窦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它是不同的疾病。针对于过敏性鼻炎呢，你的病因是因为接触了一些过敏源，从而导致的一个鼻部的卡塌性的这种超敏反应。它其实第一步应该是避免接触这过敏源，是它的首要的治疗方案。啊，你去拿这个盐水去洗啊，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但是比如说我要是一个这个长期的慢性鼻窦炎，鼻子里老是流那个大黄浓鼻涕，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水啊去清洗一下，把这个鼻窦里的脏东西它冲出来，哎，这个是有帮助的。
0: 那有的人比如说芒果过敏的人特多， 所以以至于我周围有的人啊，因为对芒果过敏，人去不了东南亚，包括对榴莲还有过敏的，海南岛去不了，那满大街都是芒果。
4: 哎呀，真替他们惋惜啊，
0: 是吧？让咱们去享受热带沙滩和水果吧。
4: 他们居然去不了，
0: 那个是过敏吗？
5: 也是过敏，就是但是其实芒果过敏还分两种，一个是果皮过敏，就是碰到那个芒果皮过敏。

0: 有些人就是对果肉过敏，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成分，但是它是漆树科，它有漆酚，它对漆酚这个物质过敏。然后果肉里面有醛酸，它是对醛酸过敏啊。然后像有些人还对菠萝过敏，那就菠萝蛋白酶过敏，它是不一样的啊。
1: 我曾经看过有医生在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做抗过敏治疗就用过敏药，必须得足食足量，就是你中间突然间自己说停就停，好像说下次吃这个药吧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0: 对，
1: 是不是？那是过敏药应该怎么用的？
0: 就是他讲的啊，足食足量，然后有些时候是可以提前用，就是你明知道到了春天了，然后花粉季了，然后过敏了，你就提前两周给自己用药，让自己的那个过敏的反应降下来。然后但有我刚刚想到一个事情，想到一个药，就是西替利嗪，也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有一部分人群，5%到10%的人群，他用完药之后会嗜睡，就困，然后就是注意力不集中，那这类人群就是千万别在开车的时候或高空作业的时候用这种药，会很危险。
1: 跟你讲，我有一个经历哈，我也不能说是谁。
2: 我有一个朋友，
3: 大家都有这样的朋友。
1: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一起录节目，我们那天那个节目特逗，我们前面摆一张桌子，然后坐那聊呀，弄，然后录，突然旁边没声音了，趴在那儿睡，然后女主持人起来之后口水流了一桌，结果一看，哎呦，用了就你刚说那西替利嗪那个药，
3: 这么厉害呀、啊，这个药，
0: 就是有一部分人群，差不多是5%到10%左右的人群会。
1: 然后我当时采访他，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感觉？吃完这个药睡，他说他从来没睡过这么香。所以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
0: 对
1: 吧？
0: 对，来用药。对，
1: 你知道这个过敏有一项特别严重的，就心脏过敏。
3: 心脏过敏，
1: 好像真的有这个心脏敏感，而且说容易危及生命，对吧？
4: 我觉得它准确一点来说叫过敏性休克。这个就是过敏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嘛，那为什么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日子去说提醒大家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你往小了说，那可能只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种卡嚓症状会明显一些，那我们可能通过药物可以控制。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中更加常见的一些像过敏性休克，或者说是比如说手术中也好啊，微手术期也好啊，药物的相互作用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病人的突然的出现这种过敏完了之后就血压下降啊，心率测不出啊，就这种危及到生命安全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喉头水肿啊这种的，也是突然的你就是窒息了嘛，啊或者说严重的哮喘也有可能导致窒息嘛，其实这些根本原因都是过敏。
1: 有人还我听过一个心肌炎是因为过敏导致的。
4: 有一部分是吧，因为它这个过敏反应它往根里说其实是一种身体里面的这种变态反应。而在这种情况，在你的身体的变态反应很剧烈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免疫风暴。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诱发你身体里的内环境的紊乱啊，心肌细胞的损伤啊这种的。
1: 你看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3: 我记住了。
1: 对，
3: 这回真记住了。
1: 所以说呢，方法我们也知道了。第一个要清楚自己身体对什么东西过敏。
3: 对，
1: 如果出现过敏呢，马上切断过敏源，然后呢进行一些个及时的药物干预。当然我觉得放松心情，我们和这些过敏源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然后呢我觉得非常合理的相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身体棒起来了，可能原来我们一些个过敏性的致敏性的东西
3: 就不过敏了。
1: 对，这是我们希望每一个过敏星球人能够在过敏的季节里面安全度过的一个心愿。也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最后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认错人。日常防护请记住这3件事：回避过敏源，规范用药，必要时脱敏治疗。过敏无法根治，但完全可以控制，让你不再被喷嚏和红疹所绑架生活。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我用一个词儿来说一下我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叫知己知彼。

0: 知己就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知彼呢就是知道各种病痛以及这种疾病到来的原因。如果这样呢，我们第一个能够远离疾病，另外一个能更好的预防和放松我们的心情。
1: 没错没错，
0: 目的是让大家更加的健康。再次感谢我们现场医探团的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天理难容。
1: 不能跟客户这样。
0: 什么？为什么呢？
1: 就是不能。
2: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3: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4: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 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0: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1: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0: 好呀，我们来看看。
1: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46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但是却无从下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给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

0: 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一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六个关键词，就是选题，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一年或者两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学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的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2: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3: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的，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你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0: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运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质量重，缓冲性能下，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的金属，而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交点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

0: 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我的项目。
1: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嘛。
0: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十九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T，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分工。
1: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0: 一共有六位同学。
1: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0: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1: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校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0: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1: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0: 那我倾向于做项目。
2: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0: 对。
2: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3: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两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面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两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2: 没必要，
3: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两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2: 舒淇说的特别好，
4: 关心，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开始抛橄榄枝了，
4: 对对对对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5: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6: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0: 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6: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0: 动画没有，就建模。
6: 主要建模是吧？
0: 嗯。
6: 好的，好的，谢谢。
7: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哎，传兴你好，我是那个雄安兴源，正好我们现在接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
3: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8: 保定英华眼科医院运营岗，

0: 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樱花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头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2: OK， 传心，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3: 好，传心，你只能留两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三盏灯，请。
4: 谢谢王总，谢谢。谢谢叶总，谢谢叶总。谢谢大总。
3: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5: 传心你好，那个我是雄安星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2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 3D 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6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1: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1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3: 好的，徐传心，考虑一下，雄安星源、墨行文化2选1，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心，你的最后选择是？
4: 我选择墨行文化。
3: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龚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4: 谢谢龚总给的机会。好，谢谢蓝总，
6: 希望我们能合作几天，上来的时
4: 候。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星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3: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同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0: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通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1: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0: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进生。
1: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0: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1: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0: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1: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1: 说呀，
0: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1: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颓感？
0: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1: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0: 我们
1: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0: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1: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0: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5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1: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0: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1: 他还没暴露出来。
0: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2: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0: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7-8点，然后晚上的话8-9点。
2: 你说你刚进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0: 对。
2: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0: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8-9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1: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0: 这是一部分。
1: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3: 财务你也能管呀？
4: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0: 就是附加吧，可以。
4: 那是挺杂的。
5: 你们公司多少人？
0: 10到20个吧。
5: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0: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啊？
5: 你审什么财务？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一些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吧？
0: 对。
5: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0: 对。
5: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0: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
5: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0: 对。
6: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0: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6: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0: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6: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0: 都有。
3: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0: 他也经常压力我。
3: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0: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2: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

0: 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1: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2: 就欺负你呗。
3: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1: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4: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3到10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儿，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你就用3到10个字儿回复他？
1: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4: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1: 好，
5: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0: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4个月，然后这4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4: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1: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叫我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5: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3: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1: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5: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1: 对。
5: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1: 暂时不考虑。
5: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1000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5个字儿，秘书怎么办？
1: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的时间调整，就是次日返程的时间。
5: B 呢？
1: 次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0: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

0: 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1: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2: 不好意思，
1: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1: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2: 对。
1: 哭了吗？
2: 没有。
1: 为啥呢？
2: 这个东西吧，
1: 没辩解一下。
2: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1: 为什么呢？
2: 就是不能。

0: 你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四个月，回家多吗？
1: 回一个月可能回一次吧。
0: 一次？离这么近回一次？
1: 对。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2: 但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3: 我可想抱抱他。
0: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3: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

0: 爸，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那黑妈妈去吧。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1: 也挺不容易的哈。
0: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 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弃他们，我那阵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 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1: 好，
0: 加油啊！
1: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 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 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2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也考虑。地点是天津优先。 其他地方不考虑，
2: 不考虑。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被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
1: 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
0: 不伤感情。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是往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游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1: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3: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嗯，
1: 这行吧，嗯，哎，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3: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4: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
3: 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1: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3: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4: 没有销售任务。
1: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企世华阳乖乖宠物医院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3: 中企世华阳。
1: 祝贺黑总，感谢林苑。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

0: 一下感谢。
1: 拥抱的力量。哎，
2: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了，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3: 嗯，现在有。
2: 哎，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0: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1: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0: 祝贺你啊，
3: 唐宁，
0: 面试成功。
3: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加油啊！
3: 嗯，
0: 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珍珠项链式成长，
1: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嗯，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1: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易遥，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2: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业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易遥，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易遥，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2: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2: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2: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2: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2: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2: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2: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八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0: 金奖。
2: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0: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2: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2: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的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亚视频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0: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2: 是的，
0: 学科优势是吧？
2: 对的对的。
0: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

0: 域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1: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 book link 的，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

0: 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六个专题、三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两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一到六级、HSK 六到九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见如故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1: 你们自己拍摄吗？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六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啊、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1: 你担任什么角色？
0: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1: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吗？
0: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1: 剪辑也你？
0: 是的。
1: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0: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1: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0: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 it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0: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1: 那夸你呢，你还能说得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0: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0: 蛮好的。
2: 蛮好
0: 的。
2: 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0: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的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1: 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3: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4: 我选前者。
5: 为什么？
4: 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一些俚语呀，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6: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4: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 他自己接近

0: 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1: 他是做销售的吗？
0: 对对对对。
2: 你愿意做销售吗？
3: 我觉得是愿意的。啊，
2: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4: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逸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的。
3: 谢谢。
5: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3: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6: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3: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齐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7: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3: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7: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3: 对，
7: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3: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7: 不是，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平级的人，监督管理你平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3: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7: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3: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7: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了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1: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3: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

0: 和存在，
1: 他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2: 接受的。
1: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2: 也考虑。
1: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2: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3: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2: 好的
3: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2: 好的。
4: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2: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4: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1: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2选1，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逸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2: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我选择朗玉。
1: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2: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易瑶。
2: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玉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

0: 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分队竟然没有露面啊，他们怎么
1: 怎么会不露面？
2: 总司令阁下，也许他们吸取了上一次在皇宫镇的教训。
0: 怎么说，他们学聪明了啊？那就说明你们几个是蠢猪，是笨蛋，傻瓜！
2: 总司令阁下，我们不能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论成败。
3: 我们和小分队的
2: 交锋，同样不能因为一次计划的失败来下结论呢。
0: 渡边一郎，你还有何高论？
2: 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王牌。
0: 你是说我的军刀？
4: 慢点。你可千万不要乱动，六哥好不容易把你救活过来，这会儿头又躺下了，你的伤再有个好歹，咱们小分队可就真热闹了。
5: 头怎么会烫到？
4: 你昏迷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5: 哦，
4: 白锦！
6: 哎呀，头啊，你可算醒了，来，喝一口。
7: 头。
6: 要不你再躺一会儿，

0: 你要是心里难过呢，你就喊出来，哭出来。你喊出来，哭出来呀，这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啊。
1: 什么？白洁他？他牺牲了？为了我们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把他给杀害了。白洁，我还救过他的命。我们要让小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宰了松本揭川和渡边一郎，拿这两颗狗头来祭奠牺牲了的白洁。没事吧？
2: 没事。

0: 谢谢挫折安葬的烈士一去，我们能为他做的也就这么点事儿。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教会的外国朋友，使他们出面，才把烈士的遗体收敛回来。
1: 白狼同志，组织上知道你很累，非常想让你休息一段时间。我现在只想完成任务。罗先生，你下达命令吧。
0: 命令：消灭宋本介川。
1: 这个侵略军的元凶，为死难同胞和白洁同志报仇。
2: 我面着白洁发誓，保证完成任务。
0: 另外，从绝密渠道得知，宋本介川要把我们中国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传国玉玺，进献给日本天皇作为寿诞的献礼。迎接传国玉玺的秘密特使。
2: 已经从日本启程，明天就要到达这里。传国玉玺，你知道？当然知道。这块著名的传国玉玺，一直是中国国家统治集权的象征，后历经朝代更迭，在皇室间代代相传，延续1000多年。后来则神秘消失，
0: 绝不能让鬼子掠走我们的国宝。
2: 这就是组织上给你和小分队下达的另一项艰巨的任务。是。对了，
0: 重庆派来特派员怎么样了？他的伤已经大有好转。白狼同志，隐藏在你们内部的那个猎犬还没有挖出来，万一……
2: 我明白了。杀松本夺国宝的计划，绝对不能走漏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

0: 头，特派员毕竟是自己人，送走就送走呗，还蒙上眼睛，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没有什么过不过分的，你俩执行命令，快去快回。

0: 最高司令官阁下，这是城里最好的一栋洋楼，当初是给您选定的官邸，现在用它来接待特使阁下，正合适。
1: 关于天皇陛下派来的特使，舒适和安全，二者缺一不可。报告最高长官司令阁下，小分队最近完全销声匿迹，属下认为。
2: 是公开枪毙那个中国女人起了作用。
3: 威慑，
2: 你以为对中国人会起到如此作用？别自作聪明了。
4: 小分队，
2: 就是在我们刚刚拿30万中国人头颅，险要武威之后冒出来的。
3: 关于小分队的动向，
2: 只要军党哪儿一有消息，我会立即安排应对措施的。
4: 特使阁下，明天就到。我不希望再发生任何意外。嗨！
2: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期盼小姐能为他演唱一首我们日本的歌曲《君之代》。您会唱什么日本歌都可以，给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男人们一丝。 对故乡的眷恋，我相信我还会再见到小姐的。只是，在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希望小姐能学会一两首日本歌曲，为我演唱。
5: 唱歌。

0: 夫君，你怎么样？让我好好看看你。我没事儿，您放心吧。看到你这样，我就放心了。头儿，
1: 你说什么？日本鬼子得到了传光玉玺，
0: 松本要拿这件稀世国宝向他们的天皇表忠心。这么说来。
1: 你虽然在小分队养了几天伤，但是到现在依然没有找到他们确切的隐藏地点。
0: 我中枪以后就一直昏迷，醒过来就已经在那儿了。我原本打算出去探探路，没想到他们突然就把我送出来了，而且还蒙住了我的眼睛。你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1: 我确信没有。
0: 万一重庆方面……
1: 真的跟小分队派来一个特派员，或者他们直接通过电台联络。
0: 我中取力本来就是在冒险，能保证我这柄军刀安全的刀鞘，那就是皇军的特务机关。怎么，机关长对自己没有信心吗？
1: 你的机智和胆识让我这个做未婚夫的甚为自豪。你放心，我会加强外围控制。
0: 只要是重庆来的潜入分子，来一个抓一个，这样你就会万无一失。突然把你眼睛蒙上送出来的是谁的主意？肯定是队长白浪。
2: 头儿，把杀松本老鬼子的任务交给我吧。交给你？凭什么？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 终于想出了办法，什么办法？唱歌。
3: 慌什么慌？被狗咬着了你！进门先喊。

0: 报告，
1: 动不动回去。
2: 报告队长。
0: 我说你小子脑子是不是让驴给踢了啊？
1: 老子现在是局长。
3: 你不用这么看我，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想用唱歌来迷惑敌人，除掉松本。是的，我认真想过了，松本身边警卫众多，防范严密，这是他们唯一的弱点和漏洞。可对你来说实在太危险了，白洁姐姐连命都舍了，我冒点险不算什么。你决心已定，

局长，局长，局长，就是这小子。嗯。

0: 你心里应该最清楚吧？你是让我费点事儿呢，还是自己从实招来啊？
1: 只要你不杀我，
0: 杀不杀你，那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这样吧，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聊聊。
2: 什么？送到我办公室了？好，我马上过来。桃儿，你找我？
3: 展云鹏，你很精通日本话。
2: 桃儿，你这是怎么了？你又不是没见过，嘎嘎的。
3: 那唱日本歌呢？
2: 什么意思啊？
3: 我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雨涵几首日本歌。
2: 什么什么？让我教他日本歌？
3: 我现在就拜你为师。
2: 为什么让我教他唱歌？
3: 因为只有你精通日本话，而别人不会。
2: 我的嗓子比脖子还粗，我从来不唱歌。
3: 命令就是命令，不许讲价钱。
2: 这个老师还挺难胜任。
3: 展云鹏，你想拿把呀？我可告诉你，离了谁，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月亮还是从西边落。没有你，别人活得更好。
2: 桃儿，你竖起耳朵听听，有这么对师父说话的吗？
3: 这么说你答应了？
2: 我更清楚违抗军令的下场。
3: 师父，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2: 随便。
3: 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开始。
4: 来，喝杯热水会好点儿。现在你可以说了。
5: 我说，我的代号是蜜蜂，是奉重庆军统局戴老板之命来这里和潜伏在小分队里的军统秘密特工猎犬取得联系的，给其带来了新的密码本。
4: 猎犬是谁？
5: 这我不知道。
4: 那你跟他怎么接上关系呢？
5: 在报纸的广告栏上登一则寻人启事，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4: 啊，我把你交给侯局长了，他全权代表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5: 谢谢。
4: 侯局长，在，你要替我精心照顾好这位朋友，要让他有一个回家的感觉。
0: 是，我一定不折不扣的照办。嗯，
4: 你可以跟侯局长走了。
5: 谢谢。
0: 请。

0: 你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1: 嘘，你小点声。
0: 你又搞什么名堂呢？
1: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那展云鹏对那个勾魂歌后比比划划，呜呜喳喳的，后来叶雨涵又哼哼呀呀唱起来了。
0: 唱？
1: 啊？
0: 唱什么？
1: 没听懂。
0: 我明白了，展云鹏是在教雨涵姐唱日本歌。
2: 发音基本正确，你再多练习练习，记牢它。
0: 谢谢师傅。
2: 师傅可不敢当。好了，我还有事，你自己先练吧。
0: 嗯。

0: 辆车吗？
1: 这是哪儿啊？
0: 废话，带过来。
2: 五娘，你刚才说什么？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啊，这是送你回家，你的老家。
1: 你不能吃完梦就杀驴啊！
2: 像你这样的人留着一点用都没有。今天你能背叛重庆，明天你就能背叛我们啊！
0: 橘子，老规矩。
2: 干什么？
3: 拖出去，
2: 活埋！
1: 饶命！饶命！饶命啊！
2: 小蜜蜂，你个四流不知的东西啊！这才是对你最尽心的照顾。带走！
1: 救命！救命啊！

0: 姐姐，
1: 小琴，
0: 姐姐。

0: 报告，
1: 拿着报纸。
2: 联络信号已经发出，联络地点在春来茶楼。接头时间为今天中午的12点。
3: 中午12点。

0: 我点了两壶茶，一壶是狮山龙井，另一壶是黄山毛峰。茶虽名贵，但泡茶的水更要讲究。那只有虎跑的水。猎犬。打死我也想不到。
1: 喂，我是渡边一郎。渡边一郎机关长，好消息，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
2: 您苦苦找寻的那个歌星小姐，她到我这里来了。
1: 她到你那儿去了？去干什么了？
2: 她到我这儿能干什么？当然是唱歌啊！
1: 我让她学的日本歌，她学会了吗？
2: 她敢不学会吗？ 您的话对他来讲，那就是圣旨。

0: 好，我一会儿派人过去看看。
1: 哎呀，快把你那位歌星小姐叫出来让我看看吧。
2: 侯局长，您先坐。
1: 嘘，甭跟我客气。快把那位歌星小姐叫出来吧。
3: 宋本君，你把中国皇帝代代相传的传国玉玺进献给我们的天皇陛下，正可谓是天降天照于我大和呀。你松本介川的功绩将彪炳史册，
4: 只要是天皇陛下喜欢的，我都能拿来进献给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们大和民族。
3: 好。
5: 这么说你还是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密室？
2: 我想我已经快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5: 局座有令，你必须加快步伐。
2: 是。
5: 这是局座让我转交给你的密码本，你要妥善保管。另外，上面这次交给你们小分队的新任务是夺回传国玉玺。
2: 你不是已经给我们头传达过这项任务了吗？
5: 可我还没有来得及。
2: 你究竟是什么人？
5: 你这是怎么了？
2: 你快回答我的话，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5: 到底是怎么了？
2: 怎么了？难道我们头未卜先知？我告诉你，夺回传国玉玺的任务已经部署实施了。
5: 已经部署？
2: 别在这演戏了。你笑什么？
5: 你们啊，在敌人心脏这么长时间，神经这根弦儿绷得太紧了，这我可以理解。
2: 少给我拐弯抹角，快说。
5: 但机敏的猎犬也会忘了，白浪手里是有电台的。你我是单线联系，身份要绝对保密，而且任何任务都不能影响我们的绝密使命。
2: 这个我不用你教，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向我们头去查证。
6: 我只是小分队的一名普通成员，
2: 我没有这个资格。
5: 你可以走了。

0: 哎呀呀呀呀！哎呀，唱的是真不错呀！尊敬的于小姐，您的歌声和您的容貌一样的美丽呀！我这就回去向渡边一郎机关长汇报，我保证，他比我还喜欢你。
1: 那谢谢了。
0: 这别人都对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和渡边一郎机关长敬而远之的，为什么你于小姐毫无顾忌的自己送上门了？哦，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1: 侯局长，您这么有权有势，都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了。
0: 您这是投桃报李呀！你也不怕国人骂你是汉奸、卖国贼？
1: 侯局长，您挨的这个骂，肯定不会比我少。
0: 对对对对对，这俗话说得好，这脸皮厚吃得够，脸皮薄吃不着。于小姐，我这就回去向东边一郎机关长汇报。机关长，我所看、我所听、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这些了。
2: 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应该的。
2: 我马上向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汇报，请他安排时间去欣赏这位女歌星的美妙歌喉，然后我们再确定如何安全包围。
0: 是。
3: 时间定在今晚八点，届时我将和特使一起出席。
4: 松本君，今天又给我安排什么节目啊？
3: 一位女歌星的音乐会。
4: 音乐会？
3: 在异国他乡，有一位被我们征服的女歌星为我们演唱家乡小调。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啊。
4: 这正是征服者的骄傲。
3: 玉玺因为天皇陛下而出现，女歌星因为特使阁下而现身。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4: 好。
5: 大家都齐了，现在我开始宣布复仇利剑的行动方案。今晚八时，日寇会在百乐门包场，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松本、渡边一郎和那个日本来的特使也肯定会出席。
6: 太好了啊！我们三下五十二，嘁哩咔嚓给他一勺烩了。
7: 大伟兄弟，你想的太简单了。今天这个包场来的全是鬼子的要人首脑，他们一定会严加防范，戒备森严。
6: 开饭馆的还怕大肚汉啊？你给我一堆软柿子，我傅大海还懒得捏呢。
8: 别吹了，一个渡边一郎就够咱们一起忙活的了。
6: 他拳脚是不错，刀法玩的也邪乎，可是咱头的枪法神，一颗子弹俩眼，到时候他咽气都嫌慢，
9: 枪一响就会惊动鬼子，他们就会像群狼一样扑过来，到时候就很难脱身了。
10: 既然是机会，咱们就不能轻易放弃，
5: 所以我们要制定一个万全之策。这是百乐门的平面图，大家看。

0: 夫君，是我。
1: 什么？他们接受任务另有渠道，而且已经布置了要夺回传国玉玺的任务了。
0: 所以，在特使先生离开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要严加防范小分队有什么动作。
1: 孙子兵法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
2: 小分队无孔不入，
1: 我就给他来个虚实难辨。
3: 在波涛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我们要严加防范小分队有什么动作。孙子兵法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小分队无孔不入，我就给他来个虚实难辨。
1: 房子，酋长，我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你要把活人活活给急死啊！你也不看看今天这是什么阵势，怎么还慢慢悠悠的？这要出了什么岔子，我这脖子。
2: 我这脖子上就得添个碗大个疤了。说的是晚八点，这会儿还不到六点呢。你是真不懂，还是跟我装糊涂啊？琴师，你得试试音吧，你得跟乐队先合合吧。七折八扣的，你看这时间还够不够吧？也幸亏他们没来，要不然他们跟我拍桌子瞪眼睛那是定的。真发起火来，那刀往外一抽。
0: 死拉死拉的大大的有啊！
3: 我不用你的乐队。
2: 怎么？
0: 我自己有乐队，而且是现成的，不用喝，5分钟就能开场。
2: 当当当当当当。

0: 可渡边一郎机关长吩咐了，今天是专场，严禁闲杂人等进入。
1: 我的乐队怎么成了闲杂人等了？那我算不算闲杂人等啊？
0: 不进去就不进去，我还不伺候了呢。
1: 哎呦，
0: 我的活祖宗，你进，你们全进。
1: 走。

0: 这两把刺刀扎下去，
1: 余小姐，余小姐救我呀！去，我们去。好吧，请。 这是我的乐队，我需要他们的伴奏。
2: 余小姐不必顾虑，渡边一郎机关长特别指示，您今晚的堂会是清唱。

0: 渡边一郎这家伙真是太贼了，避实击虚。渡边一郎这个王八蛋在咱们的软肋上狠狠地捅了一刀。
1: 头儿，快想办法救救雨涵姐吧。
2: 头儿，该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0: 走。

0: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生何处不相逢。自从上一次和小姐见面之后，我就坚信我们还会有重逢的这一天。
1: 我也一直在期待这一天。
0: 谢谢。今天重见小姐的容颜更加艳丽，我想你的歌喉也一定更加美妙，为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和天皇特使展示天籁之音。
1: 我会的。
0: 请。
2: 头，现在怎么办啊？咱们现在连这个鬼堂会在哪儿唱都不知道。
3: 雨涵姐怀里只揣了一把刀，以她的脾气，绝对不会因为鬼子人多就不出手的。
4: 六哥，你看呢？
5: 当机立断。

0: 这里是松本的老窝，既然是唱堂会，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这里。
1: 咱们赶快扮成日本鬼子冲进去。
2: 老掉牙的事儿，
1: 我这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可以糊弄日本鬼子。
2: 你能糊弄出通行证来吗？
3: 那就杀进去，杀他个血流成河。
2: 你疯了啊？你想吓跑松本再搭上叶雨涵一条命吗？
4: 我倒有个主意。每栋洋楼都有一条下水道通管。
0: 好主意啊。龙介大哥，你是怎么想到这招的？
4: 其实我飞天蜈蚣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悬，有时候也钻钻洞。

0: 一个弱小女子，竟敢刺杀本司令，说，谁派你来的？
1: 老鬼子，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2: 想死，没那么容易。
1: 我要叫你生不如死。
2: 姑
0: 奶奶，我就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2: 总司令阁下，把他交给我吧。
3: 一定会让他供出痛苦。

0: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你了，赶快出去挡住他们，把他交给我。嘿，嘿！就你们几个无名鼠辈，想杀死我，自不量力！
1: 老娘今天就是死，也要杀了你！

0: 司令官带到楼上保护了东西。
1: 嗨，
2: 好了，赶紧去，也许就是那些红袄了。
0: 可是你，
1: 去，
0: 快，
1: 六哥。

0: 把东西交出来！
1: 不交！
0: 你到底交不交？
1: 不交！
2: Sayonara。

东西找到了，恶贯满盈的松本介川以及可耻的下场，为他参与的南京大屠杀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关于粉饰所谓皇军威武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敢将真相公之于众，编造了一个松本介川在视察前线过程中遭遇车祸身亡的假消息，来欺骗世界人民。历史的真相永远不会被别有用心的谎言所掩盖。 松本介川可耻的下场，伴随着白浪小分队的英勇战绩，而广泛流传开来。

小姐，你听见了吗？这不是你最想听到的吗？

0: 这支金手枪我听说过，是日本天皇赠送给松本介川这个老鬼子的纪念品。
1: 我们上当了。

0: 能这样。
1: 不要拦我，一个帝国军人的尊严不容玷污。
0: 夫君，你糊涂啊！你这么一死，我们帝国军人的尊严就可以维持吗？我父亲的命就可以回来吗？啊！

0: 夫君，你要继续勇敢地活下去，要亲眼看着那只小分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地狱的，包括他们背后的那几股势力，全部都要被我们连根拔起。可我还有什么颜面来指挥手下？
1: 修杰出的功勋，来抵消您的过失。我相信天皇陛下更愿意看到的，是你以这种方式来谢罪。
0: 我现在已经和潜伏在小分队内部的那只猎犬取得了联络。可是，小分队的白狼并不相信你，你到现在。
2: 都找不了他们的驻地，怎么办？办法会有的。报告机关长。
3: 讲。
2: 新任的最高司令长官已经抵达。来的够快的呀。是。据说这个最高司令长官是天皇和军部的大红人。
3: 红也好，白也好，老子现在担心的就是，我这个警察局长的宝座坐不稳喽。
2: 咋的呢？
3: 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不想用自己的人呢？

0: 什么意思？报告最高司令官阁下，渡边一郎对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愚昧，当负全部责任，竟接受了辞呈。
1: 负全部责任，理应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0: 可眼下，我还不能这么做。
1: 为什么？
0: 剿匪
1: 灭亡之日才是我渡边一郎谢罪之时。嗯，你想怎么做？ 请批准我辞去特务机关长的职务，让我以大日本帝国一名普通特工的身份继续与
0: 小分队周旋，并确认到底。 好，我批准你的辞呈。对于你的接班人，你有什么建议？
2: 我向您推荐松本惠子接替。
1: 松本惠子？她不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女儿，你的未婚妻吗？
0: 举贤不避亲，无人为惠子完全能够胜任。
1: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你的推荐和军部的意思不谋而合。由此看来，惠子小姐是松本家族新一代杰出的代表。我命令松本惠子担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一职，只是。 惠子小姐在撤回到我们阵营之前，你渡边一郎继续行使特务机关长的指挥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
3: 小分队
1: 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

0: 你找我，坐吧。龙锦，传国玉玺现在被鬼子藏在哪儿，咱们一无所知。万一鬼子把这件国宝运回日本本土，我们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1: 头儿，你到底让我干什么？不妨直来直去。
0: 好，那我就直说了。
2: 小分队的成员中，只有你跟历史文物的渊源最深。
0: 我是想请你给我指点迷津。在波涛。

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头儿，你找我。
1: 坐吧。龙姐，传国玉玺现在被鬼子藏在哪儿，咱们一无所知。万一鬼子把这件国宝运回日本本土，我们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0: 头儿，你到底让我干什么？不妨直来直去。
1: 好，那我就直说了。小分队的成员中，只有你跟历史文物的渊源最深。我是想请你给我指点迷津。
2: 报告，局部长，那份电文破译了。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
3: 24小时不间断监听，只要再有信号，立即定位，然后

0: 如果咱们想找到传国玉玺的下落，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追根溯源，顺藤摸瓜。
0: 传达给你的任务，你都听明白了？把这份电报发出去。
1: 要快，我们急需局座的下一步指令。
0: 都几年了，这点事儿也早该了断了。我现在心里很乱。
1: 乱？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应该继续呢，还是放弃。它是有血性的，有骨气的中国人。
0: 那你就把蒋委员长，遗产出共党为第一要务的训示忘了吗？现在不是已经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了吗？为什么我们还继续干着，当着别人面前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勾当？这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吗？话可不能这么说。
1: 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蒋委员长的任何指令。

0: 喝上一杯拿铁，它能让你心静。
1: 咖啡就免了，我还是赶快回去吧。

0: 喂，我是渡边一郎。
1: 今天夜里，小分队的内部电台肯定会有所动作。
2: 迅速确定其位置，
1: 然后立即行动。
3: 请机关长放心，我马上安排。
1: 夫君，请您不要这么跟您的妻子说话。
3: 惠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在正常的生活中，我们是夫妻，可是，在圣战大业中，你现在是我的长官了。
4: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
3: 你必须彻底斩断所有的儿女心肠。
1: 夫君，惠子明白了。

0: 报告酋长，那部不明电台的电波又出现了。迅速定位。
1: 嗨，
2: 头儿，我想向你进言。
0: 说吧。
2: 这，
0: 六哥，你向来是个爽快人，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
1: 那我就说了，头儿，今天夜里，我们能不能换一个地点？换地点？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报告酋长，电台的位置已经确定，
3: 在哪儿？
0: 在这儿。橡树街。命令特务队和侯亮的人马紧急出动。
2: 嗨。
4: 我马上带弟兄们出发。
5: 排长，
6: 有。
5: 徐哥，您啥吩咐？
6: 马上带着弟兄们跟我出发。
5: 哪儿去？
3: 渡边一郎机关长发现小芬的老巢了。

0: 从机关上拿下，我的弟兄都准备好了，请您指挥。
1: 前面
2: 就是小分
1: 队的老巢，所有人都徒步前进，记住，不许发出任何一点声音。谁敢在我发出攻击命令之前惊动了
2: 小分队，
1: 格杀勿论。王子，你的特务队跟我，给他来个腹中开花。胡局长，
0: 都
1: 带上你的人，负责外围堵截，绝不能放过一个。
3: 嗨，
0: 局长，这次咱们是要活的还是要死的？
1: 小分队七个人，

我们抓活的当然更好，齐聚尸体也算没辜负我的重托。凝聚力量，大功率，嗨，启动。

0: 是阵法是什么意思？
1: 小的眼拙，
0: 他娘的就是个废物，这么明摆着吗？网开一面，这皇军现在从东西北三个方向打向敌属，偏偏把这个南边的缺口留给了咱们，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是想让
2: 小分
0: 队往咱的枪眼上撞啊！
1: 撞咱们的？哦，哎，徐总，那说明那这就是
2: 小分队的
1: 死路了。哎，徐总，您这回您又要立功了。
2: 这小分队
0: 被杀急了，大红老爷，那所有子弹不都得往老的头上打？行，这光棍不吃眼前亏，这亏本的买卖啊。

0: 其他人跟六哥从后门撤出去。
1: 好，
2: 头，周围的留下。
0: 服从命令，撤。
2: 头，
0: 撤。
2: 走。

0: 说，
1: 我
0: 别
1: 什么，这点粗活还用得着老子是吧？我告诉你啊，要不你就板上受罪，要不就离宫受降。

0: 去那边看看，你们怎么还没走？全是鬼子，出不去！小鬼子把咱们当饺子馅了，哪跟他们拼了？
1: 南面没有人，
2: 没人，三面合围，一面缺口，我要是鬼子，一定会在缺口上布下一张大网，
0: 不能坐以待毙，出了别墅再说，走。
3: 冲上去，消灭他们！

0: 夫君，您现在明白了吧？原来这是你欲擒故纵的一计。敲掉小分队的电台，这样我的身份就不会暴露，同时还得让小分队逃掉，以此放长线，钓大鱼。
1: 什么大鱼？
0: 中共和重庆的地下组织。
2: 这是一张庞大的网络，单凭小打小闹是无济于事的。
0: 可是，如果让他们逃掉，以后再想消灭他们，就会难上加难。小不忍则乱大谋，请相信，我已经摸到一条大鱼的尾巴。等抓住那条大鱼，小分队还是您的盘中餐。

0: voilà.
1: Mais

0: 报告机关长，小分队已经安然离开。侯亮的人马，
1: 惠子，这个结果，不知你是否还算满意？
0: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小分队的电台。

0: 不是瞎琢磨，我倒是想听听，你琢磨啥呢？别这么看着我，真心实意的说。
1: 头儿啊，我就在想昨天晚上的事情有点蹊跷，对吧？照理说，日本人。 已经探明了我们的驻地，可是他怎么又网开一面呢？这是军事常识，渡边一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啊。问题的关键是，
0: 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中国象棋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其中有一种战术。 叫做弃子，弃子，让对方吃掉自己一颗看起来非常重要的棋子，舍弃了眼前的利益，却为最后的胜局铺平了道路。罗先生。
2: 联络上了吗？两个备用联络点我都去了，长江一号并没有去过。一定要联系上，想办法把他们找到。
3: 喂，我是渡边一郎，总司令阁下。哎，我马上到。
2: 进来。最高司令官阁下，渡边一郎奉命来到。你来看，
3: 这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生前进献给天皇陛下的无价之宝——传国玉玺，你见过吧？
2: 松本司令官不是已经把他秘密送回国内了吗？怎么，
3: 在我手里，对不对？
2: 哼，渡边一郎，看来你是不了解我。我是大日本帝国最具权威的古董鉴定专家。对不起，
3: 总司令阁下，我
2: 不知者不怪，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这方传国玉玺，你是从哪得来的？
3: 哦。
2: 是警察局长侯亮从古董局商百神轩手里夺来的，为此他还将百家灭了门。
3: 是的，
2: 可惜了。
3: 怎么了？
2: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方传国玉玺是后人复制的赝品。
3: 什么？这是赝品？对。
2: 真正的传国玉玺，由于摔掉一个角，而用黄金镶补。

0: 这就是有名的玉香街，这在史书上均有记载。哀家已经被灭门了，这条线索是被我们自己掐断的。你说，可惜不可惜？
1: 你说什么？日寇手里那封传国玉玺是假的？
2: 道上的人。

0: 方玉玺那可是保了他全家十几条人命啊！虽然说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必然是身外之物啊！他不可能啊，不不，他绝对不可能拿十几口人命开玩笑啊！
1: 你不是命令手下已经把他全家？
0: 李馆长，那可是我拿到全国玉玺之后干的事啊！我是心里是这么想的，留下他们那必然是咱们的祸害，所以我才……这个，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啊？
1: 立即组织你的手下深入下去，寻找百家是否还有什么好人，一定要追查到真正的全国玉玺的下落。
0: 那是，
1: 快去！
0: 那是。

就这儿。我先上，你随后。

0: 看，你是谁？
1: 林老板，深更半夜一睁眼，屋子里多两位不速之客，还用问是什么人吗？
0: 你是飞天蜈蚣。
1: 林老板果然好记性。

0: 老哥，你要什么？兄弟，我就给你什么。以前的不是，都是我的错，求你饶了我这条命吧。茶挺好喝，就是有点凉了。
1: 哦，我那边有好茶，我现在就去给你拿。兄弟最近收了几件奇宝。
2: 有一尊西周的小方铜鼎，还有王莽用过的象牙、巢户、杨贵妃随身的玉如意，都给你。林老板呢？林老板，说你没长进，你还真的没长进。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跟我兜圈子？
1: 不不不不不不！
2: 看来。
1: 你是不想好好说话了？不不不不，把盘古董的都知道，飞天蜈蚣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传国玉玺，兄弟哪有这个福啊？我连看都没看见过这件宝物啊！啊，罗罗罗哥，饶命饶命！兄弟听说这件宝物在百城轩老先生家里，可是前些日子白老先生全家遭了劫，被警察局长侯亮。
0: 指使手下灭了门，这我知道。那你还想知道什么？这次浩劫中，百家是不是有人侥幸脱身？这怎么不想讲？我讲，百陈轩老先生的确有个儿子死里逃生，躲过了这场飞来横祸。 至于他深藏何处，我真的不知道啊。

白公子，你连自己的脸都不敢看一眼，这样的胆量谈什么报仇雪恨？这样的面孔世界上不只有一张。

0: 你只要好好想一想，你的家人全部让侯亮杀死了，他们的尸体在一场大火中全部化成了灰。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你就不害怕了。
1: 我要报仇。
0: 好，既然这样，哥哥我就助你一臂之力。
1: 你有素未平生，你为什么要帮我？
0: 你对侯亮的仇有多深，我对他的仇就有多深。
2: 真的，白老先生有个儿子，我看那个姓林的不像在说谎。那咱们就全力以赴找到白老先生的儿子。
3: 武汉这么大，人又这么多，要找到一个藏起来的人比大海捞针还难。
2: 再难也得找，我们找，渡边一良和侯亮也一定会找。那咱们为什么不来个顺手牵羊呢？
3: 盯住侯亮。
2: 对，叫侯亮这个家伙给咱们带路。

0: 这么早又来这干什么？传达局做的一个指令。什么指令？迅速查探传国玉玺的下落，并把它夺回了。
1: 马后炮。什么意思？传国玉玺下落的线索已经找到了。
2: 喂，我是渡边一郎，
3: 是惠子，你有什么吩咐？
4: 小分队
5: 真是无孔不入，他们居然已经找到了原来收藏传国玉玺百家人的幸存者，抢
2: 在了我们前头。
5: 真的，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绝不能让他们把传国玉玺给弄走。

0: 你小子倒是说句话呀！这枪这多亏是打我肩膀头上了，这要是钉我脑门子上，我这钱也就只够买口棺材了吧？
1: 哎呀，我说我的亲兄弟，
2: 局长，
1: 爹。

0: 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盯死侯亮那个王八蛋了。嗯，这才是真正的穿过鱼溪啊！
1: 局长，照片后面有字。嗯，今日午时12点，单身赴吴主寺。 得可亲见此宝，12时，单身，无主寺。
2: 请坐。你们可把我急坏了。
3: 小分队据点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我们侥幸死里逃生。

0: 风京韵，为着全球经济界的聚焦开枪。饕餮盛宴，攀谈的是新领军者们的胸中丘壑。2014年9月，来自90多个国家的1600余名职业经理人、经济学专家、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以及财经类媒体人，出席了这场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也再次把世界的目光拉回了天津的这片椭圆形场地。这个80年前同样曾被万国瞩目过的地方，地处天津五大道的核心区，被本地人亲切地称为民园。天津人口中的五大道，原本是城南的一片荒芜的泥沼洼地。1918年，英国租界工部局在这片新建的住宅区中间留下了这块空地。
1: 五大道它从一开始就是把这片沼泽地呢叫通过催泥填地，天津原来强子河的河，那么挖出来以后呢就填到这地方，在这上面重新规划。
0: 8年后，为了满足英国侨民的体育需求，这片备用地被填平，上面建起了这个占地41200平方米的体育场，取名民园国际运动场。初建的民园体育场里，跑道长500米，周边围有简易的铁栅栏，西侧安置有约100米长的看台。当时奔跑在赛道上的英国侨民中，有一位出生在天津的英籍中学教师，他叫李爱瑞。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他以47秒6的成绩夺取了400米跑的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这一纪录此后保持了35年。因此有人猜想，1925年载誉归来的李爱瑞，也许曾对1926年建成的民园体育场提出过设计意见。
2: He begged to Tenzin as a poor teacher. At that time, when he begged to Tenzin, at that time, Mr. Avalillo is very, very famous on all over the world. He was graduate from Edinburgh University. He taught the chemical biology. He also not only teach the chemicals, but also the ethnic activities.
0: 1929年。旧英租界当局在民园体育场举办了一场万国田径赛。28岁的李爱瑞在获得奥运冠军后的第5个年头再战新秀，一举获得400米赛跑的金牌，这也是他体育生涯中的最后一块金牌。每次冲刺，李爱瑞都会贡献一个仰头挺胸的招牌动作。这一动作也被复制到了以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烈火战车》中。这部体育片因为拿下了1982年第5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而名垂影史。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了防止空袭，民园门前的空地上被漆上了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直到1941年被日军占领后才被除去。2年后，日军还拆走了体育场的铁栅栏和铁门，用于制造军火。民园的围墙改为砖墙，跑道也缩减为400米。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民园体育场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足球场地由沙地改为草坪，四角搭建起24米高的木质灯架，中国的第一座灯光球场由此成型。
1: 民园体育场所建的应该是当时应该在中国，包含它的跑道设施，包含着它的灯光，包含着它的看台，是吧？看台的设计都非常的先进。
0: 此后，

0: 天津足球在1980年拿下首个全国冠军之后愈战愈勇，赢得了一批铁杆球迷的拥顶。那时的名园体育场拥有13个出入口，能容纳20000人观赛，标志性的铁架灯光塔高达48米，电子计分牌、塑胶跑道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书写着天津体育的历史。
1: 整个职业生涯可能都在这块场地来完成。它球场跟看台距离非常近，所以当我们有时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实际看台上的观众、球迷有时给我们指点一些战术指导时，我们都能听得很真。民园体育场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景观，20000人一起打着那个打火机，在那一刻大家集体打打火机。
0: 也许是对记忆中那份童年欢乐的留恋，又或许是对过往里天津足球乃至中国球坛巅峰时刻的怀念。天津人对于民园的感情，就如同孩子熟悉母亲的厨艺，游子巧遇乡音的悸动。2012年，这座已经超过90岁的体育场，终究由于设施陈旧，无法满足新时代的赛事需要，而退出历史舞台。2年之后，当他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已经是另一番模样。孩子们可以肆意在草皮上嬉戏，成年人能够享受跑步的乐趣，地上地下的文化、商业场馆齐聚，是外地游客打卡、假装在欧洲的地标性景区。在这片绿荫之上，这座城与这份情，将与名园的名字一起源远流长。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收音机工业历史博物馆样品馆。本馆除陈列了300余台金产收音机全套历史产品以外，还陈列了100余台国内外各个时期生产的经典产品。小北京就是仿造这款收音机制造。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天津官办电台创始人少帅张学良。1924年，奉系军阀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张学良拨款10000元在北京、天津筹建广播无线电台。1927年5月15日，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在天津有一座张学良故居，
1: 位于天津和平区赤峰道上的这座砖木结构的3层小楼，充满浓郁的巴洛克风格，是少帅张学良上世纪20-30年代来津时经常居住的地方。张学良，字汉卿，民国时期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的大儿子。黄姑屯事件之后，失去父亲的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他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意志，成为带领东北军的最高统治者。第二次直奉大战之后，得胜的张学良主政京津，

0: 他专门拨款在北京和天津成立官方电台，这是天津最早的官办电台。除了时事政治新闻，官办电台也播放戏曲和广播话剧，甚至还会请孩子们到录音间专门录制儿歌。坐镇北京的张学良也经常光临天津的南开中学，跟校长张伯苓交往甚密。
1: 在张伯苓办学困难的时候，他慷慨解囊资助了20万给让他办南开大学，这一下南开的日子就一下好多了。这时候啊，
0: 成立于1923年的东北大学是一所运用现代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启迪学生思想、丰富学术文化的综合性大学。1928年至1937年出任校长的张学良邀请张伯苓任东北大学的校董，给同学们做演讲，激励学生们的爱国情怀。张学良与张伯苓开始以师生相称，在办学上他们互相支持，天津的南开大学也日渐成熟。
1: 后来南开大学办了一个东北经济研究所吧，大概他当时有一个东北经济指数，那么他通过这个指数，他们得出结论，日本侵吞东北是早晚的事，说日本人非常恨，非常恨南开大学。所以1937年7月28号，日本派飞机先把南开大学炸平了。
0: 9·18事变之后，退至关内的张学良心系东北，情在抗日，以致后来发生西安兵谏，落得多年监禁的局面。
2: 东北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
0: 关于少帅张学良的一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却是他和几个女人的爱恨纠葛。
1: 他一生娶过3个夫人，第一个夫人就是于凤至。于凤至呢，这个比他长了6岁，当然有人说是长3岁。那么据张作霖的女儿，也就是张学良的大姐讲，回忆讲，他是比张学良长了6岁，他个儿也高。
3: 请问来来来，
4: 吴老师来，
5: 我也来。
0: 于凤至出身富贵之家，张学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5岁与其结婚。在奉天大帅府内，于凤至属晚辈，可他的彬彬有礼、博学多才、善解人意，深得大帅府从上到下的喜欢。张学良与三夫人，天津赵家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最为人熟知。赵四小姐本名赵一迪，14、15岁就成为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父亲赵庆华历任北洋时期的津浦铁路局局长，还曾担任东三省外交顾问。坊间流传，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相识在社交舞会上，相识之后，两情相悦的少帅和赵四小姐希望能长相厮守。1929年3月，赵一迪到奉天看望张学良，父亲赵庆华在报上发表声明，以女儿与人私奔为名，与其断绝父女关系。
1: 于凤至呢，非常大度，在哪儿的呢？接纳了他们，但是并没有给他一个任何的名分，就以秘书的身份安排了他。
0: 西安事变之后，少帅被软禁的日子，赵四小姐也不离左右，给了张学良最大的精神慰藉，在生活的细节里消磨被幽禁的苦闷，从青丝到白发，相伴70年，成就了一段传奇的人生。天津赤峰道上的这座小楼已经变成了博物馆，旧式的水晶吊灯、斑驳的老钢琴、整块的菲律宾木护墙板、伸手就可以触摸的雕花木椅，满眼的民国风情。
6: 这个呢，是在欧洲中世纪盛行的一种叫做族徽或者文章这类东西，就每个家族或者某个宗教团体或者宗教学校可能。

0: 都有他自己的徽章。另外还有呢，巴洛克也讲究就是更多的这个体积的凸凹感。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柱子上面的这个檐布啊，要按古典的常规做法，它是就这么顺过去的，就是这个平的。而像巴洛克呢，它会有意在这个柱子的地方更多的做出这种凸出来的地方。
1: 今天这座小楼已经成为天津的文化景点，它的美由内而外，在故事和传说里成为津门历史的永恒见证。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穿越一个世纪，历经百年沧桑，静源从历史中走来，矗立在城市的一角，讲述着他与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的故事。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到来，这个院落的命运从此改变。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道：1929年7月，我从日租界公岛街的张园搬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
1: 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西班牙，也应该叫地中海沿岸的那个风格，浅色的墙面，浑水墙面，那么舒缓的红陶瓦屋顶，然后这种拱券，这都是它典型的几个元素。但是这里面呢，也有因为是陆宗舆本人是留日的，又是在日租界，所以他又大量采用了日本建筑的一些木构建筑的一些风格，所以在内部的装饰中能看到很多的木构架组成了呢各种样的那个图案。
2: 它本来叫做乾园，那么乾园的意思呢，就是乾坤浩荡啊，有这样一个汇集天地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可以说就是应当说它园里边呢汇集了这个钟灵地气啊，表示呢它这园子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它有这个意思。但是溥仪来到乾园以后，那么他就觉得这个名字呢不太适合他的想实现他的理想，所以呢他就改名静园。静园的本意就是取自孟子的静怡养武浩然之气的意思。
0: 这位不满3岁就坐上龙椅的皇帝，果真是要在这里静怡养武浩然之气吗？
2: 为什么要养他的浩然之气呢？就是因为他心里边有一个梦想啊，就是梦想要复辟大清。
0: 议事厅门前的这副对联写道：静坐观众庙，端举为天河。对联隐含着溥仪恋恋皇权的梦想。在这间议事厅里，溥仪仍然每天上早朝，筹划着复辟大清。
2: 日本的特务机关呢对溥仪进行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段时间里呢可以说是一方面呢溥仪

0: 在这边积蓄力量梦想恢复他的大清帝国，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呢对他进行包围，对他进行工作，把他变成傀儡，使东北呢成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对靖远里的日子做了详细的描述。靖远对我来说，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从深宫大院到花花世界，溥仪不但没有无所适从，反而如鱼得水。他喜欢运动，爱吃西餐，在靖远过起了声色犬马、尽情奢华的享受生活。
2: 到了天津以后呢，他相对就是比较自由，他可以任性的来做一些事情，我要上街就上街，带上街可以带着一切去逛一逛。
1: 成长于天津的末代皇后婉容多才多艺，爱弹钢琴，爱摄影，很早就接受西方教育。在靖远居住期间，他和溥仪会用各自的英文名给彼此写信，而淑妃文秀却备受冷落，充满痛苦。
0: 后妃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靖远里可以看到，婉容的居室呢是在二楼，光线非常充足。淑妃的居室呢是在一楼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里面，淑妃呢就处处感到自己被冷落。那么这时候淑妃身边的一些朋友劝她说，如果你们实在合不来，她已经不是大清国的皇帝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人人平等，你可以和她提出离婚。后来她就在她的朋友一些亲戚的帮助下通过律师向溥仪提出了离婚。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溥仪来讲是一个从来没有料到的。
1: 文秀在1931年聘请律师，正式向溥仪提出了离婚，成为中国第一个与皇帝离婚的妃子。靖远里上演了一场妃革命。而就是在这一年，溥仪在天津事变的淹没下，依靠日本特务逃亡到了东北。
0: 应当说靖远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么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见证，它既见证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动乱与不安，同时也见证了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野心。
1: 自从离开了靖远，溥仪在接下来的人生经历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靖远2年多的生活，成为了这位末代皇帝从天子到公民的转折。溥仪搬走之后，靖远几番易主，历经变迁，先后作为办公用房和住宅使用。2007年，经历了600天腾迁整理的靖远，作为天津市的著名景区对外开放。因为一座建筑的承载和定格，那千丝万缕的记忆和曾经尘封的故事，让今天的我们得以

0: 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建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市人社局等16部门制定关于加快打造艺人公司创新创业生态的若干措施。京津唐高速扩建，部分路段及6座跨线桥进行。大船天津迎来高光时刻，一举斩获天津市2项重磅殊荣。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建设和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成立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发表重要讲话，充分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历史担当、全球视野、宽广胸襟、天下情怀，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峰会上宣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又一重要任务，是对全市上下的极大鼓舞和鞭策。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推动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建设走深走实，以实际成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心关怀下，推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合作渠道持续搭建和拓展，城市功能和形象不断提升。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理解把握，增强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善作善成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统筹用好存量和做优增量，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立足上合组织国家所需，结合天津所能，健全工作机制，项目化推进任务落实，完善便利化服务，持续提升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建设质量，为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用好上合组织峰会成果，持续放大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带动效应，在服务大局中赋能我市高质量发展，助力117项目盘活利用及周边区域发展，围绕数据服务、算力服务、人工智能等领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联合招商，加快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助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深化政策试点、加强技术创新攻关和应用、做强产业链群上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依托天津港朝向大海、朝向内陆两个扇面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深化对外口岸合作，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港产城

0: 深度融合，助力引育优质人才资源，加力引聚海外人才，推动我市职业教育对标国际，提质升级，持续壮大人才队伍，助力提升天津城市知名度，打造多维度国际交流渠道，讲好天津故事，深化人文交流和文旅合作。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组织推动，提高专业素养，做好服务保障，担当作为，真抓实干，确保合作平台、合作中心建设不断取得实效。会议学习贯彻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足用好国家政策，盯紧盯牢资金使用进度，加强精准调度，强化政策解读，把政策充分落实到企业、项目、群众，盘活存量资源资产，高效引育财源税源，加强税收征管，千方百计增加自主财力，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严格过紧日子，兜牢三保底线，精准发力稳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抓好项目谋划、储备、建设、达产等各个环节，抓实项目服务，提升招商引资质效，严肃财经纪律，健全财会监督体系，强化资金使用全流程监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2: 9月3日，星期四，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市人社局等16部门制定了关于加快打造一人公司创新创业生态的若干措施。
3: 准入方面，深化个人创业一件事，为一人公司提供经营主体登记、社保登记、创业补贴申领等一加 N 高效服务，支持以实物、知识产权、股权、债权等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助力快速展业。平台方面，打造市级创业公共服务平台，整合政策查询、融资支持等功能，实现一窗受理、一网通办，支持国家超算互联网、360公司等建设大模型生态服务平台，集成普惠算力、优质语料数据等一站式服务，实现一键部署、开箱即用。载体方面，鼓励孵化基地、重创空间安排场地，并给予租金减免，发放创业券，支持财税、法律、知识产权等服务，天开高教科创园、滨海高新区等创立创业专区，打造生态社区，为38周岁及以下来金创业者提供最长3年创客驿站住宿服务。订单方面，鼓励园区打造订单工房，构建入住及入链、上下楼及上下游模式，引导京东、腾讯等在金平台企业动态发布需求订单，推动一人公司承接落地。融资方面，支持金融机构围绕一人公司产业特点研发特色信贷产品，为符合条件者提供个人最高30万元、企业最高4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此外，还将开放生产制造、城市管理、教育医疗等应用场景，开发 AI 工具应用、数字营销等专项培训课程，依托海河

0: 精彩等赛事，设立专项赛道，形成以赛促创、赛后陪跑扶持闭环。
1: 因京津唐高速公路天津段改扩建工程施工，需对津渝公路跃津路等六座上跨京津唐高速桥梁实施拆除作业。施工期间，京津唐高速四村店枢纽互通至塘沽收费站下行段和六座跨线桥禁止通行。
0: 京津唐高速塘沽方向下行四村店枢纽互通至塘沽收费站段，将于2026年9月8号实时至9月9号实时封闭24小时，津冀界至四村店枢纽互通段正常通行。同期，津渝公路麻疙瘩立交桥、跃津路李明庄立交桥、金翅路华明立交桥、红冠路赤海路和唐黄路六座跨线桥，自2026年9月8号至2027年2月28号全时段封闭。唐黄路桥拆除后不再复建。高速绕行方面，北京廊坊及京沪高速来车可转京沪高速，经白骨屯收费站下，沿廊梁公路至大孟庄收费站上京津高速，也可在武清西下或石各庄转滨宝高速。长深高速来车可转京津高速，或在塘沽中心桥站下经金塘公路绕行。武清区域车辆可经京津高速武清环线绕行，天津市区西部北部可经京津高速、津冀高速外环调整路绕行，东部南部及空港开发区西区可经金滨高速、京津高速、宁静高速绕行。普通道路绕行方面，津渝公路桥可绕行北辰东道外环北路、津围公路跃津路桥机动车绕行外环调整路辅路，京汉公路非机动车和行人经东郊污水处理厂西侧村路绕行进入外环调整路，金翅路桥可绕行华盛道、京汉公路外环调整路及宝能城西侧宝通路，红冠路、赤海路桥可绕行西九道、中环西路、环河西路、领航路，唐黄路桥可绕行西中环快速路和云山道。
1: 近日，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迎来高光时刻，一举斩获天津市两项重磅殊荣。
0: 在天津市用户满意等级评估中，大船天津建造的 LNG 甲醇双燃料16000标准集装箱船获评产品类最高的 4A 级产品。该船是当前华北地区建造的最大吨位双燃料集装箱船，评审从建造质量、绿色性能、技术创新、实际运营体验等多维度开展综合考评。船型配备气体、液体燃料加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可灵活切换燃料模式，配套优化燃料供给喷射系统，有效降低甲烷逃逸，提升热效率，助力船舶全生命周期碳中和，代表企业绿色高端船舶建造能力迈入行业第一梯队。与此同时，天津市科学技术局发布猎豹企业认定名单，大船天津成功入选，进入区域高成长性科创企业培育梯队。据了解，猎豹企业主要面向研发投入足、创新能力强、人才储备扎实、发展潜力大的优质企业。大船天津持续深耕船舶智能制造，坚持自主创新攻坚核心技术。此次获评是对企业科创实力与发展潜力的充分肯定，也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作为国家级海洋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承载地，天津港保税区持续扶持高端船舶装备研发，出台相关政策，谋划海洋经济“十五五”规划，推进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为企业成长营造优质产业环境。两项荣誉的取得，既是企业技术实力的体现，也是区域政策红利与产业生态协同发展的生动写照。大船天津将继续发挥龙头作用，为天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关于推动35000伏及以上电力用户全部直接参与电力市场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0: 天津明确35千伏及以上工商业用户全量入市时间表。全市该电压等级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通过天津电力交易平台完成注册，主动选择成为批发用户或零售用户，当月注册次月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2027年度市场化交易预计于2026年11月起陆续开展。自2027年1月1号起，未完成注册的35千伏及以上工商业用户（含新装、过户、分户等新增用户），电网企业不再代理购电，全部工商业用电量暂按批发用户超用电量价格结算，并参与用户侧偏差结算损益计算。交易机制方面，将提高中长期交易频次，缩短交易周期，增加省间绿电购电渠道，优化新能源与煤电同台竞价模式。增量配电网企业可对区域内暂未入市的10千伏及以下工商业用户预测用电量，暂委托市电力公司代理购电。供电企业需及时向天津电力交易中心提供未入市用户档案、计量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结算后推送结算依据。服务保障方面，市电力公司天津电力交易中心将加强入市政策宣传和绿电绿证需求对接。售电公司需按时足额缴纳履约保函保险，天津电力交易中心将保障平台稳定运行，提高注册审核效率，定期披露市场化用户用电价格，常态化开展市场运营监测，防控交易风险。各区电力管理部门、供电企业、交易中心将加强联动，确保电力市场平稳有序。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记者从中国海油天津公司获悉，博中196宁溪气田丹井喜获高产，日产气突破21万立方米，日产原油接近400立方米。该井完钻井深超6300米，刷新渤海油田前山钻井深度记录。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人工智能将是本届年会重点关注的前沿领域。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也将在9月8日发布。
3: 本届年会专门设计了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内容，形成政策解读、资源共享、实务指导、服务对接的完整链条。其中，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区汇集了130多家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面对面咨询和对接机会。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年会重点关注的前沿领域，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对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
2: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记者发布会，盘点今年主汛期以及台风登陆等天气热点情况。今年夏季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华北雨季雨期偏长，雨量偏多70%，台风生成及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盛夏高温西强东弱，新疆川渝高温极端性强，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
3: 今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33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降水空间分布差异大，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上海第三多，新疆为历史同期第二少。有15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降水极端性强，44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长度偏长20天，累计雨量偏多70%以上。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今年

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24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7个登陆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从气温方面来看，今年盛夏高温

0: 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另外，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这个夏季17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南北多地反复遭受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袭击。预计9月期间，东北、华东以及西南等地仍存在强降雨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并且还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清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早晚外出请适当的增添衣物。市区方面，白天天空状况呢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在31度左右。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呢仍然是比较明显。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傍晚到夜间，气温呢将会回落至适中的范畴，夜间将会有轻雾生成。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说一说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610 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560 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4号至6号增开上海南至杭州高7329次、上海南至宁波高7531次、杭州东至玉环高9307次、杭州东至宁波高9309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的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是215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有深圳宝安出发的 CA2818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呢预计208架次，其中呢去往重庆江北的 CA2861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S40京津唐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天津机场站收费站到东丽服务区之间。G25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芦台收费站到汉沽北胡同立交之间，施工的均已结束，通行恢复正常。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4: 金滨大道是本市进出中心城区的一条主要道路，每天车流量非常大，早晚高峰通行缓慢成为常态。特别是在金滨大道从东兴桥向泰兴南路方向和东兴桥向金昆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这两个方向主路进入辅路的出口都比较窄，很容易发生剐蹭事故。早晚高峰时段需要进入辅路的车还比较多，经常出现长距离排车的情况。提示驾驶员朋友，您在经过这里时要多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顺序礼让通过，避免发生事故使拥堵加剧。
3: 河北区金中河大街与王串场一号路交口是河北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金中河大街、狮子林大街一线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道路。金中河大街从金士立交桥向王串场一号路方向，高峰时段压车较多，路口左转万柳孙大街方向为2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路面标线指示。
4: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2: 作为串联天津滨海机场与北塘片区的重要轨道交通干线 ，Z2 线全长39.268公里，全线设14座车站。截至目前 ，Z2 线全线已有十。

0: 三座车站完成了主体结构的施工，六公里区间完成铺轨作业，五座车站开始推进机电安装与内部装修施工。九月，天津组织开展质量月系列活动。
1: 今年质量月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市场监管部门将从服务企业和监管民生两方面发力。服务企业方面，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检验检测机构向公众开放，增强消费信任。依托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统筹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资源，组建专家服务团深入企业，围绕产业升级、品牌塑造等环节开展精准帮扶，破解技术难题，推进重点产业链质量联动提升、组织质量诊断评估，培育壮大天津本土优质品牌矩阵，以品牌带动消费升级。监管民生方面，将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和产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整治侵权假冒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加强儿童用品、食品接触产品质量风险监测，普及质量安全和维权知识。在文旅、养老、商贸、金融、电商等民生服务领域推行服务质量承诺，打造放心消费场景。同时推进版权保护与知识产权宣传，建设安全放心、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快这部分是唯一的担架体，说不好听话，要是没有这个病人海情，要有病人转运不了。
3: 电梯从五月初就停运，到现在一直没有恢复，哪儿坏了？
4: 四号梯是电梯主机损坏，等方次上有修复的问题。
3: 问题是找出来了，为何一直没能维修？
5: 它是停车的一个三角空间，这空间呢，它需要了冬暖夏凉之后。
3: 弹出新活力，小洋楼里传承百年建筑技艺。
6: 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一些五大道的金牌讲解员，还有文保单位的专职老师，还有南大的教授一块儿过来做一些艺术沙龙。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天空以晴为主，夜间有轻雾，风力在一到二级，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1到21度之间，紫外线等级很强，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仍会比较明显，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晒，夜间气温适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四号到六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的变化，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随着季节的推进，我市天气特点将会逐渐向秋季过渡，昼夜温差增大，一早一晚大家需注意不要贪凉。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8: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5: 我是宝贵，这辈子只爱这。
9: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0: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2: 继续带着我潇洒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江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
1: 先去看看。走。
2: 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3: 挑一些作为结账带走。
2: 好嘞，弟兄们，带走一些。
0: 是。

0: 站住！你们拿着东西干什么？
1: 闭嘴！闭嘴！
0: 你
1: 听到？
0: 让开！
2: 接到报案，顾承宪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
3: 好。啊，等等。
2: 梁，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4: 处长，顾承宪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他这一死，普希的漕运生意。说的对，
1: ，丹珍他顾仁宪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
0: 另外，在他家中搜出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嗯，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好，那您忙，我先走。
2: 丞相呀，顾丞相，该死，真是该死。新部，明白了。
3: 少将队の仕業だ。犯人は3人とのことです。奴らはグーチョンシェンの骨董好きの性格を利用して結婚したようです。
2: 車だ。空港間に行くぞ。はい。
4: 江探长，什么意思？保护现场，职责所在。我不会破坏现场，我只是看一看顾先生。
0: 那可说不准。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哪知道秋野先生您揣的是什么心思啊？
4: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了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
0: 没什么不妥。 就是有点巧。什么意思？哎，这顾城县前脚刚死，您后脚就来了，难不成您是来看一看他有没有死？我可有理由怀疑，秋野先生，您跟他的死有关系啊？你就是血口喷人，你分明就是。
4: 江探长，你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相信。
5: 顾先生究竟死于何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失礼带走。
6: 对了，把龟放生吧。
5: 好。
6: 失礼带走，龟放生。
5: 是。
3: 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人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ショウチハンドリの仕業です。
7: グーチョンシェンの死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しかしわからない。訳もないのになぜ自殺したんだ。話によると、疎開警察が捜査した際にクラジナは取らなかったと思うに諦めなかったのでは。
0: 干得漂亮！真给咱们守枪队长脸。这个顾城县算是杀害龙先生的元凶，龙先生地下有知，也算可以瞑目了。
8: 是啊，二哥，这龙先生的仇可算是报了。
0: 哎，对了，大哥，万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啊，就是那个顾城县管理漕运生意那些小逃头弟媳，搞清楚了吗？
8: 我最近派了几个兄弟，全都摸清楚了。
0: 好，顾正宪一死，趁热打铁，拿下漕运生意。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三，
9: 啊，
1: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9: 放心吧，大哥。

0: 谁是沈大力啊？
1: 我是沈大力。
0: 抓！
1: 哎呦，干什么？这走！
2: 怎么了？这我还
3: 都别动，谁动抓谁。

0: 就这么几个？
1: 哦，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
0: 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
1: 啊，
0: 气三爷。
1: 你不说我都忘了。
0: 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丢点派头啊，我走了。
1: 大哥，
0: 交给你了，三爷。啊，
2: 交给你们了，
3: 三爷。
4: 三爷，阿九，
3: 三爷，你来，
4: 快点到。
5: 三爷，
4: 那就走了，
3: 快点到。
2: 等你
3: 请好了。
5: 哎，三爷，
4: 走了，快点。
1: 派头，猴子，
6: 哎，
1: 你去把我那身行头拿来。
7: 拿来。
1: 小吴，就给我搬把椅子。
8: 嘿，好嘞。
6: 派头，派头，
7: 晃
6: 晃，
7: 叫唤啊！你，
6: 三爷啊，来了。

0: 太狠。
1: 别介，山哥，带上，带上又派了。
2: 你老人家坐好。
3: 把头套给我摘了。
4: 是。
5: 好嘞。

0: 你们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
1: 鱼肉什么来着？鱼肉百姓。鱼肉百姓，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
2: 想必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
0: 七三爷，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可是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
3: 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4: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3: 我他妈看不见！出来，你走上来。
4: 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3: 嘿，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
5: 小五啊，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好嘞！哎哎，别别别！三爷，我服了！三爷，饶命！饶命！
3: 我服了，我服了还不行吗？三爷，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0: 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来，把他们都给解开。
1: 是。
2: 起来吧。
3: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2: 不会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
4: 是是是，
2: 都听三爷的，
4: 听三爷的，听三爷的。
3: 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
2: 三成，
1: 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2: 谢谢三爷，
4: 谢谢三爷，
2: 谢谢三爷，
4: 谢谢三爷。
3: 好，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2: 是。
4: 酒菜。
3: 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2: 乐意。
4: 好。
5: 你别说啊，老三这次还真有模有样，像大佬的样子。
0: 那是大哥，当时你是没在，错过一场好戏呀、啊！就那帮兔崽子，让我整的是服服帖帖。
6: 哎，二哥，
7: 哎，怎么样？
6: 顺利吗？
0: 太小看我了，一切顺利，
6: 放心吧。
8: 顺利是顺利啊，可是漏掉一个。
0: 啊，对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7: 行，我帮你。
0: 还用你帮我？就一个人还？
8: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0: 这怎么帮我还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5: 哼，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曹运生，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
0: 这倒是啊。
5: 你别忘了，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
7: 现在明白了。
0: 哎呀，这我怎么就没想着？
7: 等咱们拿下了曹运生意之后，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0: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的探长，我是青帮的戚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咱得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
5: 好，谁说咱们土？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变化着的。
7: 可是有一样没变。
9: 什么没变？
7: 抗日救国。
10: 秋野さん、すべて準備完了です。
11: よし、成功を祈っている。
10: ご安心を。今日の夜に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死ぬでしょう。

0: 这射手是什么身份？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当街来行刺我们巡捕房探长！打死的两个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身份证明，我估计应该是日本人吧，别人也不敢杀我，另外也没有理由杀我。
1: 小日本，真够混蛋的！他们真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啊！哎呀，不管怎么说，这回你毫发无损，以后做事儿一定要倍加小心。
2: 啊，知道了，谢处长关心。漕运码头生意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3: 目前一切顺利，现在只需要处长明天多给我拨几个人，我自完办。
2: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这药肯定得告诉您，明天我去接管浦西漕运码头，码头的工人肯定会闹事，我得带人去平事儿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长您帮忙，浦西一带隶属戈登陆巡捕房管辖，处长帮我打个招呼。
1: 我带人过去办事儿。好，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怕闹事儿，就怕没人敢闹。放心，明天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到时候多带些人手过去。但凡要是有人聚众闹事儿，
4: 一律逮捕。好。八嘎！5人で1人もやれないのか？ジャンハイヤンが始末できない？言ってみろ。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無敵か？人間じゃないのか？この腕した。処罰してください。処罰？処罰はして何になる？
5: 哎，快点，快点啊！快点！慢一点，兄弟。
6: 慢点啊！没吃饭呢，快点！是七三爷，哎，都停下，别干了，都过来！我们七三爷有话要说。
7: 谁七三爷？
6: 七三爷谁你不知道呀？看准了啊，这位我们七三爷。
1: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这浦西码头所有的漕运生意，全归我们七三爷管。后边再往前点来，去我们七三爷训话。
5: 七三爷，您请。
1: 打今儿起，我戚老三接管这儿的生意。以后，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加三成。
5: 三成，
8: 这么多，
1: 太好了！哎，
5: 这太好了！是，
1: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克扣你们的血汗钱。
6: 太好了！谁呀？

0: 敢抢我的地盘？
1: 你是不是没长耳朵是吗？这是我们戚三爷。
0: 我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活腻味了啊，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让他知道知道我牛二爷的厉害，给我死里打！
2: 等等，
0: 怎么，怕了？
3: 来，兄弟们靠后。
4: 我问问你，你是一个一个人上啊，还是一群一群上啊？
0: 兄弟们，给我上！上呀！来呀！

0: 大白天的，谁跟这惹事儿啊？
1: 你是？你眼睛瞎了？这是我们巡捕房的江探长。江探长，
2: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新调来的吧？啊，这不重要，一会儿你就认识了啊。带走。
0: 哎，
1: 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呀？啊，我先抓你们，再抓他们。带走，带走。
0: 走，老实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保管你们平平安安，有吃有喝。齐三爷，我先告辞了。
1: 江探长，恕不远送。
2: 江探长，慢走，慢走。
0: 好了，大家复工吧，复工吧。
3: 齐三爷，刚才您说涨工钱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啊？
0: 算不算数啊？
1: 算不算数啊？
0: 放心，啊，我七老三一个唾沫一个钉儿。
4: 答应给你们涨工钱，一定涨。
5: 好，好，好，就听七三爷的。干活，快干活，
6: 好了，干活，干活了啊！
7: 不服，不服，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
4: 他们喊着呢，我老实点。
5: 都老实点啊！
4: 行了，行了，你们的主子顾城县已经戒严望了，想少受点罪，懂点事儿。
5: 来来来，海洋兄弟，快坐坐坐坐坐！
8: 哎，
5: 我，第一天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回拿下浦西漕运码头的生意，你可是功不可没呀！啊，<笑>来喝茶。
8: 哎，样的话呀，全都仰仗处长的运筹帷幄，我只是奉命行事，不敢贪功。哎。
5: 有跟我谦虚啊，海洋，以后咱们可就是兄弟了啊，一家人。不敢不敢，处长的知遇之恩，海洋定当小犬马之劳。
8: 放心，生意的事儿，我日后自然会孝敬，您不用挂心。
5: 海洋，以后跟着我混。
8: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谢处长。<笑>秋浦西一带の輸送業ですが、一人接種管理されました。どんなやつだった？今はまだはっきりと、おそらく挽回のものかと。挽回は食流輸送で起業した。 この雨傘は浦西での商業分布層をそれにつけ込む。それも当然のことだ。
9: では今放置しておきますか。
8: 挽回の争いはいつものことだ。無理に足を踏み入れることはない。厄介事は必要ない。